0: 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忠奸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1: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早晨起来，惠帝刘盈要打猎去。刘如意10岁的小孩，他起不来那么早。惠帝刘盈玩了2个多时辰，回来了。进未央宫，来到后寝宫，他就发现这个宫女啊，这个脸色不对。他大踏步的来到了寝室，往床上一看，呀，刘如意死了，小孩是七窍流血。怎么事儿？把一个宫女叫了过来。惠帝刘盈瞪了眼珠子，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杀了你。这个宫女啊，说了实话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后就在这个惠帝刘盈的身旁安了个奸细，他告诉这奸细，一旦惠帝刘盈离开这个刘如意，你马上通知我。哎，正好今天早晨惠帝刘盈去打猎去，这个奸细立刻把这信传到了吕后那儿，吕后就派了2个人。宫中的禁卫拿了毒酒，这就进了未央宫了。那有手令啊，那皇太后派来的人受得了吗？因为惠帝当了皇上之后就封吕后为皇太后。这就来到未央宫，来到了刘盈的寝室，一看刘如意还在床上睡觉呢。这2个侍卫掐住了刘如意的脖子，就把这杯毒酒给灌进去了。可怜10岁的孩子，睡梦中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就被吕后派人给毒死了。这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呐。刘盈看到了弟弟刘如意被自己的亲娘所害，皇上一跺脚，就来到了长乐宫。吕后住这个地方叫长乐宫，来找他娘来，想跟他娘论论，为什么你要杀这刘如意？他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啊，我们都姓刘啊。就见到了吕后，吕后往上边一坐，刘盈进来，先行其大礼，含了眼泪，母后啊，为什么你要派人杀死刘如意？吕后哼了一下，盈儿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娘为了你好啊。你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你在朝中有对手啊，真要娘不行那天儿，他们戚夫人还有刘如意能饶了你吗？真要娘闭上眼睛，你这些对手能饶了你吗？所以为了娘死了能闭上眼睛，在我活的时候就要把你的一切绊脚石给你踢开。还别说个刘如意，来人呐，带皇上到后院看一看。就拿手这么一指，你带着你看看吧。这就来了2个侍卫，带了惠帝刘盈，一直来到后院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就跟咱们这个农民家那茅厕差不多，前边是厕所，后边是粪池子。2个侍卫盗窃进去捂鼻子，皇上您看吧。惠帝不明白怎么事儿，这个惠帝刘盈来到粪池子这儿，往这儿一站，他往下看，呀，见这粪池子里边有一物在里边动呢。没胳膊没腿，露个脑袋，满身大粪。这是什么？这个侍卫就过来了，皇上， 这是齐夫人。
2: 啊？谁？齐夫人？
1: 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边吕后派人害死了刘如意，马上命人就把齐夫人给找到了长乐宫。齐夫人，你想，姐姐找我，不管怎么地，我们两个同守一夫，虽说老爷们死了，还得是姐妹相称。他就万没想到吕后能下手，来到了长乐宫，见到了吕后。吕后冷笑一声，先帝活的时候对你不错呀，妹妹，别怪姐姐心狠了，对不起了。来啊，绑上！哗，绑上了。戚夫人破口大骂呀，我也是国母啊，你是国母，说你是国母你是国母，不说你国母你是母猪。就把戚夫人剁去了双臂，锯断了双腿，拉去了双耳，抠掉了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他当成一个叫人质。古代的时候管那猪叫质，这就是人猪，扔进了厕所的茅坑啊，多残忍啊，惨不目睹啊。刘盈站着听完了侍卫讲完了，哎呀，大惊失色，是放声痛哭，急急忙忙跑到了吕后的面前，扑通往这儿一跪，娘啊，你咋这么心狠呢？吕后啊，一晃脑袋，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后。刘盈临走之时，苦苦哀求吕后，就速处他一死。那扔到粪坑里头，没双臂，没双腿，耳朵聋，眼珠子没了，说不出话来，那不如死喽！你赶紧让他死了，那就是救他一个样。惠帝刘盈回到未央宫就病了，下病了，惊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多，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他就给吕后写了封信，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一切由娘来说了算吧。娘啊，你把人都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能所做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呀。由这天开始，这个惠帝刘盈就是一蹶不振，以酒消愁，门都不出，朝政管都不管。那刘盈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心怀好多大志，我一定好好干，把我爹留下的江山我好好处理处理，整吧整吧，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好好规整规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那个大志，可有一点，母后专权，知他的登基就每隔个三天两日就得到吕后住那个长乐宫去见他娘汇报工作，要遇着大事儿都得请吕后定夺，后来连小事儿也得吕后说了算。那么皇上住这地方叫未央宫，那么吕后住这地方叫长乐宫，后来大臣呢就给这长乐宫起了个名叫东朝主政，说这地方是真正的朝廷，东朝这地方主政。那么作为儿子，作为一个皇帝，那吕后是自己的妈呀，惠帝是无法反抗，他也不敢反抗，所以他服从东朝，也就是吕后的所有指示，他只能每天喝着美酒，借酒消愁的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各位听众啊，您可听明白了，是从此以后，这个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高义夫人 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像文帝的母亲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皇后、武帝的母亲王皇后、成帝的母亲王征君等，均以太后的身份居住在长乐宫，是垂帘听政，全都是由这些妇女同志们说了算。那么这个东朝主政，也就是这娘娘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到底，就是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有的听众不仅要问呢，说这妇女谁给的权利啊？那作为老爷们上去噼里啪的噼里啪的一顿大嘴巴，我让你说了算，我整死你，我是老爷们，你怎么的？另外有的听众问，那不是还有男尊女卑吗？说我国这个老年的思想，人们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思想很深，其实在汉朝时啊，还不像后来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个汉代是非常重视女权的，说现在男女半打天，要如果在汉朝的时候，这个女的得占 80% 的天，男人占 20%。这个汉代非常重视女权，这个妇女在社会中那是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汉代女性当中啊，有很多有爵位的人都当了爵了，公侯伯爵，哎，都到了那位置了，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加封侯，而且拥有城池，拥有兵马。你像汉高祖刘邦，他就封自己的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嫂子，为燕安侯。吕后当政的时候，就封这萧何夫人为赞侯，封自己的妹妹为灵光侯。这些妇女们全当了侯，不但当了侯，不但当了侯，而且还有的到了宫，到了爵位，就那个时代对女权有极高的尊重。因为在秦汉时期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说有个私生子，一点都不磕碜，一点也不丑，说这个孩子是私生子，没事儿，大伙不笑话，说这男女跟人私通，说这家老娘们跟那家老爷们俩人有不正当关系，没事儿，挺好。说离婚再嫁，这离婚再嫁那是个奇耻大辱，没事儿，没关系，你嫁八家还给你一个奖状呢，背不住。所以那个时代有好多的妇女，即便有了私生子，跟人私通离婚都不感到为耻。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这个听众们都知道吧，在汉武帝时代有个大将卫青，还有一个叫霍去病的，这霍去病那更是名将，他们都是私生子啊，而且还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那么在史记汉书上啊，就有这样记载，说汉朝使男侍女，夫屈于妇。什么意思呢？就干杂活的，跑腿学舌的，干些零碎事的，那是男的，打杂的，侍女做事的全是女的。夫屈于妇，就是丈夫得屈服于自己的老婆，哎，就这样记载。那么夫人尊贵在汉朝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啊。那么唐朝与汉代重女轻男，那是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 汉唐一封。

0: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这个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个惠帝刘盈啊，无所事事，每天饮酒作乐，他理不了朝政啊，忧郁成疾呀、啊。这忧郁就伤到肝，这肝就伤到肺，肺就伤到肾，肾就伤到膀胱，膀胱就伤到大肠。最后刘盈一赌气，一瞪眼珠子，我活的什么劲儿，干脆我死了吧。一瞪眼睛干嘛，惠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8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年轻的皇上驾崩了。那么惠帝刘盈一死，先是大丧，然后谁来继承刘盈的皇位呢？那得吕后说了算。可刘盈的原配夫人就朝阳正院正宫娘娘没给他生育。不过要往后宫一看，哈，你别看正宫娘娘没给他生，那偏妃宫女儿噼里啪着噼里啪着的给这个刘盈生了不少，生了好几个，都是刘盈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这个刘盈的正宫娘娘没给他生孩子呢？这里头有原因，原因就是吕后让刘盈做了一件乱伦的事情。吕后没啥事，喝点酒，就给自己的儿子刘盈，也就是皇帝，找了个正宫娘娘。这个女子叫张氏，这个张氏啊，是张敖的女儿。那么张敖是谁呢？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那说白了，这个张敖是惠帝的姐夫。那么这个张氏，他父亲张敖，母亲鲁元公主，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是舅舅和外甥女儿。哎，这个吕后为了加强这个刘氏江山的统治，就生拉硬憋的让这张氏这外甥女儿嫁给舅舅。你这是乱伦之婚姻，惠帝能干吗？不跟这张氏合房，那能有孩子吗？他不跟张氏合房，他喝点酒没啥事，跑后宫去一看，这个什么花花咪咪啊，猫猫啊，啊蓉蓉啊，爱爱呀、啊、闲闲呐、啊、笨笨呐、啊、乖乖呀、啊、好多宫女儿都漂亮啊，就噼里啪的种了不少种子，也就噼里啪的生了不少孩子。这里头有什么刘强、刘不疑、刘毅、刘朝、刘武、刘泰，好多都是皇太子。虽说不是正宫娘娘生的，但是那是刘盈的儿子。那么吕后呢，就在这一堆里边找了一个，这人叫刘恭。一看这孩子不错，行了，就让这刘恭继承刘盈的大业吧。刘恭还小呢，就把这孩子就抱到了张氏妾近，就是刘盈老婆。结果就把这刘恭的亲生母亲给杀了，吕后就告诉把他宰了，就杀掉刘恭的亲生母亲。哎，渐渐这个刘恭长大了，也当了小皇上了，他就了解了真相。哦，原来我的亲生母亲不是这皇后啊，不是这张氏啊，我亲生母亲是个宫女啊，结果被杀了。这小孩口内无遮拦呢，他懂点事儿了，有一天呢就口出狂言，我要是真正长大了，我一定要报仇。结果这个话就传到吕后那儿去了。吕后一听，怎么的？你要报仇？我整死你。噗，派人就把刘恭给杀了。杀掉刘恭之后，他又在那刘盈那堆孩子里边找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毅，就封这刘毅当了皇上了，而且给刘毅还找了一个皇后，找这媳妇儿没脱离他们老吕家，是他侄儿吕禄的女儿，哎，嫁给了这刘毅，封为皇后。那么这皇帝都可以随便的废立生杀， 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没有不提心吊胆的，人家老刘家有不少王爷呀、啊。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娘们儿，好家伙，一会儿把皇上立起来，一会儿把皇上杀了，受得了吗？所以，这些人就秘密的记忆在一起，一定要把吕氏集团彻底的铲掉。在公元前180年的7月，这个吕后吕雉死了，哎呀，大快人心呐、啊！这个吕后一死，马上老将军陈平和周勃就定计，联合了刘襄、刘璋两位王爷，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呢。随后把这个小皇上刘义也招下去了。那么把这个刘义招下去之后，谁来当下一代皇上呢？选来选去，就选了一个叫刘恒为皇帝。这个刘恒也就是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这一讲评书说的是惠帝刘盈的故事，下面呢，我把惠帝刘盈的小档案给大家说一下。刘盈呢属虎的，死那年呢24岁，他没有庙号。他的父亲是谁呢？是汉高祖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21岁，别看21岁，他共有子女6名。那么他最擅长的是饮酒作乐。他出生在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皇帝36年。他死那年是惠帝7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他的谥号叫孝惠皇帝，他的寝陵在安陵，他母亲就是吕雉，后尊为高后。他配偶有一人，正是老婆叫张氏。他的继承人是刘恒，号为文帝。他最失意的事情是婚姻乱伦呐、啊，他最痛心的事是观看人质。本篇章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文帝刘恒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文帝刘恒。说起这文帝刘恒，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生于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这个文帝刘恒死后啊，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就给他个号，叫孝文皇帝。所谓的文，是代表着经纬天地、道德博爱、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等丰富含义。这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汉文帝的政绩。汉文帝刘恒是以德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也叫文景之治。这个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的意思。那么这个汉文帝刘恒是怎么来的？他的母亲是谁？我简单的交代两句。秦朝的末年，有一个叫魏豹的人，这个人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拉起军队，是自立为王啊。有一天行军打仗，路过一村，看见一漂亮女子，一打听这女的姓薄，博士，他就把这博士纳为了妃子，就带着这博士是行军打仗。楚汉战争的初期，这个魏豹协助项羽跟刘邦对抗。有一天呢，他的军队就遇到了韩信的军队。韩信施巧计，就把这魏豹给彻底的打败了。抓这俘虏的时候，就把魏豹这个妃子这博士给抓到了。怎么处理啊？充军，就押到了军营，让这个伯妃织布做衣，给军队做衣服。就整个一服装厂，这里边全是女的，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俘虏。哎，博士就在这个后营里给这汉军做衣服。有一天呢，刘邦到这后营来视察，他来到这后营里边，纺织声、织布那梭子声，这声音传入刘邦的耳朵，他就来到这大帐里边，一看百十多号妇女在那儿织布做衣呢。哎，他一眼就看到这个博士了，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就是为之一动。刘邦的眼睛就亮了一下，那么博士也恰巧抬头看了一眼刘邦。可那个年代是行军打仗啊，也不是纳小老婆的时候，刘邦呢也没多想，转身就走了。赶刘邦做了天下之后，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吕雉为皇后，天下稳当了。有一天他又在前宫到后宫来，来到后宫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女子在那刷马桶，刘邦就过来了。这个女的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下。刘邦就问，你叫什么名啊？我姓薄。抬起头来，一抬头刘邦一看，呀，好像在哪儿

0: 见过。这伯妃就说了，我夫未报，兵败在韩信手下，我被抓充军，原来在军营支部作揖，现在皇上做了天下，我现在被遣到后宫做一杂役，干杂活呢。刘邦一看这博士有几分姿色，立刻告诉这内侍啊，把此人就纳入妃子。这博士长得很漂亮，叫赞的，刘邦就把这博士就纳入了偏妃。这一纳入偏妃，你还别说，博士跟这刘邦还真就恩爱了几天。这一恩爱了几天啊，便生下了文帝刘恒。刘恒出生了，可这刘邦呢，又遇到了齐夫人。他一看这齐夫人比谁长得都漂亮，所以他就宠爱着齐夫人，而冷落了伯妃。所以这伯妃基本上就没被宠幸过，就那么几天。所以在这个后宫的争宠中啊，因为他没被皇上那么看好，就那么几天怀孕了，生了个儿子，后来刘邦就不搭理他了。所以他在这个后宫的争宠的斗争中，他属于中立派，他为人还谦和，跟这个宫女的关系处理的也非常好。而且我是既不像潘也不像杨，谁长谁短谁知道，每天我也不多言多语。就因为这个，他才没有遭到吕后的暗算。吕后掌了权之后，把齐夫人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多残忍呢、啊！哎，这伯妃没遭到吕后的毒手。在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这个刘邦啊，就封这个博士为他生这个儿子刘恒封为代王，领郡中都，就到中都这地方，你去到那儿当代王吧。七岁刘恒啊，那得他妈豹子连博士一起也去了。这个中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西平遥的西南。在刘恒13岁那年，这个吕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血来潮了。有一天呢，他在后宫饮酒，有一宫女儿给他倒酒，他一看这宫女长得漂亮，一打听一问，这个女子姓窦，窦氏，这年岁也不大。吕后一高兴，行了，我把你呀赐给刘恒吧，就这么派人把这个窦氏就送给刘恒做老婆。这个刘恒一看这个窦氏长得太漂亮了，哎呀，对这个窦氏啊太爱了，那爱的已经死去活来了，那真是海枯石烂不变心了，那真是炮打雷轰也打不动了。俩人这么一恩爱，很快这个窦氏就给这刘恒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刘恒给她起名字叫刘嫖。生了女孩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刘恒又给这男孩起个名字叫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那么这个刘恒处事是极为谨慎小心，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而且呢大脑特别发达，想什么事儿，这么想那么想，还能那么想，从几方面能去考虑。可他怎么考虑，他也做梦没考虑到，也没想到他能当皇帝。但是这个机会是偏偏到了他这儿。因为什么呢？这个吕后病死之后啊，那么吕后在位掌权的时候，他把他那些哥哥弟弟表叔二代三伯四五的磕头的老舅的三姨夫二的伯的亲侄子全都安排成重要角色，把握兵权的，财权的，掌握土地的，掌握建筑的，掌握工程的，好家伙，全都是他的三亲六故。这个吕后太遭人恨了， 他一死，几大臣开始秘密的合计，一定要推翻吕氏集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周勃。这周勃掌握重兵啊，在周勃的鼓动下，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吕氏集团彻底的扫干净了。那么这个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叫做周勃安刘。把这吕氏集团扫清之后，那么谁来当皇上啊？这个人选是谁啊？大伙儿开始提，有的人说让齐王刘襄为皇上。这个刘襄不仅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是在扫清吕氏集团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有人提出来，就有人提出反对。为什么呢？这个刘襄啊，他的母亲家族势力太大，非常强大。这个大臣们怕什么呢？刘襄当了皇上，刘襄他妈他舅舅那头要一闹着起来，不比吕后差，这不是整走孙悟空又来个猴吗？啊，二次吕后专权的这戏不又上演了吗？所以啊，这刘襄不行。后来又有人提说这个刘长也行，他是淮南王。结果有的人又站出来了，你可不知道啊，这刘长他妈呀比那刘襄他妈还讹，那刘长他妈比那吕太后还讹，万一整进来又是个麻烦事儿，不行不行，提了好几个，这哪是选皇上啊，这选妈呢，看哪个候选人他妈善良就行，要是可恶那就不行。这七言八语的吵吵一夜，也没分出个里边来。最后这个周勃和陈平就提到了刘恒，说这个刘恒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高祖的亲子，汉高祖刘邦的亲儿子，而且仁孝宽厚，特别是这个刘恒的母亲这个博士谨慎善良小心翼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惠妇女。他这一提呀，有人点头，好，对，行行行行，就刘恒吧，就刘恒，刘恒他妈贤惠，你看选刘恒当皇上主要得考虑他妈，因为未来的皇太后啊，现在大伙一提这皇太后这仨字脑袋都疼啊，这就是让吕后给闹的。那么周勃一提让刘恒当皇上，大伙是一呼百应，立刻派人去请刘恒。一开始刘恒都不相信，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当看到是真的时候，刘恒的心是一阵的狂跳。就这么的，刘恒继位，就是文帝刘恒。我们从上述史实可见，这个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主观方面看，这个汉文帝刘恒并不是高祖刘邦的得宠之子，他的母亲伯妃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所以这样小时候的文帝刘恒就没有荒淫之举，而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有两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这个刘长啊是刘邦的二儿子，所以他的自身条件使这刘恒就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如果从客观方面来看，文帝刘恒继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的互相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那么在汉朝的初年，这个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 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的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消灭吕氏集团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刘恒的母族博氏善良，他善良就有软弱的一面，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是构不成威胁的，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文帝当了皇上之后，首先做的是巩固皇权，把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着自己的人，渐渐的皇权巩固了。可由于他大力的巩固皇权，必然也要引起冲突。在文帝刘恒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冀北王刘兴起起兵造反了。那么文帝马上就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叛乱被打压下去了。又过了三年，也就是文帝刘恒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也就是刘恒的弟弟，举起了叛旗，也造反了。刘恒为此事很伤心呐，马上派兵镇压。结果刘长呢，造反造半截，一琢磨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不对劲儿。不管怎么地，自己的哥哥是当今的皇上，他一咬牙，一瞪眼，拔出宝剑，噗，自杀了。他这一自杀呀，文帝刘恒伤心好多日子啊，心里头不得劲儿啊。那么西汉王朝建立后啊，汉高祖还有惠帝还有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即便收到了点显著的成效，但是老百姓依然过着苦日子，所以文帝就想怎么办，如何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他思前想后，最后进行了一番大力的改革呀，在农业上、工业上、水利上，方方面面，他都进行了改革。特别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这个汉朝这个肉刑啊，是太残忍了。这人要犯点错误，拉鼻子、弯眼睛、锯腿。文帝刘恒觉得这太残忍，下了一道令，立刻停止这种刑法。所以在汉文帝刘恒时期，有个故事叫提刑救父，就发生这个年代。另外，刘恒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这个汉朝这个大臣呢，不敢跟皇上提意见，不敢说三道四啊。你要说多了，皇上不高兴，给你弄一个诽谤妖言之罪。大臣们不敢说话，刘恒就把这一条废除了。他告诉大臣多说话，多提意见。所以刘恒就跟文武百官说，大臣们的错误全是皇上一人承担，决定权不在皇上吗？你们不敢说话，咱们怎么治国呀？由此可见呢，刘恒是个开明的皇帝啊。尤其是刘恒坚持清静无为，勤俭节约，给老百姓免去了不少税赋，使老百姓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么在外事上，特别是对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那么他采取了抵抗，在边境啊屯兵驻粮，如果你来犯我来，我立刻给你坚强的打击。那么在南方，也就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在这个地方居住着一种知足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那么这些百越人呢，丁架造反，一整就起兵来跟汉朝来争斗。那么刘恒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是打。经过刘恒的不懈努力，百越人终于的安顿了下来，也服从了朝廷的指挥。由以上可以看出啊，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护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帝后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7年夏天的六月，汉文帝病逝，享年46岁，葬于霸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西北。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皇位，称为景帝。下面我把刘恒的个人小档案对听众们说一说。刘恒属猪的，死那年46岁，他的庙号叫太宗，他父亲是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13岁，子女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得意的是开创治世，最擅长的是勤俭节约。他出生在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死那年是文帝后七年，是公元前157年。他的谥号是孝文皇帝，寝陵是霸陵，母亲是博士。他配偶共计有三人，皇后为窦氏。他的继位人是刘启，他最失意的是刘兴起叛乱，他最痛心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长自杀。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景帝刘启的故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2: 烧烤吃太饱，
1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14: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8: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

0: 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列。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快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准时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9。那今天是教师节，首先在这儿祝愿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啦。很多人在说，老师就是提灯引路，我们就是追光成长。希望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能够跟你一同前行。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6度到28度，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度到15度，沿江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15度到17度。预计11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来关注河北地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至4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几个字，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能够留下您的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今天的节目当中，相伴新鲜事儿，您将听到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聚焦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和监管工作。四部门印发通知，强调要做好一老一小健康管理的服务。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白露过后最忌露出的两个部位，以及久坐族要注意了，周末突击运动其实它更伤身体。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叔叔阿姨的生活琐事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时为大家送上点歌的祝福。我们的节目在每周都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的健康方面解决问题，同样也会有定期有律师团队为大家来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的一些视频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我们的安徽视讯上来实现。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那每周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都会有在线的视频直播。那同样您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您可以来收到一张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在安徽视讯 APP 当中就能够来了解到很多的新鲜资讯，以及看到我们的节目的回播。好，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节目开始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相伴新鲜事，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第一条新鲜资讯。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聚焦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和监督工作。在2026年9月9日，国新办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瑞在会上介绍，从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两部民生领域的重要法律，一个是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和10项救助措施，明确各类主体的法定责任，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衣食冷暖，进一步织密了我国民生保障安全网。宋瑞指出，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推进或列入到工作计划的民生领域立法监督项目了，当中还有制定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产管理法等等。在15五期间，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以法治方向来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四部门印发通知，强调要做实一老一小健康管理的服务。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惠及可及，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印发了关于到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服务卫生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做实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在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方面，通知提出规范组织65岁以上的老人健康体检和中医的体质辨识，对于到体检中心间当中出现的健康问题，要针对性的来给予健康指导、咨询和转诊建议，结合居民意愿，合理开展老年人的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的正位检查，做好视力、听力的筛查和判断，继续开展认知功能的初筛。通知还指出，要推进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医院服务中心均提供周末的疫苗接种服务，做好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重点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此外，落实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强化体格检查、科学喂养指导以及心理行为的发育评估、视力筛查和中医药保健等服务。来关注，在9月5号到9月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举行。这次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

那展会面积近1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100余家，参会人员有2万余人，通过现场组织以及国家粮食的交易平台、线上的专场交易等方式。那本届大会共成交以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达到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达到2111台，总金额878.71亿元。一场融通产销、链接产业的粮油行业盛会，展现出了粮食行业的蓬勃活力。在2018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举办了7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其中展示了优质的粮食以及智能粮机、物流金融等等成果，同时举办了品牌推介、市场形势分析会、招商签约等等活动，提升了区域粮油品牌的影响力。同时，随着健康理念的升级和全谷物产品供给的服务，消费者对于到全谷物的接受度和消费频率的持续提升，全谷物食品逐步从小众选择走向了大众健康。那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的省份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的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的公用品牌，一条从粮食培育、精深加工到终端消费的粮食全产业平台已经成型，逐步推进我国的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相伴新鲜事儿，安徽亳州的一位朋友江婉琪对着 AI 四诊一镜头伸出了舌头，几分钟之后一份体检报告就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扫码回答几道问题之后，那么一杯量身定制的药膳茶饮递到了手中，中医诊疗正借助着人工智能进行精准把脉。在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及全国中医药交易会在安徽省亳州市开幕，活动现场 AI 四诊一等人工智能加中医药的创新应用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热点。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助了 AI 智能设备跟数字化的平台等辅助进行了健康管理。在亳州的中医药的商品交易中心，河南的一位朋友，他的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中医药展台前，年轻的体验者排起了长队。以前觉得中医就是苦药和针灸，没想到还能这么潮。那00后的一位体验者说，平时需要注意什么，自己是什么体质都很详细，正在处于到传统中医跟现代科技融合的关键节点当中，所以说很多的新的系统跟核心，它现在是一个 AI 大模型，在检测过程当中通过传感器来采集脉搏的信号，摄像头采集面部跟舌苔的图形，与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 AI 仪器依靠着望和切，基本就可以生成一份基础报告。那如果涉及到处方药的应用问题，则必须由中医药资格证的执业医生来操作， AI 中医诊断系统只能够作为辅助。那如今中医药正在探索与 Z 时代的对话核心方式，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是认为，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在于到降低使用门槛，如今针对于睡眠脱发等问题增设了夜间跟周末门诊，时间对得上，那持续推动古老的中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的全部内容。同样提醒大家，安徽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这个可以来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了，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我们的专家律师做客直播间的在线视频直播也能够通过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来观看。怎么样来下载？可以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顶部菜单栏当中点取智慧养老就能够进入体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6: 我勤俭持家嘛。
5: 你这叫抠门。
6: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5: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6: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5: 够省的。
6: 朱元璋你熟吗？
5: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6: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5: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6: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5: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6: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5: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6: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5: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6: 学我抠门啊？
5: 这叫勤俭持家。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性。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跟大家来关注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过了白露之后哪两个部分，特别是身体当中的部分它不能露出来啊。二十四节气当中，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白露过后，大部分地区的暑气基本上消散了，天气开始转凉，早晚的温差明显拉大。老话说叫“白露身不露”，过了白露，燥邪出生，寒气渐起，像呼吸道、肠胃纵容易中招，也是入秋各类小毛病高发的时期啊。所以说要保护两个部位，身体当中不要让寒气悄悄地侵入了。第一个是肚脐。肚脐的皮下脂肪比较少，没有肌肉的屏障，寒气容易直接的直透肠道。白露过后，那依旧露肚脐睡觉，穿露脐装，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胃凉等不适症状。那有一个养生建议，早晚出门，夜里睡觉要盖住肚子。夜里空调风扇不要直吹肚子，那体质偏寒的人可以搭配一个薄一点的小被子，一定要盖在肚子上啊。第二就是脚踝，哎呀，露脚踝好看。对吧？但脚踝上有三阴穴，那三阴交是这个肝脾肾的三条阴茎交汇之处。脚踝皮肤比较薄，所以说这个露在外面吹风之后容易伤，那出现手脚冰凉、下肢怕冷，女性还容易出现小腹痛等情况。那有一个养生建议啊，少穿露脚踝的鞋子，早晚穿上一双袜子，晚上睡觉用热水泡泡脚。那同样呢要注意到保暖，对吧？早晚穿上一件外套，这些都很重要啊。那食疗方面呢，白露其实我觉得到了白露时节的时候呢，可以喝一些粥，叫白露固肺粥，山药、百合、莲子、银耳放在一块来煮一煮啊。同样你不要着急着贴秋膘，很多人入秋之后就开始用牛肉、羊肉、鱼虾、螃蟹来进补，但白露阶段的脾胃功能呢也是比较柔弱的，肾下呢耗损还没有恢复，猛吃油腻食物容易积食上火，腹胀腹泻反而把胃搭进去。那正确贴秋膘的顺序是先平补再后补。什么叫平补？先用山药、莲子、小米这类平和的食材把脾胃打开，等到脾胃运化功能恢复，再少量的增加肉食的食物。与此同时呢，少吃生冷的瓜果、冷饮、重油重辣的食物，脾胃加重，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负担，助长秋膘。那白露之后作息与生活时间的一个注意事项，首先早睡早起，对吧？这个很重要啊。早晚温差大，出门带上薄外套，做到热可脱凉可加，室内的温度要适中。白露的昼夜温差大是感冒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那晨起早晚气温低，晚上呢吹吹风，所以说口干舌燥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所以也一定要多喝水。那润燥补水要适度啊，秋燥要补水，但不建议一次性大量喝，可以分少量去喝。总之白露之后的养生核心就是不露脚踝，润肺为先，平补脾胃，切记贴秋膘。不能着急，咱们补得这么快，咱补得这么快不太合适，对吧？慢慢补啊，不能一下子把所有能补的东西全部都补进去了，那也不太好。其实我觉得对于到我们这个在相伴节目当中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都知道这个贴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循序渐进，这样的话呢才能适应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节奏。那白露过后如何养生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气温变化很频繁了，夜间睡觉盖好被子，那我们也来继续长长知识。
1: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候应特别关注腹部与足部的保暖。腹部受凉易引发肠胃不适，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则有助于维持身体整体的温热平衡。夜间睡眠时需要盖好被褥，避免受凉，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式，以便根据时段和体感及时调整衣物。
2: 我们秋天天气转凉了以后呢，穿脱衣服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分层穿搭，这样比较实用一些。比如我们里面呢穿件薄的长袖，外面搭个轻便的外套。有句俗话叫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其实就是说呀，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像肩背啊、腰腹等部位呢，不要直接暴露在凉风中，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老人呢、孩子啊、体弱多病的人呢，尤其要加强保暖保护，减少寒冷的刺激。
1: 应对昼夜温差，规律作息和充足睡眠很关键。保持稳定的作息节奏，保证睡眠充足，能帮助身体机能更好恢复，增强免疫力，减轻气温波动对

0: 身体的影响。同时注意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也能让身体状态更稳定。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尤为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如梨、苹果、西兰花等，含锌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适当摄入热粥、汤类等温热食物，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
1: 这说的还是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在穿衣方面，在饮食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以补充维 C 为主，对吧？然后多吃一些含锌的食物。好，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继续来带大家长长知识，关于的人工影响天气，你了解吗？
2: 我好羡慕天气之子的女主角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够拥有影响天气的超能力呀？
3: 这有什么不能实现的？这种影响天气的超能力学术名称是人工影响天气，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象灾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物理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实现增雨雪、防雹、消雨、消雾、防霜等目的的活动。
2: 不论是谁都可以进行人工影响天气活动吗？
3: 当然不是，气象法第30条规定，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必须具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条件，并使用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遵守作业规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式的要求十分严格，你要仔细看一看。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好，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生活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方方面面啊。我们刚说到的什么？我们刚刚跟大家在讲白鹭洲什么地方不能露出来，对吧？再来跟这个平时爱坐办公室久坐的朋友来说一说啊。不少上班族工作当中，这个久坐少动。把希望寄于周末的高强度的运动当中，但是其实这种突击运动给自己上强度的方法特别的有安全隐患，因为你平时不运动，在周末突然之间高强度运动，容易诱发各种损伤性的疾病和并发症。久坐人群的心肺，它这个会储备关节稳定性会比较弱，如果突然进行长跑、爬山等情况，就会引起心率啊、血压的骤然上升，从而它就会引发身体当中很多的意外。此外，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热身，就直接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比如篮球啊、羽毛球啊，有对抗性的体育运动，或者是急停、急转、冲撞等等，也会损伤半月板、损伤韧带，所以不推荐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如果平时上班特别忙，只有周末才能运动，一般要避免报复性的猛练，你可以将这个把它运动拆分，比如休息第一天，然后呢就做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啊，结合跑步、骑车、游泳，另外一天做一些中度和的力量训练，比如说弹力带呀、俯卧撑等等。上班族的运动模式，它就是规律、分散、拆分、进行循环的运动。建议每人每周完成大约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搭配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就可以了。运动量分散，不要堆积在周末。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赶紧叫停呢？比如说，你看心率，推荐最大心率220减年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算啊。运动时的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属于中强度运动；超过70%，甚至达到80%以上，属于高强度。那日常的锻炼当中，推荐以中强度为主啊。但在运动当中，一定要观察身体的反应。对于到个别人来说，同样的运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下，反应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在运动当中出现问题，要立刻停止运动，必要的时候需要及时拨打医院的电话。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这要刚刚到秋天，又到了过敏性季节了，你知道吗？秋季过敏这么猛，是什么情况呢？
1: 怎么回事啊，一到秋天就这么难受。
2: 哈哈哈哈，让你在秋高气爽时节感受会呼吸的痛，我就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3: 你知道吗？秋季过敏这么猛，全是天气和蒿草联手布了局。
2: 今年雨水好，姐妹们抓紧时间提高产量。
4: 老师请。
3: 阳光充足，雨水丰沛，正是蒿草生长的绝佳时机。
2: 起风了，我们走了。
1: 怎么回事啊？这也太难受了吧！
3: 随着季节交替，冷空气活动增多，大风直接化身花粉的顺丰快递，直达你的呼吸道。
2: 秋高气爽，成功减重，我要飞得更高。
3: 空气的湿度降低，干燥的空气让花粉变得更轻，飞得更高更远，远距离传输不在话下。
1: 哎呀，太难过了，那我岂不是没救了？秋天还让不让人出门了？
3: 我来教你3招：一、躲花粉高峰期，别瞎逛，出门戴好口罩和护目镜；二、洗，回家立马洗手、洗脸、换衣服，用盐水清洗鼻腔，别把花粉带上床；三、药，别硬扛，及时看医生，过敏该用药就用药。
1: 蒿草花粉，我要和你抗争到底。
0: 当然这个季节的花粉很痛苦也很麻烦，所以说特别有那种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花粉过敏的问题给自己带来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及时的来补充一些比如喷雾啊鼻喷雾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药物啊。好，来关注一个气象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说为什么午后常发生雷阵雨，因为午后是大气在一天当中最不稳定的时节，在强烈的阳光之下，那么近地面的空气被烤热了，那为什么发生雷阵雨呢？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4: 为什么夏季午后常发生雷阵雨？雷阵雨是在潮湿空气发生强烈对流运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发生与大气的稳定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夏天午后是大气在一天中最不稳定的时期，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近地面的空气被烤热了，越接近地面气温升得越高，大气变得头重脚轻。如果此时空气非常潮湿，水汽丰富，只要稍微受外力影响，便能一触即发，上下翻动，形成强大的对流。那么这一天午后到傍晚的雷阵雨便下定了。
0: 这个午后雷阵雨为什么？因为这个此时空气会变得很潮湿，水汽比较充足，对吧？所以它的雷阵雨就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好，我们的这个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难题想要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当然把你的问题告诉我，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帮助您来进行解答，解答您的问题。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问题它都是在一些特别细小的细节当中来体现出来的，对吧？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有人跟我说，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说，你听听我们的节目，哎，是能够长知识的。好嘞，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它真的不是开玩笑。天气预报当中，系统性的阵雨等于全域洒水模式，局部有雨等于洒水湖的洒水。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怎么回事？你有的时候会看见马路这边在下雨，马路那边其实它是大晴天的，哎，觉得很奇怪，对面人看你们在打伞，然后你们看对面人在晒太阳，有这样的情况吧？所以说东边日出西边雨是怎么回事呢？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天气预报说局部有雨，你严阵以待，结果等了个寂寞，而几公里外的朋友却发来视频说他那雨大的能划船。到底是天气预报不准，还是雨在故意绕着你走？今天咱们就来揭开局部有雨的谜底，这背后的科学真相。分散性降雨，降雨通常也有截然不同的脾气。第一种叫系统性降雨，就像用大盆泼水，雨一下就是一整片区域，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像是梅雨季节的连绵阴雨，台风带来的大范围降雨，都属于这类。第二种就是我们常吐槽的局部有雨，气象上也叫分散性降雨，它就像用洒水壶洒水，东一点西一点，非常随性，尤其是在夏天特别常见，来得急，去得也快，所以会出现这条街大雨倾盆，隔条马路却是阳光明媚的神奇场景。为什么局部有雨总是让人猜不透呢？因为它藏着两个小秘密，也给我们预报工作出了不少的难题。一是落点太随机，它受局部环境影响非常大，一丝风的转向，一点温差的变化，都可能改变降雨的落区，就像个调皮的孩子，路线全凭心情，很难精准预判。二是寿命太短暂，从云团生成到降雨结束可能只有几十分钟，堪称天气界的快闪选手。有时候气象雷达刚发现它，人家已经演出结束了。所以现在明白局部有雨是咋回事了吧？真不是气象部门在敷衍咱们，其实是在提醒，今天天气说变就变，出门最好带把雨伞，有备无患。下次再听到局部有雨可别吐槽啦。扫码关注天气不迷路。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8: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
7: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9: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

0: 地级，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1: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 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何成旅杨根思廉。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 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9。那今天是教师节啊，依旧祝愿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三尺讲台筑梦，四季粉笔耕耘，你们真的辛苦啦。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和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跟江南南部26度到28度，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沿江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明天11号全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来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至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的天气。当然，这样的天气早晚一定要增减衣物啊，早晚要穿上一件外套，对吧？这个，那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要带上这个杯子、水杯。为什么呢？因为叔叔阿姨出门要多喝水，那从外面如果没水的时候买个水啊，都是凉的，不方便。所以现在我都觉得我出门要带个水杯也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啊。好吧，来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应该送给不光光是老师，还有就是一些就教能够教育工作者，比如说是一些长辈啊，他能够来给你一份指引，然后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对吧？有一首歌叫什么，叫感恩的心。感恩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每一位能够给你指引的朋友。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FM 107.3快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我们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啊。首先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位听众说，我家老人有习惯，饭后马上就躺下休息，请问这样的话好不好？吃完饭立刻躺下肯定是我们不建议的啊，因为饭后的肠胃正在消化食物，马上躺下容易引起反酸、胃胀，还会增加反流的风险。所以说，吃完饭之后最好慢走15分钟左右，休息半个小时再午睡，或者你吃完饭之后，在家里客厅晃一晃啊，把碗筷收拾收拾啊。再去睡觉，不建议这边吃完那边立刻躺下。当然，这边吃完那边立刻躺下，很舒服，这个状态太惬意了，但是对身体不好啊。还有呢，就是接下来这个问题，有听众问：老年人补钙，光喝牛奶就够了吗？这个其实我们在前两天专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也特地提过这个问题。其实只喝牛奶补钙是不够的，牛奶可以补充钙，但人体的钙需要维生素 D。我们说一直在说维生素 D， 平时多晒太阳，如果日常饮食吃得少，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搭配钙剂，同时少喝浓茶、碳酸饮料，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好吧，这个光喝点牛奶肯定不行，光吃钙片也不行，那你得出去晒太阳，然后呢，最好还要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它能合成你的钙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家里老人腿肿能不能按摩热敷消肿？给您个建议啊，千万不能随便的来按摩热敷。如果是单侧腿突然肿疼，那您要警惕下肢的静脉血栓的问题啊，按压的话会让血栓脱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出现这个腿肿，要先去医院的血管外科查，分清楚原因。千万不能在家里说"我泡泡脚吧，按摩按摩就能消肿吧"。哎呀，千万不行啊！好嘞，还有这个问题，其实前两天也说过，前两天确实说过枕头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有人来问说，老人睡觉枕头选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枕头它不是越高越好，枕头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颈椎。来调节，就是枕头高度以自己一拳左右为宜。枕头太高容易颈椎不舒服，打呼噜就加重；枕头太低呢，容易头部充血，对吧？睡醒头晕，有颈椎病的老人就是要听医生的啊。所以说，枕头不是说越高越好，也不是说越矮越好，就是你要睡下去，它要能把你的颈椎给托住，这个才是最好的。好嘞，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有送祝福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送祝福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丁香花开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外孙女，她今年刚刚上小学，希望她学业有成啊，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很可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还有呢，看到了岁岁奶奶说。说跟女儿和女婿现在住在了一起，帮忙带孩子，相处得很好，希望我们能继续的这么融洽的相处下去。当然，一个家不光光是靠一个人就能支撑住的，也不是光光靠一个人他就能够很和谐的，要大家都共同努力，包括到大家的共同的一些让步啊，一些和谐的相处啊，才能让一个家变得更好。当然，小家要靠自己来维持。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刚刚说到了，就说家，对吧？说这个小家要靠自己来维持。那听一首暖暖的歌曲吧。每次我给大家找歌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更加贴心的给你们找一些适合的歌。暖暖的歌曲，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感恩的心》，它是有特别暖的歌曲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有点短，但是挺好听的，叫《妈妈的吻》。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9: 别忘了登山杖。
8: 时间让生命坚韧，
10: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8: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0: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8: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1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2: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继续来关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刚刚回复的是枕头的问题啊，来说一个这个叔叔阿姨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昌问我们，他说家里的老人经常把隔夜的剩菜放冰箱里，那真的可以安全吃吗？分几种吧。首先，冰箱它不是说放冰箱就安全的。剩菜要趁密封，就是密封好放进冰箱，存放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绿叶菜不建议隔夜，就是绿叶菜最好不要隔夜吃啊，因为它的亚硝酸盐会升高。海鲜也不要隔夜吃，就是什么菜隔夜吃呢？比如说你真的今天烧了一个红烧菜，实在吃不完了，你放到冰箱密封好，第二天热透了再吃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是凉拌菜，或者是说那些绿叶菜，你放到冰箱里再吃就不建议这么吃了。因为冰箱它不是保险箱，不是说放入冰箱的所有东西然后它都能很安全健康的然后再去吃它。那老年人有的时候比较节省，那建议老年人在家烧饭的时候，第一就是尽量不要烧太多，好吧，不要烧太多的这个饭菜。另外呢，就是买菜的时候也是的，量力而行。因为很多东西，肉类放在冰箱里冻时间长了，它也不好，好吧？就跟大家讲一下啊。好，再有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看啊，星星妈妈说，运动，特别是老年人运动，是出汗越多效果越好吗？不是出汗多效果越好，这是一个误区。老年人运动讲究的什么？讲究的是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就是过度的出汗容易脱水、心慌、血压波动。那优先选择散步啊、打太极啊这类温和的运动。运动当中感觉到疲惫，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 就说老年人运动，说不能说躺像年轻人那样，哎呀，一身都是汗，衣服都潮透了，那老年人吃不消，第一容易受凉，第二老年人的这个代谢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啊，这个不合适。嗯，另外呢，就是老年人锻炼，就是只要以背后有一些些黏黏的那种感觉，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其实老年人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运动的目的了。当然肯定不是出汗越多越好啊。好，嗯，这是一个以前节目当中回复过的问题，我们再来简单提一下吧。有听众问血压正常了，降压药能不能自己停？这个问题肯定不能自己停啊。我们以前请到节目当中的专家也说过，说血压正常了，那就是证明你这个吃药控制得很好，对吧？所以他的血压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降压药停了的话，第一，血压会不会反复？第二，之后停了之后会不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刚刚适应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因素，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自己用药不能轻易的来停药，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用药要听从医嘱，医生的这个给您说的。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菊香说，他说前段时间跟妻子去北京旅游，非常的开心，回来想听到一首歌叫前门情思大碗茶。去北京旅游为什么要听喜欢听这个歌哦，大碗茶是吧？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旅游回来之后可能更加的能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吧。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生活帮帮团继续来帮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听众回复问题啊。来看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老年人朋友真的是要注意啊。这位朋友说，老年人经常会吃保健品，是不是就可以代替吃饭吃药？当然不可以，保健品怎么能代替正餐呢？更不能代替药品，保健品只能起到辅助跟调理作用，不是治病。比如说你看，有像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的，该吃药的一定要按时吃，不要听信宣传，用保健品代替药品，避免耽误病情。好多人说吃了保健品之后，你血压能降低，能控制血压，哎呦，我又能控制胆固醇，都不能相信，保健品它就是保健品。您如果想来治疗身体当中的很多疾病，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给您开正规的药物，好吧？刚刚说了一个泡脚的事情啊，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家里的老人泡脚，水温越高，泡的时间越长久越好吗？这肯定不是，泡脚的水温建议在40度左右，不能很高很烫。很多老年人喜欢拿那个热水烫脚，其实不好。水温建议40度左右，如果凉了的话可以再兑一点，但不要烫，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水温太高容易烫伤，尤其糖尿病的老人脚底下，因为感觉比较迟钝，就他的这个脚底下反射肌感觉比较迟钝，很容易出现水泡溃烂，泡久了会引起头昏心慌，对吧？而且饭后半个小时之内不建议泡脚。好多人泡脚泡的时间长，觉得哎呀，我怎么泡完之后胸闷头晕呢？那就是你泡时间长了，而且水温太高，水温40度左右，时间15分钟左右。那如果泡一会儿水凉了，特别冬天凉得快，可以加一点，但是不建议加到很烫的一个水温啊。好，还有一个问题说，我家的旧棉被、旧枕头放多久要更换？棉被就是现在家家户可能有的人家里还是有棉被，建议5到8年要更换一下。枕头1到2年要更换，因为时间久了会攒螨虫灰尘，如果枕头变硬结块，棉被受潮有异味，哪怕没有年限也要及时的更换，减少过敏，呼吸道不舒服。我前段时间在家里整理那个房子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那个棉被上它还会有一些污渍，那个时候我会，因为那我家的有一个柜子里很多你棉被，它都是当时刚刚搬家的时候就带过来的，你想想看，有10多年了，后来就直接干脆把它丢掉。所以说棉被其实它当中很多的螨虫，你有的时候是清洗不干净的，也清理不掉的，它会一直在里面，那对于到皮肤来讲，对于到身体来说，它都是有危害性的。所以棉被我们建议大家5到8年换一次，枕头1、2年就要换一次啊。还有像男性用的枕巾，那枕巾这个东西，那你更要长时间的，比如说1周，最长1周吧。那短的话，爱出油的男士，可能半周就需要把它更换一下。好嘞，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淡淡流年说，要点一首歌送给老伴儿。现在子女成家了，跟老伴儿一起过日子，希望我们的平安度日，身体健康，身心舒畅。当然到老到老都说要老来有个伴，老来有个伴，对吧？那这样的一个伴，那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争吵和争执，很正常。到老到老了，有一些争吵争执也很正常。那有的时候呢，宽容一点来对待，可能比什么都好。他要听到这首歌叫《一剪梅》，好，我们来听一下。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好，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继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综合一下给大家回复啊。这个朋友说家里老人爱吃水果，觉得水果，但是水果里的越甜，糖分越高，那不吃这些东西的话，就不会升血糖吗？我觉得其实不光不吃水果，就是你想想看啊，有些水果吃着不甜，糖分会比较高，猕猴桃、火龙果，血糖高的人只能挑不甜的吃。还有就比如说你其实我们说的稀饭，稀饭它其实也是有含糖量的，对吧？那控制总量，两餐之间少量食用，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它都是能控制血糖的。就少吃一些高糖度的，比如西瓜，对吧？它糖度特别高，还有葡萄，它糖度也很高。那有的水果糖度不是很高，像我们刚刚说猕猴桃、火龙果，血糖高的老人呢，可以优先来选择一下啊。还有这个老花镜的问题啊，说我妈妈的眼睛老花了，想配一副老花镜，是不是随便在哪里配都可以啊？只要度数差不多就行。就跟大家说一下配老花镜的问题啊，就是不建议随便的来买老花镜来配，就每个人的近视或者说老花，它的度数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合并有散光的。地摊上的成品，它的度数是统一的，比如说50度、100度、150度，对吧？一定会有人买。我爸爸妈妈也在那个地摊买过眼镜，说便宜，眼镜上标着50度、100度、150度，然后地摊上的那个卖家就说差不多就行，戴着不头晕就行。但是他这个眼睛的镜片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长期戴就会头晕，眼睛很疲劳，最好去正规眼镜店，或者是去医院来进行佩戴，或者是购买。因为现在正规眼镜店，你配眼镜之前，他会先给你来验光，就验个光，看一下你是多少度，按照你多少度来给你配。那眼镜框，如果老年人想省钱，就不用买那种价格特别高的。买什么新款的？老年人就是以舒适为主，挑一个性价比高的眼镜框、眼镜片，配一个适合自己眼睛度数的，那戴着不头晕也舒服呀。千万切记不能从地摊上买眼镜，你不知道它的镜片是怎么样的，那度数也不合适。虽然说你试的可以试戴，试戴刚戴上还行，有的老年人会说：“哎呀，凑合一下就可以了。”但你长时间戴也对眼睛不好，然后呢，头也会晕啊。还有再看一下。这位听众说，我家妈妈在家打扫卫生，特别喜欢用84消毒液拖地，但是不是浓度越高越好？经常用84是不是能起到消毒作用？84消毒液大家都知道，那它肯定是有消毒作用的，但它一定要跟水兑在一块稀释，就是你一定要稀释一下，然后再去用这个84消毒，浓度过高，它会刺激你的胃肠道。损伤皮肤还会腐蚀家里的家具，有的人还用84来擦家具啊，所以说切记不能和什么洁厕灵一起用，两者混合产生的毒气特别会危及生命。84跟洁厕灵放一块儿，天呐，那这个出来的那个气味你肯定是受不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你想想看，有的人说家里的老年人爱干净，但到最后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呀。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点歌信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播的啊，就是大家要听到的歌曲，我们一般来说是按照顺序，谁先发来的，我们就给谁先播他要听的这个歌啊。有一位听众说，一生当中，我最爱的，是我的老婆。我希望跟他能够共度一生，继续走好接下来的下半辈子。来听这首歌，《一生爱你千百回》。

0: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好，节目的尾声部分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来看呢，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天各一方说，想给老战友送去祝福，希望老战友身体硬朗、平安顺遂。小向人家说，给小区的一位老邻居点一首歌，平日里特别的照顾我，希望邻里平安，祝大家老有所乐。以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晚霞满天。他说想给女儿送一份祝福，女儿工作忙碌，还要牵挂家里老人，希望女儿照顾好自己，不要太过于劳累。以及平安顺遂说自己的孩子要去外地打工了，非常的牵挂，希望孩子事业有成，不用担心家里的老两口啊，我们会自己保护好自己。以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看到了还有听众啊，老槐树说，过几天是岳父的生日，平日里他体谅晚辈，处处为家里着想，希望他身体无病痛，日子能够越过越舒心。当然，希望每一位我们的叔叔阿姨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啊，身体健康，然后呢，家人才能幸福嘛。好嘞，节目的尾声部分了，依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老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能够来看到大家的一些送的祝福，然后点歌信息，然后呢，包括到在我们的安徽视讯里也能够来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回放和精彩的片段的瞬间，一些您的问题，包括到您的一些点歌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编辑都会一一的来进行核实，然后来进行筛选。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9点到11点为大家来直播送出。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来跟我们联系。好嘞，我们节目的最后来送首歌，送给刚才这么多点歌的朋友们。这首歌叫潇洒走一回，希望每一位朋友每天都能够潇洒的过日子。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3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再见。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北京时间11点整。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近期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眼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6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7: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

0: 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1: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0: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1: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2: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3: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1: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显见。
4: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1: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 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5: 当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6: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峰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1: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3: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7: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1: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记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8: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1: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 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

0: 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茶壶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壶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 2.7 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一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1: 平均来看，过去十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1: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1: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2: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1: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1: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

0: 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1: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2: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3: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他 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他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6: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7: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8: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9: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10: 书记好。书记好。
11: 大家好。
10: 书记好。
11: 好，班长。
5: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奠地，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12: 我们书记啊，他这个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他是一个好书记。
8: 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
13: 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
8: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5: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2: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0: 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3: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4: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3: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

0: 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1: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2: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3: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1: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2: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3: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1: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4: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0: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6: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6: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走出来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6: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 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6: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6: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1: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6: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1: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7: 火星这块呢，那就是我们将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也是全球的第一本。
1: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8: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站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1: 桂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8: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 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

0: 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夫君，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

0: 在云端，互为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1: 斌子，
2: 哎，
1: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2: 对呀、
1: 啊，你看这串味儿不赖啊，吃着像真羊肉。
2: 可不呗，南哥，要不他这店敢叫做良心烧烤啊？
1: 哎，我说你看，那边，那不是经常在一中门口转的那帮小混混吗？
2: 哦，我看看，啊，不都是吧？你没看见那不还有个穿校服的呀？
1: 哦，
2: 嗨。不定今天哪个傻小子又给他们套住了呢。
1: 哎呀，管他们呢。
2: 嗯，
1: 咱喝咱的。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2: 干干干。
3: 刘哥，我真不能喝了，我就没喝过酒。
4: 什么？我没听错吧？小川，你都多大了啊？十四五的大小伙子了，喝这点酒怕啥呀？老板，再来三瓶。
3: 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
4: 啤酒来了。
5: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3: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6: 小川，小川，小川，
7: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3: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明白，包了，大哥。
3: 走，咱走。
1: 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啊？
7: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1: 少废话，快走。你们给我钱包。
8: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3: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8: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9: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别磨磨蹭蹭。
8: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5: 哎，是我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10: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着了他们的道。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你认识那孩子？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9: 哦，
10: 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9: 嗨，
10: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9: 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10: 可不是咋的，听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
9: 哦，
10: 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9: 嗨，
5: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8: 好，谢谢您。
5: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8: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5: 是是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8: 哦，你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5: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8: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 感谢你的配合。
5: 哎，没事儿没事儿，应该的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呀、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3: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3: 我们那是2天前。
4: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3: 哎，差不多了，这可是限量版的。
5: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6: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5: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3: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7: 哇塞，
5: 大气大话
7: 呀！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8: 小川，明天周 6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其他管事儿。
3: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8: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3: 呵呵，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8: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院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3: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
0: 什么？
1: 你不来了？你涮我玩了？
2: 哎哎哎，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了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2: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呀？啊，走走走走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3: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3: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给我拜把子，要跟我做过命的朋友。
3: 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3: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3: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4: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近忙啥呢？出来喝点。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我是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强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单。
1: 那好吧，咱们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儿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了，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不多了呀。
2: 好吧，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未检办王。
2: 他关了关了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在这儿多。啊，师傅，给我来一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强，你俩跟着我来。
2: 六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啊？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

0: 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角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嘛。
1: 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的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说还得咱老二啊，老挖了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0: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2: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2: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0: 这也忒少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2: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还保证？保证。哎，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这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2: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3: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找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0: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0: 小凤，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1: 什么情况？怎么又来警车了？
0: 哎，不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哥，咱赶紧跑吧！
4: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1: 完了，
4: 这次是真的完了。
5: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4: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了，警官，今天这是巧合。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来的，他把转账记录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大头像清清楚楚。

0: 谁说你是俸禄了？你爸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你爸打完电话了。
2: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2: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哎，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2: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2: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2: 嗯，
1: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 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2: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2: 这太可怕了。
1: 嗯，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2: 嗯，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这段时间如果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0: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1: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2: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0: 对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
3: 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2: 电影开场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1: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它的人。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7: 小叉在家吗？
8: 你好，您是哪位 啊？有什么事吗？
7: 您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8: 嗯，
7: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8: 看看？
7: 嗯，
8: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7: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7: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8: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9: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7: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也是怪我，怪我。你看今天咱俩啊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9: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7: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9: 我看你啊
10: 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7: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10: 啥策略呀？
7: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

0: 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1: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0: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1: 好好好，谢谢您老书记。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1: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0: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1: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0: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1: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
0: 哦，
1: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0: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儿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1: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0: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1: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0: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1: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0: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啊。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1: 嗯
0: 嗯，
1: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1: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0: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1: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0: 咋了大爷？
1: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0: 我一定保密大爷。
1: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0: 哦，
1: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0: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1: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0: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1: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0: 嗯，这么看来呀、啊，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1: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0: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1: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1: 好吧，谢谢
0: 大爷。 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啊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这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让咱们靠近吗？
1: 给我点阳光吧，让我再灿烂一下。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了，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儿，你好，小川儿，小川儿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啊、
0: 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儿啊。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儿，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儿，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总？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儿，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儿，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4: 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3: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3: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3: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来了，家属来了。

0: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打游戏。呵呵，您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您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1: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在那边。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哎，
2: 王检察官好。
1: 你好。
2: 你好。
3: 那个王检察官，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2: 那我俩就进去了。
1: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2: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1: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3: 我们怕，不是，我们不怕，我们怕说不清楚。<笑>
1: 你们做的很好。
2: 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1: 啊，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嗯，
2: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1: 啊，
2: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1: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2: 既然想，那就好办呀。 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咋还去啊？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的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4: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2: 嗯，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4: 那你路上慢点儿。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昌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汽修学校就知道了。小川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得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好，请问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王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3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台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

0: 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啊，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1集。记录天籁之音的笔记本不翼而飞。
2: 郑局长说，破译黑密没有发现一丝破绽，这是很不正常的。究其缘由，我们想到两点。第一点，子密的破译迫使对方咬紧牙关，每张一次口说话都慎而又慎的，深思熟虑的，滴水不漏的，使得我们无懈可击。第二点，有破绽却没有被荣金针发现，滴水在他的指缝间滑落溜走了。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你想，西伊斯那么了解荣金针，他一定会提醒黑密的研制者们如何来针对荣金针的特点，设置一些专门对付他的机关。说实话，他们曾如父子一样情深意厚，但现在由于身份和信仰的关系，两人心灵深处的距离甚至比地理上的距离还要远大。我至今记得，当我们得知西伊斯就是韦纳科时，组织上把这个情况连同西伊斯对我们布迷魂阵的诡计向荣金针详细地说了，以便引起他的警觉。然后你想，荣金针说了句什么话？他说，
3: 叫他见鬼去吧，这个科学圣殿中的魔鬼。
2: 对方越是谨慎，破绽越少，就越容易为我们忽视。反之一样，即我们一有疏漏，对方的破绽就显得越发少。双方就这样犹如一个榫头的凹凸面，相互呼应，相互咬紧，紧到极致，衔接面消失了。于是

0: 便出现蛛丝不显的完美。这种完美陌生而可怕，荣金珍日夜面对，常常感到发冷和害怕。没有人知道，但他的妻子小菊知道。丈夫在梦呓中不止一次地告诉她，在破译黑密的征途中，他已经倦于守望，他的信念，他的宁静已遭到绝望的威胁和厌烦的侵袭。
1: 现在小偷的守望，皮家的失窃，使荣金珍马上联想到自己守望和绝望。他有点自嘲地想，我想从人家黑米制造者和使用者身上得到点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可人家窃去我的东西却是那么的容易，仅仅半支烟的功夫。他冰冷的脸上再次挂起了一丝苦笑。说真的，这时候荣金珍还没有意识到丢失皮夹是什么可怕的事。他初步回忆知道皮夹里有往返的车票、住宿票和价值200多元的粮票以及证件什么的。亚山的天书也在其中，那是他昨晚睡前放进去的。这似乎首先刺痛了金珍的心。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和床下保险箱相比，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甚至感到一丝大难不死的欣慰。不用说，要偷走的是保险箱，那事情就大了，就可怕了。现在看来，可怕的事情没有的，只是有些可惜而已，只是可惜，不是可怕。10分钟之后，车厢内又平静下来。荣金珍在接受瓦西里和教授的大把安慰的话之后，一度动乱了心情，也逐渐地安静下来了。但是，当他重新进入黑暗的时候，这安静仿佛被夜色淹没，又如被车轮的咣当声撞坏了一样，使他又陷入对失物的惋惜和追忆之中。惋惜的是心情，追忆的是动脑，是用力。皮夹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呢？金珍思索着。一只想象中的皮夹需要用想象力去拉开拉链。开始他的思绪受到惋惜之情的侵扰，思绪显得苍白，无法拉开皮夹的拉链。眼前只有一方长方形的晕目的黑色，这是皮夹的外壳，不是内容。渐渐的，惋惜之情有所淡化，思索便随即清静集中，丝丝力量犹如雪水一般的延伸聚拢，又延伸又聚拢。最后，拉链一如雪崩似的弹开了。这时，一片梦幻般的蓝色在荣金珍的眼前一晃而过，仿佛晃见的是一只正在杀人的手。荣金珍陡然的惊吓坐了起来。瓦西里，不好了！
0: 啊，什么事？
1: 瓦西里跳下了床，黑暗中，他看见荣金珍正在瑟瑟发抖。笔记本！荣金珍失声地叫道：“原来皮夹里还放着他的工作笔记本。”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像死一样陷入沉思的人，荣金珍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奇妙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外，又仿佛发自灵魂的深处。这些声音是等不来、盼不及，却又常常不期而遇、不邀自到，有时候出现在梦中，有时候又从某本闲书的字里行间冲杀出来，诡异无常、神秘莫测。这些声音

是他灵魂，他心灵的光芒，闪烁而来又闪烁而去，需要他随时记录下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等他们走了之后，影子都不会留下一个的。为此，荣金珍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笔记本就犹如他的影子，总是默默地跟随着他。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郑局长说，那是一本64开的蓝皮笔记本，扉页印有绝密字号和他的秘密代号，里面记录着这些年来他关于黑密的种种奇思异想。通常荣金珍总是把笔记本放在上衣左手边的下面的口袋里，这次出来因为要带些证件什么的，他专门备了只皮夹，笔记本便被转移到皮夹里。皮夹是我们局长有次去国外带回来送给他的，用料是上好的小牛皮，样子很小巧轻便的，拎手是一道宽条子的松紧带，松紧带箍在腕上，皮夹便成了一只从衣服上延伸出来的口袋，笔记本置于其中，感觉就像是仍在衣袋里一样安稳。
1: 几天来，荣金珍曾两次使用过这个笔记本。第一次是4天前的下午，当时他刚从会议上下来，因为有人在会上做了无知而粗暴的发言，他又气又恨，回到房间以后便气呼呼地躺在床上，眼睛正好对着窗户。

0: 起初他注意到窗外伸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视角不正，那天空是倾斜的，有时候他眨眼时又在旋转。后来他觉得视线越来越模糊，窗户、天空、城市、夕阳，一切都悄然隐退，继而来的是流动的空气和夕阳燃烧天空的声音。他真的看见了无形的空气和空气流动的姿态，它们像火焰一样的流动着，而且似乎马上会溢出天外。流动的空气、夕阳燃烧的声音，这些东西如同黑暗一般，一点点扩张开来，把它包裹起来。就这样，忽然间他感到自己身体仿佛被一种熟悉的电流接通，通体发亮，浑身轻飘，感觉是他躯体顿时也化作了一股气，像火焰一样的燃烧起来，流动起来，蒸发起来，向遥远的天外腾云驾雾起来。与此同时，一线清亮的声音翩翩如蝶一般的飘来，这就是他命运中的天籁之音，是天籁，是光芒，是火焰，是精灵，需要他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他出来后第一次启动笔记本，事后他不无得意地想，这是愤怒燃烧了他，是愤怒给了他灵感。第二次使用笔记本是在昨天晚上凌晨时分，他在火车的摇晃中幸福地梦见了亚山博士，并与他做了长时间的深刻交谈。醒来，他在黑暗中记录了与亚山交谈的内容。可以说，在破译密码的征途上，在通往天才的窄道上，荣金珍没有大声呼号，也没有使劲乞求，而是始终拄着两道拐杖，就是勤劳和孤独。孤独使他变得深邃而坚硬，勤劳又可能使他获得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个鬼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白，等不得，求不来，也许是人间最神秘的东西，鬼东西。但是金针的运气却并不神秘，甚至是最现实不过的，他们就深藏在笔记本的字里行间呢。然而现在笔记本不翼而飞了。
1: 案发后，瓦西里仿佛被火点燃，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他首先找到列车乘警长，要求全体乘警各就各位，严禁有人跳车，然后又通过列车无线电将案情向701做了如实报告。701又将情况报告给总部，总部又上报，就这样一级又一级，最后报到最高首长那里。最高首长当即作出指示，
2: 失误事关国家安危，所有相关部门必须全力配合，设法尽快找到。
1: 荣金珍的笔记本怎么能丢失？一方面它牵扯到701的机密，另一方面它直接关系到黑密能不能破译的问题。因为笔记本是荣金珍的思想库，所有关于破译黑密的珍贵思想和契机都聚集在那里，丢得起吗？丢不起呀。
3: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1: 荣金珍的笔记本非找到不可。 现在火车已经加速行驶，他要尽快地到达下一站。

下一站，大家知道，就是省城了。这就是说，荣金珍是在家门口闯祸的。事情的发生好像是蓄谋已久，又像是命中注定的。谁也想不到，那么多天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偏偏是到现在，到了家门口，事情才发生，而且竟然发生在黑皮家上。而且从现在情况看，案犯不可能是什么可怕的敌人，很可能只是个可恶的小偷。这一切都有种梦的感觉。荣金珍感到虚弱迷乱，一种可怜的空虚的迷宫那样的命运纠缠着他，折磨着他。火车越往前驶，

0: 这种感觉越强烈，仿佛火车正驶向的不是省城，而是地狱。火车一抵达省城，便被封锁起来了，而前一站江城市，早在一个小时前，全城便被秘密地管制起来。常识告诉大家，小偷极可能一坐案就下了车，那就是江城市。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隐藏一个人最好的地方是人群，是城市。因此，侦破这样的案子是很困难的，这无疑是大海捞针。据当时特别事故专案组记载，直接和间接介入破案的部门有701首当其冲，省城和江城市，公安部门、军队方面、铁路局、环卫局、城管局、城建局、交通局以及报社和邮政局。被检查之处有两个城市的火车站及两市间的220公里的铁道线，另外还有江城市72家旅馆招待所、637只垃圾桶、56个公共厕所、43公里污水道、9处废品收购站、无数民宅遭到检查。直接投入破案人员有3700多人，其中包括荣金珍和瓦西里。直接被查询人员有2141位乘客、43名列车工作人员和江城市600多名着军便装的小伙子。火车因此延误时间5个半小时，江城市秘密管制时间484小时，也就是10天04个小时。人们说，这是这个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巨大而神秘的案子，几万人为之惊动，几个城市为之颤抖，其规模和深度实为前所未有。
1: 当荣金珍走下火车，出现在月台上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一行人向他逼来，为首的就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满脸怒气的局长大人。他走到荣金珍的面前，气愤的使他失去了往日对荣金珍的尊敬，阴冷的目光咄咄逼人。荣金珍害怕的避开了这目光，却避不开这声音：
2: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
1: 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荣金珍眼睛刷的一下闪亮了一下，迅即又熄灭了，就像燃烧的钨丝一样，同时整个人都僵成了一块，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当黎明的曙光照亮窗户方框的时候，荣金珍苏醒过来了，目光触到了妻子朦胧的面容，有那么一会儿，他幸福地忘记了一切，以为自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妻子刚被他梦中的呼号惊醒，正不安地望着他。但是白色的房间里的药气使荣金珍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于是休克的记忆又活转过来，于是他又听到了局长那威严的声音：
2: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地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地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2集，神奇而恶毒的暴雨之夜。
2: 这次笔记本的丢失，如果说是荣金针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或者玩忽职守的结果，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把笔记本放在保险箱里，又似乎解释不通。郑局长清楚地记得，在他们从701出发时，他和瓦西里都曾经再三要求荣金针，叮嘱他将所有的密件，包括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放入保险箱。据瓦西里说，荣金针还是很小心的，把所有的密件都一一地放在了保险箱里，包括总部首长在会议期间送给他的一本格言诗集，是首长自己创作的，完全是一本书店里的书，毫无秘密可言。但是荣金针想到扉页上的首长的签名，唯恐因此露出他身份的一丝蛛迹，特意的将他归入密件，置于保险箱内。他几乎把什么都放进去了，却独独将笔记本遗落在外。事发前，荣金针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本笔记本的存在，事后也没有马上想到，好像它是一枚别在妇女袖口上的针，除了需要它的时候，或者不经意地被它刺痛时，平时似乎总是想不到它的。但是笔记本对荣金针来说，绝不可能是一枚妇女袖口上的针，因为不值钱可以无需记住它。他本意无疑是想记住它的，而且非常想要牢记住它，要记在心上的心上，因为这是荣金针最珍贵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灵魂的容器。这样一件他最珍贵的东西，他的宝贝，他怎么能够将它忽视了呢？这的确是个谜。
1: 现在荣金针正在为此深深悔恨，同时他极力想走入神秘的迷宫，找到他为什么把笔记本忽视掉的谜底。也许正是因为我太珍视他了，把他藏得太深了，藏在了我心里的心里，以至于使我自己都看不见了，就像人们通常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和血液一样。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有个身体，眼镜也只有不戴的时候才会想起它，笔记本只有丢掉。想到笔记本已经丢掉了，荣金针触电似的从床上坐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急煞地冲出病房，火急火燎的样子像是在逃跑。他的妻子小区，一个比他高大年轻的女人，也许从没有见过丈夫这个样子，万分吃惊。但是她没有惊呆，跟着他往外追去。由于荣金针的视力没有适应楼道的黑暗，加上跑得匆忙又快，下楼梯的时候他跌倒在楼梯上，眼镜摔掉了。虽然没有破，但是耽误的时间让妻子追上他。妻子才从701赶来，来之前就有人通知他说荣金针可能在路上累着了，突然病发，住在了某医院里，要他来陪护。他就这样来了，并不知晓真正发生的事情。他叫丈夫回去休息，却遭到了粗暴的拒绝。在楼下，荣金针惊喜地发现他的吉普车正停在院子里。他过去一看， 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呢。车子是送他妻子来的，现在荣金珍似乎正用得着。上车前，他跟妻子撒了一个真实的谎言，说他把皮夹丢在了车站，去去就回。
2: 然而，荣金珍没有去车站，而是直接去了江城市。荣金珍知道，小偷现在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仍在列车上，另一个已在江城市下车了。如果在车上，那小偷是跑不掉的，因为列车已经被封锁了。所以，荣金珍急着要去江城市。三个小时后，小车驶入江城市警备区大院，在这里，荣金珍打听到他应该去的地方——特别事故专案组。专案组设在警备区招待所内，组长是总部某副部长，下面有五位副组长，分别是省城和江城市军地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其中一位副组长就是后来的郑瘸子，时任701第七副局长，当时他就在招待所内。荣金珍赶到那里之后，郑副局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省城封锁列车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小偷，这就是说小偷已经在江城市下车了。于是各个方向的破案人员源源不断地涌进了江城市。当天下午，瓦西里也来到了江城市，他来的目的原本是奉局长之令把荣金珍带回医院去治病，但是局长可能料到他这道命令会遭到荣金珍的拒绝，所以下达命令的同时又给命令补充了一个注解，说如果他执意不肯，你瓦西里必须寸步不离地保护他的安全。结果瓦西里执行的果然不是命令本身，而是注解。没有人想得到，瓦西里这次小小的妥协，却给701闯下了大祸。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

又把一个个黑夜，漫长的使人发疯的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事物的想念之中。由于过度的希望，他自然感到了极度的失望，黑夜于是成了他受刑的时光。每天晚上，他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所纠缠，所折磨，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压迫着他，煎熬着他。他挖空心思地回顾着当前的每一个白天和黑夜，企图判断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过错。在这种无休止的迷茫中，愤怒的热泪灼伤了他的双眼。在这种深刻的折磨中，荣金针就像一朵凋谢的花儿，也如一只迷途的羔羊，哀叫声一声比一声软弱，又显得孤苦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作为当事人，荣金针对案件侦破工作是有不少独特的见解的。比如他曾经提出，小偷行窃的目的是要钱，所以极可能取钱弃物，将他的宝贝笔记本当作废纸扔掉。这个观点不乏有其准确性，所以荣金针提出的起初就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为此，江城市的垃圾箱、垃圾堆天天受到成群的人的青睐，荣金针当然是其中一员。常常别人搜寻过一遍之后，他还是不放心，还要亲自的捣鼓一遍。但是，事发后的第六天傍晚，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而且下了就不见收，雨水在天上哗哗的下着，又在地上哗哗的流着。三下五下，江城市的角角落落都水流成河，水满为患。这使得以荣金针为代表的所有701人都痛苦地想到，即使有一天找回笔记本，那其中的种种珍贵思想也将被这无情的雨水模糊成一团墨迹了。再说，雨水汇聚成流，就可能冲走笔记本，使它变得更加飘。

这场雨将荣金珍仅存的一丝希望都淋湿透了。从这场雨中，荣金珍很容易而很直接地再次看见了更加清晰而强烈的灾难在他身上降临的过程，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外力操纵着，使所有他害怕又想不到的事情得以一一发生，而且是那么的阴差阳错，那么的深恶痛绝。从这场雨中，荣金珍也看到了12年前的某种相似的神秘和深奥。12年前，他在一个门捷列夫的梦中闯入紫密天堂，从而使他在一夜之间变得辉煌而灿烂。他曾想，这种神奇，这种天意，他再也不会拥有，因为他太神奇，神奇的使人不敢再求。可现在他觉得，这种神奇，这种天意，如今又在他身上重现了，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好像光明与黑暗，又如彩虹与乌云，是一个东西的正反两面。仿佛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环绕着这个东西在行走，既然面临了正面，就必然会面临其反面。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一度为杨先生教子的，心里装有耶稣基督的荣金珍想，这东西大概就是万能的上帝，万能的神吧。因为只有神才具有这种复杂性，也是完整性，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罪恶的一面，既是善良的，又是可怕的。似乎也只有神才具有这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使你永远围绕着它转转啊转。荣金珍心里出奇地变得透彻而轻松起来，他想，

既然如此，既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还有什么好抗拒的呢？抗拒也是徒劳的呀。神的法律是公正的，神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愿改变他的法律。神是绝迹于要向每一个人昭示他一切的。神通过紫密和黑密向我昭示了一切：快乐、苦难、希望、绝望、天堂、地狱、辉煌、毁灭、大荣、大辱、大喜、大悲呀。

让一缕思虑，一缕暗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雨声也再不令荣金珍无法忍受了。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这雨声甚至令他感到亲切，因为他是那么的纯净，那么温和，那么有节律。荣金珍听着听着就被他吸引住并融化了，他睡着了，并且还做起了梦。在梦中，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这样对他说：
1: 你不要迷信什么神，迷信神是懦弱的表现，神没有给亚山一个完美的人生，难道神的法律就一定公正？神的法律并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
0: 后头这句话反复重复着，反复中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得如雷贯耳，把荣金珍给惊醒了。醒来他还听到那个声嘶力竭的声音仍然在耳际余音缭绕：
1: 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
0: 他想不出这是谁的声音，更不知道这神秘的声音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说。神的法律不公正。好的，就算不公正吧，那么不公正又不公正在哪里呢？他开始漫无边际地思索起来，不知是由于头疼还是由于怀疑或者害怕，起初他的思路总是理不出头绪，各种念头游浮一起，群龙无首，吵吵闹闹，脑袋里像沸腾的开水，噗噗直滚。揭开一看，却是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思考成了一个形式的过程，后来一下子滚的感觉消失了，好像往锅里下了食物，随之脑海里依次翻滚出列车、小偷、皮夹、雨声等一系列的画面，使荣金珍再次看见了自己当前的灾难。但此时的他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好像食物尚未煮熟。后来这些东西又你挤我嚷起来，水渐渐地发热并慢慢地沸腾了，但是不是当初那种空荡荡的沸腾，而是一种远航水手望见大陆之初的沸腾，加足马力向着目标靠近，靠近。终于荣金珍又听到了那个神秘的声音在这样对他说：
1: 让这些意外的灾难把你打倒，难道你觉得公正吗？
2: 不！
0: 荣金珍嚎叫着破门而出，冲入了倾盆大雨之中，对着黑暗的天空大声地疾呼起来：
3: 天哪，你对我不公正啊！天哪，你要让黑蜜把我打败，只有让黑蜜把我打败才是公正的吗？天哪，只有邪恶的人才该遭此不公啊！天哪，只有邪恶的神才会让我遭此非难啊！邪恶的神，你不能这样啊！邪恶的神，我要跟你拼了！
0: 一阵咆哮之后，他突然感到冰冷的雨水像火一样的燃烧着他，使他浑身的血都哗哗啦啦地流动起来。血液的流动又使他想到了雨水也是流动的。这个思想一闪现，他就觉得整个躯体也随之流动起来了，和天和地丝丝相连，滴滴相融，如气如雾，如梦如幻。就这样，他又一次听到了飘渺的天外之音，这声音仿佛是苦难的笔记本发出的，他在污秽的黑水中颠沛流离，时隐时现，所以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
1: 荣金珍，你听着，雨水是流动的，它让大地也流动起来。
2: 既然雨水有可能把你的笔记本冲走，也可能将它冲回来。冲回来。既然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为什么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呢？既然雨水有可能把笔记本冲走，也可能将它冲回来。冲回来，冲回来，冲回来。
0: 这是荣金镇最后一个奇思异想，这是一个神奇而恶毒的夜晚。窗外雨声不屈不挠，无穷无尽。
1: 荣金镇就是在这个漫长的雨夜中走出失踪的第一步。谁也不知道荣金镇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是在雨中还是在雨后。但是谁都知道荣金针就是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好像一只鸟永远飞出了巢穴，又如一颗陨落的星永远地脱离了轨道。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3集，一颗天才之星脱离轨道陨落。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荣金针就是在那个漫长的雨夜中走出失踪的第一步的。谁也不知道荣金针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是在雨中还是在雨后。但是谁都知道，荣金针就是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好像一只鸟永远飞出了巢穴，又如一颗陨落的心永远脱离了轨道。荣金针失踪，使案子变得更加复杂黑暗，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有人指出，荣金针失踪会不会是笔记本事件的一个继续呢？是一个行动的两个步骤呢？这样的话，小偷的身份就变得更加神秘而有敌意了。不过，更多人相信，荣金针失踪是由于绝望，是由于不可忍受的恐怖和痛苦。大家知道，密码是荣金针的生命，而笔记本又是他生命的生命。现在找到笔记本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小，而且即使找到了，也可能被雨水模糊得一文不值。这时候他想不开，然后自寻短见，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1: 以后的事情似乎证实了人们的疑虑。一天下午，有人在

0: 江城市向东十几公里的河边附近的有家炼油厂捡回了一只皮鞋。瓦西里一眼就认出那是荣金珍的皮鞋，因为皮鞋张着一张大大的嘴，那是荣金珍疲惫的脚在奔波中踢打出来的。这时候瓦西里已经越来越相信他要面临的很可能是一种鸡飞蛋打的现实。笔记本也许找不到了，但是他们有可能找到一具荣金珍的尸体。尸体也许会从污浊的河水中漂浮出来。真要是那样的话，瓦西里想，真不如当初把他带回去。事情在荣金珍头上似乎总是只有见坏的邪门。啊，操你个狗日的！瓦西里把手上的皮鞋狠狠地远掷，仿佛是要将一种倒霉蛋的岁月狠狠地远掷。
1: 这是案发后第九天的事情，笔记本依然鸟无音讯，不禁使人失去了信心。绝望的阴影开始盘踞在众人心头，并且正在不断地伸长。因此，总部同意将侦破工作扩大乃至有所公开，以前一直是秘密的。第二天，江城市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刊登一则寻物启事，并作广播，信中谎称失主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笔记本事关国家某项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应该说，这是万不得已采取的一个冒险行动，因为小偷有可能因此而珍藏或者销毁掉笔记本，从而使侦破工作陷入绝境。
0: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晚上10:03，专案组专门留给小偷的那门绿色电话如警报般的鸣叫起来。三只手同时扑过去，瓦西里以他素有的敏捷率先地抓起了话筒。喂，这里是专案组，有话请讲。喂喂，你是哪儿？你是哪里？有话请讲。电话挂断了，瓦西里沮丧地放回话筒，感觉是跟一个影子碰了一下。一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起来。瓦西里又抓起了听筒，刚喂了一声，就听到电话筒里传来一个急匆匆的发抖的声音。
2: 笔记本在油桶里。
0: 在哪只油桶？喂，哪只油桶啊？电话又挂了。这个贼，这个可恨又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贼，因为可以想象的慌张，来不及说清楚那只信箱，就见鬼似的扔下了电话。然而，这已经够了，足够了。江城市也许有几十上百个油桶，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运气总是接连着来的。瓦西里在他不经意打开的第一只油桶里，一下子就愣住了。
1: 在深夜的星光下，笔记本发着悠悠的蓝光，深沉的寂静有点怕人，然而那寂静几乎又是完美的，令人鼓舞的，仿佛是一片缩小了的凝固的海洋，又像是一块珍贵的蓝宝石。
0: 笔记本基本完好，只是末尾有两页白纸被撕掉了。因此，总部一位领导在电话上幽默地说：“
3: 那也许是小偷用去擦他肮脏的屁股了。如果找得到这家伙的话，你们就送给他些草纸吧。你们701不是有的是纸吗？”
0: 不过，没有人去找这贼，因为他不是卖国贼。因为荣金珍还没有找到。
1: 第二天，江城市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是寻荣金珍的。上面这样写道：荣金珍 男，37岁，身高1米65，样子瘦小，皮肤偏白，戴褐色高度近视眼镜，穿藏青色中山装，浅灰色裤子，胸前插有进口钢笔一支，手上带有中山牌手表一块，会讲普通话和英语，爱下象棋，行动迟缓，可能赤脚等。第一天没有回音，第二天还是没有回音，第三天省报也刊登了寻荣金针启事，当天仍然没有见到回音。
0: 在瓦西里看来，没有回音是正常的，因为要一具尸体发出回音是困难的。他已经深刻地预感到，他要把荣金针活着带回701，这是他的任务，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专案组通知他，一个小县城的人刚刚给他打了电话，说他们那边有个像荣金针的人，请他赶紧过去看看。像荣金针的人，瓦西里马上想到自己的预感已经被证实了，因为只有一具尸体才会发出这种回音。还没有上路，以坚强凶猛著称的瓦西里就懦弱地洒下了一大把热泪。小县城在江城市以北100公里处，荣金针怎么会跑到那里去找笔记本呢？真让人感到神秘和奇怪。一路上，瓦西里以一个梦中人的眼睛审视着已经流逝的种种灾难和即将面临的痛苦，心里充满了惊慌失措的惆怅和悲痛。到了小县城，瓦西里还没有去找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便对路过的小县城造纸厂门口废纸堆里的一个人发生了兴趣。
1: 要说这个人确实非常引人注目，满身污泥，光着双脚，已冻成了乌青，两只血乎乎的手像爪子一样在不停地挖掘翻动着纸堆，把一本一本的破烂书如数家珍地找出来，一一地仔细查看，目光迷离，口中念念有词，落难而虔诚的样子。这是个冬天的有阳光的下午，明亮的阳光正正地打在这个可怜人的身上，打在他血乎乎的手上，跪倒的膝盖上，佝偻的腰肚里，变形的脸颊上，嘴巴上，鼻子上，眼镜上，目光里。就这样，瓦西里的目光从那双爪子一样哆嗦的手开始一点一点地扩张开来，延伸开来，同时双脚一步步地向那人走近。终于他认出了这个人，就是荣金针。这是案发后第16天的事情，时间是1970年元月13号下午4点。1970年元月14号下午的晚些时候，荣金针在瓦西里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而又回到了高墙深筑的701大院。

0: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荣金珍的故事讲述到这里是该结束了。作为作者，我已经被我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深深地吸引。我要对荣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做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如果前面的篇章我以起、承、转、再转命名，那么这篇我就要称它为和篇了。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面故事里包裹的所有秘密和神秘，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分成。起承转合是写文章时的结构技巧。与前面四篇相比较，合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地做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荣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投降不等于放弃。当你耐着性子读完或者听完我所讲述的故事后，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不过，说真的，扯来扯去的，好像我笔下的人物荣金珍疯了，我这个作者也变疯了。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发。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首先刺激和敲打我写作本篇，也就是合篇的第一记鞭子和动力。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是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象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版本强烈的愿望和热情使我没有那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是在我讲述者的身上，而是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和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不是我凭空杜撰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说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象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出差错的，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荣金针

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他一生都没有什么动作，唯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但是密码是秘密的，无法表现的。最后找到荣金针是在小县城的造纸厂还是在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荣金针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的惊累已经病倒了，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且即使是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从来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荣金针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荣金针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的自责，那天在车站月台上不该咄咄逼人地质问荣金针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密箱里。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得我对荣金针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县城接荣金针的还有一个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那个司机的言语总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而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县城去走了一趟。这是需要说清楚的。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对此我偶尔也会感到遗憾。有人对荣金针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写此篇的第二季鞭子和动力。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这个闻所未闻的人物和故事的。我很乐意告诉你，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命运的安排和旨意。我能接触这个故事和荣金针这个人物，这是由于我75岁的父亲面临死亡的一次灾难。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4集，起承转合，专访701。
2: 说真的，我能够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唯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没有很好地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职责，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说真的，看着年迈的父亲不禁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的是感到很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的。尤其是说起荣金针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荣金针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在隔壁，是邻居呢。父亲告诉我，
1: 荣金针在这里已经有10多年，这里的人无人不认识他、了解他。每来一个新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荣金针的故事。大家都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
2: 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荣金针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地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会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荣金针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呵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他们真的把荣金针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的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有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誉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我在医院逗留了3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3-5个人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来。只有荣金针，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待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病房的。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了一条职责，就是1日3次的带荣金针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30分钟的步。父亲说，
1: 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于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来这里疗养，偶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2: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该怎么对待他。从那以后，荣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慢待他，都对他关怀备至。父亲说，
1: 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了，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代代传颂下去。
2: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种待遇的。
1: 有过的，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以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专职的人也就成了多余的，也就取消了。
2: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是我觉得荣金珍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是受到某种刺激似的，老是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直到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
1: 哎，那是荣金珍梦中在啼哭啊。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荣金珍偶然碰到一起。她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她，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越来越精炼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的苍老，苍老的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起初，他低着头，一直没有发现我的窥视。后来，他吃完饭站起来，正准备离开时，无意间和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眼睛酥的一亮，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似的，朝我一顿一顿地走来，像个机器人似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好似一位乞求者走向他的施主。他来到我的面前，他用一种金鱼的目光盯着我，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乞讨什么似的，颤抖着嘴唇，好不容易吐出一组音：“
1: 笔记本。”
0: 我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得惊慌失措，幸亏值班护士及时赶来替我解了围。在护士的安慰和搀扶下，他一会儿抬头看看护士，一会儿又回头看看我，就这样一步一停地朝门外走去，消失在黑暗中。事后父亲告诉我，
2: 不管是谁，只要你在看他被他发现以后，他都会主动地向你迎上来，跟你打听他笔记本的事儿，好像你的目光里藏着他丢失已久的笔记本。
0: 我问他还在找笔记本吗？
2: 哎，是啊，还在找。
0: 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2: 是找到了，可是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呢？
0: 那一天，我感到灵魂的震颤。我想，作为一个精神残障者，一个没有精神的人，他无疑已经丧失了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丢失笔记本的事，他似乎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笔记本已经找到了，不知道岁月在他身上无情地流逝，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这最后的记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他以固有的坚强和耐心坚持着寻找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度过了20多年。这就是荣金珍的后来和现在的情况。今后会怎么样呢？会出现奇迹吗？我忧郁地想，也许会的，也许。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喜欢浪漫、心肠非常软的人，一定希望甚至要求我就此停笔，或是为荣金珍的未来安排一个治好病的圆满的结局。但是，还有大部分人，他们不相信眼泪，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明明白白，他们对黑蜜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这便成了我写本篇的另一个刺激和动力。 起承转合，有关荣金针的所有谜，在此有所交代。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第二年夏天，我又专程到省城走访了701，就像时间斑驳了701营区大门的红漆一样，时间也侵蚀了701的神秘、威严和宁静。我曾经以为入701大门是一件繁琐而复杂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的证件、身份证和记者证，让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记就放心了，就这么简单，反倒使我觉得有些怪异，以为是哨兵玩忽职守。可一深入院子，这种疑虑就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大院里还有卖菜的小贩和闲散的民工，他们大大咧咧的样子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是在乡村民间。我不喜欢701传说中的神秘样子，却也不喜欢701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太随意了，这使得我有一种一脚踩空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探听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区，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休想进入。那边的哨兵常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浑身冒着逼人的冷气，像尊冰雕。他们总是不准你挨近，仿佛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体温会化掉他们一样，仿佛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我在701陆陆续续地待了十来天，可以想象，我见到了瓦西里，他的真名叫赵其荣。我也见到了荣金珍不年轻的妻子，她的全名叫曲丽。她还在干着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岁月的打磨下已经开始缩小了，但是比一般人还是要显得高大。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父母，但是她说，
1: 荣金珍就是她的孩子和父母。现在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提前退职，这是由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退职后将去灵山疗养院陪丈夫度过每一天，但现在我只能利用年休假的时间去陪他，一年只有一两个月。
0: 不知是因为保密工作干久了的缘故，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曲丽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传说中的荣金珍还要冷漠，还要沉默寡言。坦率地说，瓦西里也好，荣金珍妻子也好，他们并没有帮过多少忙。他们和701其他人一样，对荣金珍的悲痛往事不愿重新提起，即使是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表达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最得体的方式了。我是晚上去拜访荣金珍妻子的，因为没谈什么，所以很早就回到了招待所。回去不久，我正在做笔记，记录对荣金珍妻子的所见所闻。一个30来岁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我的房间，他自我介绍是701保卫处干事，姓林，随后对我进行了再三盘查。说老实话，他对我极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间里的行李什么的。我知道搜查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相信我说的想颂扬他们的英雄荣金珍，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无理搜查。问题是这样的，他依然不相信我，盘问我，刁难我，最后提出要带走我所有的证件，共有4本，分别是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和作协会员证，以及我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进行逐一的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个人林干事找到了我，但是他的态度明显的变好了，一见面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 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了我。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在他的护卫之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1: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个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关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的走着，手上没有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0: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的，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这是必须的，没什么好奇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第二讲。这刘邦打败了项羽，那么楚汉战争也就结束了，中国广泛的国土又重新得到了统一。刘邦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了皇帝，他定都在长安，这个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什么起名叫长安呢？就长治久安之意啊。从此啊，这个长安就成为了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的六大古都中，这个长安也就是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可是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是很主要的。你把人权力夺过来了，怎么来统治这国家呀？那么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跟你砍过枪、过过江、跟你打过仗那些功臣们，这些人怎么处理？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这个匈奴啊，北方这伙人不好，总来侵犯来，那边境老打仗，它不是个事儿。第五就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摆在刘邦面前就这五大问题。那么而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那是每一位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是对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更显得很深。那么刘邦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个刘邦这个文化素质不高，没念过几天书，但是他总结前人经验、前朝的教训，他制定了一套方针，就是对人民采取了少加干扰、放松、宽宏的态度，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就宽宏大量，少收税，多富裕百姓。因为刚打完仗，战火纷飞，人心惶惶，为了取得民心，他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功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刘邦是煞费苦心呢。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被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那是平起平坐的。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那么刘邦呢，为了打败项羽，拉拢了一批人，拉拢了各个诸侯，建立了盟友，渐渐呢，他当了盟主。那么项羽灭亡了，刘邦当了皇帝了，那么这些功臣们就开始封官进爵，加上这些人，那么在汉朝的初年呢，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

这七个人都是跟他浴血奋战，马上部下摸爬滚打过来的。这七个王不是都姓刘啊，异姓王吗？封完了之后，这些王爷们就各回到自己的领地。那王爷有土地啊，手下也有兵啊，那就是小皇帝一样。可是这个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渐渐恢复了，渐渐走向正轨了，渐渐的好起来了。刘邦也感觉到这七大王有威胁性，所以这个刘邦就开始剪除异姓王，就开始要杀这些人，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魔臣亡。这句话一点不假，这危险呢、这哪是王啊，这七颗地雷呀、这七颗原子弹呢、真要是这七个王哪天不高兴了，一瞪眼珠子造反了，联系那六个，这七个人合伙揍我一个，那说把我整下去就把我整下去，怎么办呢？趁我还有口活气儿，为了我刘氏万统江山万年永固，干脆我就给你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嚓，我都给你插着了。所以啊，他前后用了8年时间，他把这七个王全都给 pass 了。那么最后一个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去了，没抓着这个人。这个卢绾呢，跟这个刘邦啊，那可有手足之情啊。两个人一个村儿，住的还是对门，还是同学，小时候在一起放过牛，最主要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手足之情啊，两家处的不错。这个卢绾跟着刘邦打天下，替刘邦死了多少回，替刘邦遭了多少罪，最后刘邦封为他燕王。可是在剪出这七大王的时候，刘邦对这个燕王卢绾，对这个好哥们手下绝没留情，一定要杀掉他。可这卢绾命大，噌跑到匈奴那头去了，跑了。这个刘邦是咬牙切齿啊，说什么早晚我得把你整住。那么刘邦铲除这些异姓王，是轻者杀全家，重者灭九族，得遭灭族之灾。他杀这七个王爷，他第一个杀的是谁呢？第一个杀的是三齐王韩信。这韩信可了不得，可以这么讲，没这韩信就没有这大汉江山。有一出京剧叫《月下追韩信》，说的就这故事。韩信长得丑啊，没人重用他，投靠刘邦，刘邦也没瞧得起他。后来萧何知道韩信来了，月下追韩信，这出戏麒麟童老先生唱的吗？啊，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日故十三那声。哎，那齐派好听，我唱的不咋样啊，您呢耳朵受到刺激了，我说一声对不起。那韩信是一个军事家呀，指挥千军万马，是能杀惯战，所以刘邦觉得这人危险。他第一个杀的就是三齐王韩信。说为什么他动了这个心机？据民间传说，是在一次谈话之中，就是刘邦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大伙官了。有一天呢，大伙坐在一起喝酒，这个刘邦就问这萧何，说现在啊，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啊，萧何说呢，我得50万。他又问这英布，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这英布就说了，我得10万人马。他问来问去啊，就问的这韩信都喝点酒，大伙乐呀。你，
我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韩信就说，你给我十个人就行，老少我不惧，老的可以上不去马，小的可以挽不住弓，他有张嘴就行。刘邦就愣住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呐、啊，陛下呀，人言可畏呀、啊，我呀派这十个人去宣传去，去鼓动去，只要这十个人走街串巷，到处宣传，煽动老百姓呼啦朝，揭竿而起，这江山就绝不能稳。这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结果这个刘邦心里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这个跳啊！我的妈呀！我十个人都不能给你啊！我要给你十个人，你到外头去宣传去，做广告去，到处讲演去，我这江山也不稳，我必须得把你杀掉。就这么的，刘邦就把这韩信给宰了。说韩信呢、啊、有一部兵书一直传到今天，这部兵书啊满街都是，不但满街都是，商店也有卖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您注意到没有，哪部兵书啊？就那象棋呀、啊、就咱们下那象棋，那就是韩信的一部兵书制作。说这是怎么事？这也不是史啊，这是民间的传说。说韩信被这个压在牢中，有一个狱卒就跟韩信说，韩先生啊，您要是死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听说您有好多兵书，把这个留给我吧，我要传下后世啊，那是无穷的宝藏啊。可韩信呢乐了，你放心吧，我要临死前我肯定给你一部兵书。结果在死的头天晚上，韩信就拿出一副象棋来，就送给这狱卒了，你回去研究去，这就是我的兵书。这狱卒回去一看是一个玩的棋，没在意，可渐渐的发现这部象棋里头是暗藏的很多玄妙的战术啊，所以这个象棋传至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韩信的兵法。所以在那副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上，是暗含着韩信的智慧，暗含着我国古代军事家的智谋。没什么事儿，各位听众研究研究象棋吧，那是韩信的兵法，当然了，这是民间之传说，绝非正史。所以说这个刘邦第一个就向韩信下了屠刀，杀死韩信之后，紧接着就把七大王全宰了。他为了刘氏万古江山，杀死了异姓之王。随后呢，他又在刘氏族中找了那么几个功臣，九个，就把这九个刘氏封为了王。可那稳当吗？也不稳当。他封了这九个刘姓的王，却埋下了日后的七国之乱的祸根呢。他们是窝里斗了。那么刘邦继位不久，马上就制定了治国安邦之策。他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劳力归农，凡是在军队里当兵够年龄的，你可以退役，按军功的大小回到家中，我给你钱，分你土地。第二个呢，就是鼓励生育。他下了一道圣旨，只要妇女多生孩子，免税两年。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人口昌盛，因为连年打仗，青壮年死在战场上，那寡妇成堆呀、啊。所以他鼓励生育。他这一鼓励生育，使大汉帝国的人口渐盛，那么中国的人口数量呢，第一次就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他又采取了节约财用，就节省啊。刘邦是平民出身，所以生活上绝不奢侈，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勤俭节约，这是个好现象。那么刘邦呢，在这个治国上，一些策略上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办法。
那么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也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这是他对内采取的一些办法。那么对外他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是合战匈奴。说起这匈奴啊，他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这个匈奴趁中原大乱之机啊，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有一个叫冒顿单于，是匈奴的一个头领啊。这个人杀父自立，把他父亲杀了，自立为王。他一自立为王之后，这个匈奴的势力是空前的强大，也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那么刘邦对这伙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和和战。咱们先说这战。这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祖七年的十月，这个刘邦亲率大军去攻打这冒顿单于。结果啊，这个冒顿单于是善于用兵啊，就把刘邦困在了一座孤城，就是平城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的西北，就把这刘邦困到这儿。刘邦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场战争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刘邦是满嘴是泡，怎么的脱身不了，跑不出去了。最后他手下个谋士叫陈平出了一个奇计，奇怪的计策。这个陈平就画了这么一个美女的图像，画得非常漂亮，就派人呢送给了这冒顿单于的老婆，把这幅像送过去了，就告诉这冒顿单于说，一旦你们冒顿单于的军队打败了我们的汉军，攻占了我们的城池，像这样的美女我们有成千上万呢。这一句话，这冒顿单于他老婆啊，砰，把醋坛子绷起来了。啊，该死的，我说你打汉朝咋这么起劲呢？原来这汉朝是美女如云呐，你把汉朝打败了，像这样的美女成千上万，你都整家了，还有我的份儿吗？他老婆一瞪眼珠子，连劝带哄带吓的，把这冒顿单于整没心了。最后一劝，撤兵了，刘邦才得以逃脱。虽说在打的时候受过几次挫折，但是刘邦依然坚持打下去。在打的同时又采取了和，他首先采取的是和亲，就是把宫中那些宫女儿有的打扮成公主，哎，许配给你匈奴的一些王子贵族。第二个，大臣家中的小子男孩娶你匈奴女子为妻，这叫和亲。开办通商贸易港口，在两国的交界边境进行商贸往来，就采取了和。通过刘邦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呢，这汉匈之间倒是稳定了下来，不过依然是战火不断。那么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朝的历代皇帝。那么这些啊，对刘邦来说都不算闹心，最闹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立太子的问题上。早在高祖刘邦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六月，这个刘邦已经立了自己的老婆吕后，给他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时候的刘盈呢十岁，然而刘邦到了晚年却想把刘盈换下来，他想废嫡立少，想把自己的奇姬之子赵王如意立为太子。
有人讲

0: 其原因归结为他对奇迹的宠爱啊。那么这个看法我感觉到很肤浅，在看似妻妾争锋的表象下，实际上他含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刘邦担心自己立这个太子刘盈有点人柔，做不起大事来，反而呢自己那小儿子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上啊性格上啊都像自己，完全可以称为帝业。同时啊，这个刘邦发现这个吕后，就自己这个正宫娘娘非常专权呢、啊、这个人瞪着眼珠子说了就算，我死之后这人能消停吗？别看他是我大老婆结发之妻，可有一点，这人太危险了。而自己的奇迹就是他偏妃不问朝政，就是一个家中的贤惠妇女啊，所以刘邦就想把大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皇太子。可这个事儿涉及的面可太广了。首先这个吕后站起来是坚决的反对啊，你把我儿子废了，立你那小老婆儿子当太子啊，呸，哎，就这一顿呸就把这事儿给呸黄了。所以刘邦死的时候心里都不安呢，他知道啊，这个女人吕后是糟蹋我大汉国朝的女人呢。高祖14年4月25日甲辰，也就是公元前159年的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后葬于长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姚店乡附近。同年的5月，太子刘盈继位，也就是汉惠帝。我们通过两讲的评书快餐把刘邦的一生简略的说了一下。您要问刘邦属什么的，我告诉您他属蛇，死那年62岁，他的庙号叫高祖，他的父亲叫刘知嘉，母亲叫王寒史，他初婚那年是30岁。他有多少子女呢？是八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垓下之战大获了全胜，打败了项羽。他感觉到最不幸的事情是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在何处。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他最失意的是被困在平城，他最痛心的就是没有更易太子。你要问他有多少老婆，他共计五个老婆，掌印的夫人就是那位皇后吕雉。我们下一章就是讲惠帝刘盈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7: 哎呀， 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7: 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9: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刘邦一共前后有八个儿子，这个刘盈呢是刘邦的次子。刘盈生于秦始皇36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此人属虎啊。他的母亲是吕雉，这个吕雉也就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在汉高祖刘邦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4月，刘邦病死，死了。5月份的时候，17岁的刘盈继位，也就是惠帝。为什么他称为惠呢？叫惠帝呢？这个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那么这个谥号，也可以说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王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像什么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缘故。惠帝是前前后后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的死去了。惠帝刘盈死后，这个吕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又执政了8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定时期，那在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个刘邦汉高祖没死前的1个月，也说不上怎么的了，成天闹心。他就告诉这警卫官，我要跟吕后在一起，因为这个皇上和正宫娘娘他们是分宫而寝，不是在一起睡觉。你想皇上的后院3宫6院、72嫔妃、400宫娥才女啊，美女如云呐、啊，他找哪一个那不很随便吗？所以正宫娘娘有住处，朝阳正院。可刘邦不知道怎么的了，非要跟吕后在一起。吕后乐坏了，自己这老爷们儿这一晃多长时间没到自己这儿来睡觉来了，两个人没亲近了，老夫老妻的了，想当年在一起打仗的时候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没工夫在一起安乐。可做了天下了，自己老爷们美女如云一大堆，吕后虽说专权，可他有点怕刘邦，那必定是皇上九五之尊，说领不丁的皇上把行李卷搬到他的寝宫来了，看这意思要常住啊，到这来扎根儿，你说吕后能不高兴吗？一蹦多老高啊。刘邦除了处理国政，晚上准时回宫入寝，就跟咱们平常老百姓上下班举家过日子差不多。哎，这个规律挺好。吕后啊，嘿，别看脸上有点皮儿肉褶啊，但是还紧了打扮，抹的是花枝招展呐、啊。那烟粉擦多了后，刘邦就乐了：“你我夫妻多年呢，你何必呢？啊，呵呵，我呀是没什么事想啊。”只打你嫁给我就没享到福，起义以来跟我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所以呀、啊，朕想晚年了咱们在一起 谈谈心，咱们在一起交流交流啊。刘邦有刘邦的想法啊，刘邦就感觉到自己这命不长了，好像似乎活不了多久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的就是这吕后，真要是我一死，这个刘家江山备不住就糟蹋到这个女人的手中，我要跟他多交流一下，增加一下感情，将来我能闭上眼睛。这是刘邦的想法。另外也通过谈话来了解一下吕后，也就是吕雉的内心世界。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多月，刘邦既放心又不放心。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有主见有想法。不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的心眼儿太多，心计太多。就在这矛盾之中，刘邦有一天早晨，吕后用手一摸刘邦那被窝，冰凉。吕后还琢磨，我老爷们怎么的冻着了，嗯，跑冰箱里去了，这怎么凉了呢？用手再往上一摸鼻子，没气儿了，一喊，死了，不声不响的死了。头天晚上啊，刘邦睡觉之前打了个嗨声。哎，吕后还问陛下有什么仇事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嗨声谁也不知道，史学家都不了解，就说书的本人我了解。据我分析调查，他这一生，哎，一声叹息呀。他叹什么呢？自己呀，要完了，没过上几天相府的日子。太子刘盈太过仁慈啊，能执掌起这个江山大厦吗？刘盈的母亲，也就是我这老婆，还太厉害，江山能稳定吗？唉，就打着这么一嗨，就这一声叹息，后来就被冯小刚给拍成电影《一声叹息》啊。那满不弄事儿，这个与那个没关系。反总而言之吧，刘邦死的时候是一声叹息，死了。吕后用手一摸汉高祖刘邦，没气儿了。他呼坐下了，坐下之后刚要喊，他一眨巴眼睛啊，啪，又躺下了，继续用手抚摸着自己冰凉的老爷们身体。干嘛呢？他在想啊，汉高祖死了，现在大汉朝没皇上了，我儿子是太子啊，17岁，此人没有主见，真要是我把高祖死去的消息一宣布出去，别再引起什么乱子来，别再我儿子刘盈当不上皇上。刘邦活的时候就想废掉刘盈，立他那个偏房齐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想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事儿有过呀，要不是我鼓的几个人极力的反对，高祖刘邦早把我儿子换下去了，把刘盈换下去，把那个刘如意换上来。如果现在我说刘邦死了，原来齐夫人一党还有朝中几个向着刘如意那伙人要从中捣乱，恐怕我儿子刘盈坐不稳江山。怎么办？他起床了，穿戴好了，

0: 把自己的新夫人找来了，全他铁哥们铁姐们就在这屋中啊，开始商量怎么办。这些人听完吕后说完了高祖刘邦死了，一开始吓一跳，后来吕后又说了，现在我是密不发丧，在没宣布高祖死信之前，我要把那些绊脚石，当初反对我的，反对我儿子刘盈的那些人，包括齐夫人还有他儿子刘如意，这个齐夫人是谁呀、啊？是刘邦的爱妃，这个齐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刘邦封为他赵王，此人叫刘如意，刘邦喜欢这刘如意，聪明，沾点就犯，过目十行，走马观碑，学问极大，你别看是个孩子，有学问，所以刘邦喜欢刘如意，在当初就想把刘盈废掉，立这个刘如意为太子，结果吕后带领些人就反对，汉高祖刘邦没把这事儿实施得了。那么刘邦临死前那一声叹息与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吕后就跟他这几个密臣说，在没宣布这个死信之前，要把这齐夫人和赵王如意干掉，要把有的那些跟我俩不对付那个，见我弯鼻瞪眼的，跟我内心里头有勾勾那个，我都给他咔嚓了。四天密不发丧，就准备下手。可你记住，中国有句俗语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他们密商量这件事儿，合计这件事儿，被个丫鬟，宫中的宫女儿给听到了。这个宫女儿，她跟这齐夫人的关系非常好。哎呀，心里一惊啊！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啊，要下毒手杀害齐夫人呢、啊。齐夫人对我不薄啊，对我非常好啊，就把这事儿秘密的转告给齐夫人。齐夫人当时一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哎呀，站那儿足足拿现在时间计算有五分钟没言语，悲痛交加，悲，她悲什么呢？自己丈夫死了。痛，痛这个吕后啊，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了。所以齐夫人站着是呆若木鸡。怎么办？立刻找两个朋友商量这事儿。汉高祖刘邦死了，现在吕后密不发丧，他们暗中合计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他这几个密友一商量，眼珠一转，有了，赶紧呢、啊，大街小巷去传递去，传递消息，就把汉高祖刘邦死这事儿传出去，让天下人皆知，让京都人皆知，让满朝文武大臣皆知。这是第一条。第二，再传出去说吕后要斩杀大臣，看他怎么办，看他还隐瞒不。齐夫人点点头，就这么派人就在长安城内酒饭茶楼就开始传递信息，高祖死了，皇上驾崩了啊！听谁说的？我听那卖豆腐脑的老王头，问问老王头，老王头说，我听那掌鞋的老李头说的，问问老李头谁说的，老李头说，我听那个开饭馆那张三说的，问张三，张三说，我到茶馆去听书去，是那说书的演员说的，问问说书的，说书的说，我听那宫里头一个宫女说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长安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这么说吧，哗就传出来两条消息啊。 一是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二是吕后要斩杀大臣，啪，这就京城乱套了。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上殿，有的大臣那功劳太大了，你像那郦桑，这郦桑当时在京都是最高的老将军，老臣刘邦对他的尊重十分。郦桑就问吕后，这郦桑就当了满朝文武官员的面，就问这吕后：皇后啊，臣听人言说高祖皇帝驾崩，可是真？臣听闻言说你要斩杀大臣，可是真？请给臣以答复。吕后当时那心嘣嘣嘣嘣嘣嘚嘚，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我刚要实施这事儿，怎么就知道了呢？他故作镇静，那心嘣嘣直跳，脑袋嚓嚓嚓嚓嚓在想招，看起来是瞒不住了。看起来这张窗户纸是破了。有的听众说什么动静？什么动静？哭呗。书中暗笔交代，要说这吕后的表演，绝对是中央戏曲学院高级研究生班毕业，那演技不照那章子怡、巩俐差。马上的眼泪唰就下来了，立刻就变了。老将军呐，老将军，你即便不问，我也想今天告诉众位大臣，高祖他驾崩了。
1: 哎，这家哭的，哗！
0: 文武百官跪倒一地呀，全都跪下了，哭声连篇。哭完了之后，吕后就大声喊冤：冤枉！谁说我要斩杀大臣？是谁造的谣？啊？谁这么口是心非？他舌头长到脑瓜门子上去了？嗯？我干嘛要斩杀大臣？你们这些大臣为我大汉朝那是立了功的，那是表现极佳的，个个都是先进生产者的。我干什么要杀你？我还得恳求各位大臣帮助刘盈来扶持大汉朝，一统万古江山。皇后万岁！哗，一片喊声。合计好几天的事儿，4天密不发丧的事儿，就准备要动手的事儿，结果让郦桑老臣当场指证给叫破了，吕后这计谋破产了。可他琢磨不行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戚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杀掉。这个刘邦的这个葬礼顺顺当当的举行了，他死了一个月以后，这年的5月，17岁的刘盈继位，号为惠帝。惠帝刘盈啊，刘盈这个人特别仁慈，这孩子也聪明，但有一点，由于过于的仁慈，这心就太软。所以刘盈的心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当了皇帝似乎简单，办起国事实在太难。说怎么事儿？这刘盈啊，太仁慈了。这个人呢，太仁慈了也不好，太刚气了也不好。说我这人就刚，7个不服8个不分120个不愿意，谁说我跟谁来。两眼一瞪，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那你总会吃亏的。你要太软弱了也不行，必须得失忠， 这个刘盈就比较仁慈。那么这个吕后呢，就找到刘盈，就跟这刘盈说，别看你现在当了皇上了，但你很危险，因为齐夫人他那儿子刘如意随时都有夺取你江山的可能。刘盈就笑了，说娘啊，这可能吗？我那个小弟弟才10岁呀。说怎么事儿？他俩一个爹的，刘邦原配夫人吕后，就这吕雉，也就是刘盈的母亲，皇上他妈，刘邦的小老婆爱妃，就是齐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孩子，男孩刘如意嘛。那么他俩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那我们是亲哥们儿，他能夺取我江山吗？娘，您太多虑了。我告诉你啊，趁早把他们轰出去，或者说处理掉，要否则啊，你早晚得出事儿。不能，娘，绝对不能。刘盈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哎呀，我娘要对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下手啊，这可不行。所以他就把刘如意就接到了宫中，就接到了未央宫，他住的地方叫未央宫。哥两个是同吃同住，干什么呢？刘盈就看了刘如意，就怕吕后下手，就照顾了自己的兄弟。吕后也确实想下手，不过一看这刘如意在皇上跟前呢，不离身前左右的，这小孩下不去手，派几次人到那儿都没得逞。而且呢，刘盈也告诉了刘如意的母亲，也就是齐夫人，你要多加小心。齐夫人呢也万般加小心了，可没有想到啊，你防得再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皇上惠帝刘盈要行为打猎去，由于起得早啊，他就召唤这刘如意。刘如意太小，才10岁，说我不去了，哥哥你自己去吧。刘盈一想，就这么个功夫还能出什么事儿？就带领几个人打猎，打完猎回来，他一进未央宫，不禁欢子罢了，这一进吓得刘盈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9: 牛虾仁，
10: 蒜蓉菜心。
11: 哎呦，你别压着我。
12: 吃吃吃，别停啊！
13: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4: 那打包吧。
1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7: 你了解功夫茶吗？
1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 回甘的幸福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0: 兴衰中创造历史，忠奸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1: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早晨起来，惠帝刘盈要打猎去。刘如意10岁的小孩，他起不来那么早。惠帝刘盈玩了2个多时辰，回来了。进未央宫，来到后寝宫，他就发现这个宫女啊，这个脸色不对。他大踏步的来到了寝室，往床上一看，呀，刘如意死了。小孩是七窍流血，怎么事儿？把一个宫女叫了过来。惠帝刘盈瞪着眼珠子，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杀了你。这个宫女啊，说了实话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后就在这个惠帝刘盈的身旁安了个奸细。他告诉这奸细，一旦惠帝刘盈离开这个刘如意，你马上通知我。哎，正好今天早晨惠帝刘盈去打猎去，这个奸细立刻把这信传到了吕后那儿，吕后就派了2个人，就宫中的禁卫拿着毒酒，这就进了未央宫了。那有手令啊，那皇太后派来的人受得了吗？因为惠帝当了皇上之后就封吕后为皇太后。这就来到未央宫，来到了刘盈的寝室，一看刘如意还在床上睡觉呢。这2个侍卫掐住了刘如意的脖子，就把这杯毒酒给灌进去了。可怜10岁的孩子，睡梦中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就被吕后派人给毒死了。这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呐。刘盈看到了弟弟刘如意被自己的亲娘所害，皇上一跺脚就来到了长乐宫，吕后住这个地方叫长乐宫，来找他娘来，想跟他娘论论，为什么你要杀这刘如意？他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啊，我们都姓刘啊。就见到了吕后，吕后往上边一坐，刘盈进来，先行起大礼，含着眼泪：“母后啊，为什么你要派人杀死刘如意？”吕后哼了一下：“盈儿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娘为了你好啊。你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你在朝中有对手啊，真要娘不行那天儿，他们戚夫人还有刘如意能饶了你吗？真要娘闭上眼睛，你这些对手能饶了你吗？所以为了娘死了能闭上眼睛，在我活的时候就要把你的一切绊脚石给你踢开。还别说个刘如意，来人呐，带皇上到后院看一看。就拿手这么一指，你带着你看看吧。这就来了2个侍卫，带着惠帝刘盈一直来到后院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就跟咱们这个农民家那茅厕差不多，前边是厕所，后边是粪池子。2个侍卫盗窃进去捂鼻子：“皇上您看吧。”惠帝不明白怎么事儿，这个惠帝刘盈来到粪池子这儿，往这儿一站，他往下看，呀，见这粪池子里边有一物在里边动呢，没胳膊没腿，露个脑袋，满身大粪，这是什么？这个侍卫就过来了：“皇上，这是戚夫人。”

0: 谁？齐夫人。
1: 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啊，这边吕后派人害死了刘如意，马上命人就把齐夫人给找到了长乐宫。齐夫人，你想，姐姐找我，不管怎么地，我们两个同守一夫，虽说老爷们死了，还得是姐妹相称。他就万没想到吕后能下手，来到了长乐宫，见到了吕后。吕后冷笑一声，先帝活的时候对你不错呀，妹妹，别怪姐姐心狠了，对不起了。来啊，绑上。哗，绑上了。戚夫人破口大骂呀，我也是国母啊，你是国母，说你是国母你是国母，不说你国母你是母猪。就把齐夫人剁去了双臂，锯断了双腿，拉去了双耳，抠掉了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他当成一个叫人质。古代的时候管那猪叫质，这就是人猪，扔进了厕所的茅坑啊，多残忍啊，惨不目睹啊。刘盈站着听完了侍卫讲完了，哎呀，大惊失色，是放声痛哭，急急忙忙跑到了吕后的面前，扑通往这儿一跪，娘啊，你咋这么心狠呢？吕后啊，一晃脑袋，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后。刘盈临走之时，苦苦哀求吕后，就速处他一死。那扔到粪坑里头，没双臂，没双腿，耳朵聋，眼珠子没了，说不出话来，那不如死喽。你赶紧让他死了，那就是救他一个样。惠帝刘盈回到未央宫就病了，下病了，惊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多，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他就给吕后写了封信，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一切由娘来说了算吧。娘啊，你把人都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能所做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呀。由这天开始，这个惠帝刘盈就是一蹶不振，以酒消愁，门都不出，朝政管都不管。那刘盈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心怀好多大志，我一定好好干，把我爹留下的江山我好好处理处理，整吧整吧，揉吧揉吧，搓吧搓吧，好好规整规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那个大志，可有一点，母后专权，知他的登基就每隔个三天两日就得到吕后住那个长乐宫去见他娘汇报工作，要遇着大事儿都得请吕后定夺，后来连小事儿也得吕后说了算。那么皇上住这地方叫未央宫，那么吕后住这地方叫长乐宫，后来大臣呢就给这长乐宫起了个名叫东朝主政，说这地方是真正的朝廷，东朝这地方主政。那么作为儿子，作为一个皇帝，那吕后是自己的妈呀，惠帝是无法反抗，他也不敢反抗，所以他服从东朝，也就是吕后的所有指示，他只能每天喝着美酒，借酒消愁的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各位听众啊，您可听明白了，是从此以后，这个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高义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 像文帝的母亲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皇后，武帝的母亲王皇后，成帝的母亲王征君等，均以太后的身份居住在长乐宫，是垂帘听政，全都是由这些妇女同志们说了算。那么这个东朝主政，也就是这娘娘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到底，就是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有的听众不仅要问呢，说这妇女谁给的权利啊？那作为老爷们上去噼里啪的噼里啪的一顿大嘴巴，我让你说了算，我整死你，我是老爷们，你怎么的？另外有的听众问，那不是还有男尊女卑吗？说我国这个老老年的思想，人们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思想很深。其实在汉朝时啊，还不像后来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个汉代是非常重视女权的，说现在男女半打天，要如果在汉朝的时候，这个女的得占80%的天，男人占20%。这个汉代非常重视女权，这个妇女在社会中那是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这个汉代女性当中啊，有很多有爵位的人都当了爵了，公侯伯爵，哎，都到了那位置了，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加封侯，而且拥有城池，拥有兵马。你像汉高祖刘邦，他就封自己的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嫂子，为燕安侯。吕后当政的时候，就封这萧何夫人为赞侯，封自己的妹妹为灵光侯。这些妇女们全当了侯，不但当了侯，不但当了侯，而且还有的到了宫，到了爵位，就那个时代对女权有极高的尊重。因为在秦汉时期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说有个私生子，一点都不磕碜，一点也不丑，说这个孩子是私生子，没事儿，大伙不笑话。说这男女跟人私通，说这家老娘们跟那家老爷们俩人有不正当关系，没事儿，挺好。说离婚再嫁，这离婚再嫁那是个奇耻大辱，没事儿，没关系，你嫁八家还给你一个奖状呢，背不住。所以那个时代有好多的妇女，即便有了私生子，跟人私通离婚都不感到为耻。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这个听众们都知道吧，在汉武帝时代有个大将卫青，还有一个叫霍去病的，这霍去病那更是名将，他们都是私生子啊，而且还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那么在《史记·汉书》上啊，就有这样记载，说汉朝使男侍女，夫屈于妇。什么意思呢？就干杂活的、跑腿学舌的、干些零碎事的，那是男的，打杂的；侍女做事的全是女的。夫屈于妇，就是丈夫得屈服于自己的老婆，哎，就这样记载。那么夫人尊贵在汉朝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啊。那么唐朝与汉代重女轻男，那是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一风，在这种社会背景

0: 下这个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这个惠帝刘盈啊，无所事事，每天饮酒作乐，他理不了朝政啊，忧郁成疾啊。这忧郁就伤到肝，这肝就伤到肺，肺就伤到肾，肾就伤到膀胱，膀胱就伤到大肠。最后刘盈一赌气，一瞪眼珠子，我活的什么劲儿，干脆我死了吧。一瞪眼睛干嘛，惠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8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年轻的皇上驾崩了。那么惠帝刘盈一死，先是大丧，然后谁来继承刘盈的皇位呢？那得吕后说了算。可刘盈的原配夫人就朝阳正院正宫娘娘没给他生育。不过要往后宫一看，哈，你别看正宫娘娘没给他生，那偏妃宫女儿噼里啪着噼里啪着的给这个刘盈生了不少，生了好几个，都是刘盈的儿子。那么为什么这个刘盈的正宫娘娘没给他生孩子呢？这里头有原因，原因就是吕后让刘盈做了一件乱伦的事情。吕后没啥事，喝点酒，就给自己的儿子刘盈，也就是皇帝，找了个正宫娘娘。这个女子叫张氏，这个张氏啊，是张敖的女儿。那么张敖是谁呢？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那说白了，这个张敖是惠帝的姐夫。那么这个张氏，他父亲张敖，母亲鲁元公主，你说他们是什么关系？那就是舅舅和外甥女儿。哎，这个吕后为了加强这个刘氏江山的统治，就生拉硬憋的让这张氏这外甥女儿嫁给舅舅。你这是乱伦之婚姻，惠帝能干吗？不跟这张氏合房，那能有孩子吗？他不跟张氏合房，他喝点酒没啥事，跑后宫去一看，这个什么花花咪咪啊，猫猫啊，啊蓉蓉啊，爱爱呀，闲闲呐，笨笨呐，乖乖呀，好多宫女儿都漂亮啊，就噼里啪的种了不少种子，也就噼里啪的生了不少孩子。这里头有什么刘强、刘不疑、刘毅、刘朝、刘武、刘泰，好多都是皇太子。虽说不是正宫娘娘生的，但是那是刘盈的儿子。那么吕后呢，就在这一堆里边找了一个，这人叫刘恭。一看这孩子不错，行了，就让这刘恭继承刘盈的大业吧。刘恭还小呢，就把这孩子就抱到了张氏妾近，就是刘盈老婆。结果就把这刘恭的亲生母亲给杀了，吕后就告诉把他宰了，就杀掉刘恭的亲生母亲。渐渐这个刘恭长大了，也当了小皇上了，他就了解了真相。哦，原来我的亲生母亲不是这皇后啊，不是这张氏啊，我亲生母亲是个宫女啊，结果被杀了。这小孩口内无遮拦呢，他懂点事儿了，有一天呢就口出狂言，我要是真正长大了，我一定要报仇。结果这个话就传到吕后那儿去了。吕后一听，怎么的？你要报仇？我整死你。噗，派人就把刘恭给杀了。杀掉刘恭之后，他又在那刘盈那堆孩子里边找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毅，就封这刘毅当了皇上了，而且给刘毅还找了一个皇后，找这媳妇儿没脱离他们老吕家，是他侄儿吕禄的女儿，哎，嫁给了这刘毅，封为皇后。那么这皇帝都可以随便的废立生杀， 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没有不提心吊胆的，人家老刘家有不少王爷呀、啊。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娘们儿，好家伙，一会儿把皇上立起来，一会儿把皇上杀了，受得了吗？所以，这些人就秘密的记忆在一起，一定要把吕氏集团彻底的铲掉。在公元前180年的7月，这个吕后吕雉死了，哎呀，大快人心呢、啊！这个吕后一死，马上老将军陈平和周勃就定计，联合了刘襄、刘璋两位王爷，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呢、啊。随后把这个小皇上刘义也招下去了。那么把这个刘义招下去之后，谁来当下一代皇上呢？选来选去，就选了一个叫刘恒为皇帝。这个刘恒也就是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这一讲评书说的是惠帝刘盈的故事，下面呢，我把惠帝刘盈的小档案给大家说一下。刘盈呢属虎的，死那年呢24岁，他没有庙号。他的父亲是谁呢？是汉高祖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21岁，别看21岁，他共有子女6名。那么他最擅长的是饮酒作乐。他出生在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皇帝36年。他死那年是惠帝7年，也就是公元前188年。他的谥号叫孝惠皇帝，他的寝陵在安陵，他母亲就是吕雉，后尊为高后。他配偶有一人，正式老婆叫张氏。他的继承人是刘恒，号为文帝。他最失意的事情是婚姻乱伦呐、啊，他最痛心的事是观看人质。本篇章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文帝刘恒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文帝刘恒。说起这文帝刘恒，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生于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这个文帝刘恒死后啊，人们给了他最美好的谥号，就给他个号，叫孝文皇帝。所谓的文，是代表着经纬天地、道德博爱、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等丰富含义，这都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汉文帝的政绩。汉文帝刘恒是以德治天下，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也叫文景之治。这个治世是治平之世，也就是太平盛世的意思。那么这个汉文帝刘恒是怎么来的？他的母亲是谁？我简单的交代两句。秦朝的末年，有一个叫魏豹的人，这个人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拉起军队，是自立为王啊。有一天行军打仗，路过一村，看见一漂亮女子，一打听这女的姓薄，博士，他就把这博士纳为了妃子，就带着这博士是行军打仗。楚汉战争的初期，这个魏豹协助项羽跟刘邦对抗。有一天呢，他的军队就遇到了韩信的军队。韩信施巧计，就把这魏豹给彻底的打败了。抓这俘虏的时候，就把魏豹这个妃子这博士给抓到了。怎么处理啊？充军，就押到了军营，让这个伯妃织布做衣，给军队做衣服。就整个一服装厂，这里边全是女的，有的是奴隶，有的是俘虏。哎，博士就在这个后营里给这汉军做衣服。有一天呢，刘邦到这后营来视察，他来到这后营里边，纺织声、织布那梭子声，这声音传入刘邦的耳朵，他就来到这大帐里边，一看百十多号妇女在那儿织布做衣呢。哎，他一眼就看到这个博士了，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就是为之一动，刘邦的眼睛就亮了一下。那么博士也恰巧抬头看了一眼刘邦，可这个年代是行军打仗啊，也不是纳小老婆的时候，刘邦呢也没多想，转身就走了。赶刘邦做了天下之后，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吕雉为皇后，天下稳当了。有一天他又在前宫到后宫来，来到后宫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女子在那刷马桶，刘邦就过来了。这个女的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下。刘邦就问，你叫什么名啊？我姓薄。抬起头来，一抬头刘邦一看，呀，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伯妃就说了，我夫未报，兵败在韩信手下，我被抓充军，原来在军营支部作揖，现在皇上做了天下，我现在被遣到后宫做一杂役，干杂活呢。刘邦一看这博士有几分姿色，立刻告诉这内侍啊，把此人就纳入妃子。这博士长得很漂亮，叫赞的，刘邦就把这博士就纳入了偏妃。这一纳入偏妃，你还别说，博士跟这刘邦还真就恩爱了几天。这一恩爱了几天啊，便生下了文帝刘恒。刘恒出生了，可这刘邦呢，又遇到了戚夫人。他一看这戚夫人比谁长得都漂亮，所以他就宠爱着戚夫人，而冷落了伯妃。所以这伯妃基本上就没被宠幸过，就那么几天。所以在这个后宫的争宠中啊，因为他没被皇上那么看好，就那么几天怀孕了，生了个儿子，后来刘邦就不搭理他了。所以他在这个后宫的争宠的斗争中，他属于中立派，他为人还谦和，跟这个宫女的关系处理的也非常好。而且我是既不像潘也不像杨，谁长谁短谁知道，每天我也不多言多语。就因为这个，他才没有遭到吕后的暗算。吕后掌了权之后，把戚夫人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多残忍呢、啊！哎，这伯妃没遭到吕后的毒手。在高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这个刘邦啊，就封这个伯氏为他生这个儿子刘恒封为代王，领郡中都，就到中都这地方，你去到那儿当代王吧。七岁刘恒啊，那得他妈豹子连博士一起也去了。这个中都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西平遥的西南。在刘恒13岁那年，这个吕后也说不上怎么的，心血来潮了。有一天呢，他在后宫饮酒，有一宫女儿给他倒酒，他一看这宫女长得漂亮，一打听一问，这个女子姓窦，窦氏，这年岁也不大。吕后一高兴，行了，我把你呀赐给刘恒吧，就这么派人把这个窦氏就送给刘恒做老婆。这个刘恒一看这个窦氏长得太漂亮了，哎呀，对这个窦氏啊太爱了，那爱的已经死去活来了，那真是海枯石烂不变心了，那真是炮打雷轰也打不动了。俩人这么一恩爱，很快这个窦氏就给这刘恒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刘恒给她起名字叫刘嫖。生了女孩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刘恒又给这男孩起个名字叫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景帝。那么这个刘恒处事是极为谨慎小心，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而且呢大脑特别发达，想什么事儿，这么想那么想，还能那么想，从几方面能去考虑。可他怎么考虑，他也做梦没考虑到，也没想到他能当皇帝。但是这个机会是偏偏到了他这儿。因为什么呢？这个吕后病死之后啊，那么吕后在位掌权的时候，他把他那些哥哥弟弟表叔二大爷三伯四五的磕头的老舅的三姨夫二的伯的亲侄子全都安排成重要角色，把握兵权的，财权的，掌握土地的，掌握建筑的，掌握工程的，好家伙，全都是他的三亲六故。这个吕后太遭人恨了，他一死

几大臣开始秘密的合计，一定要推翻吕氏集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周勃。这周勃掌握重兵啊，在周勃的鼓动下，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吕氏集团彻底的扫干净了。那么这个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叫做周勃安刘。把这吕氏集团扫清之后，那么谁来当皇上啊？这个人选是谁啊？大伙儿开始提，有的人说让齐王刘襄为皇上。这个刘襄不仅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又是在扫清吕氏集团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有人提出来，就有人提出反对。为什么呢？这个刘襄啊，他的母亲家族势力太大，非常强大。这个大臣们怕什么呢？刘襄当了皇上，刘襄他妈他舅舅那头要一闹着起来，不比吕后差，这不是整走孙悟空就来个猴吗？二次吕后专权的这戏不又上演了吗？所以啊，这刘襄不行。后来又有人提说这个刘长也行，他是淮南王。结果有的人又站出来了，你可不知道啊，这刘长他妈呀比那刘襄他妈还讹，那刘长他妈比那吕太后还讹，万一整进来又是个麻烦事儿。不行不行，提了好几个，这哪是选皇上啊，这选妈呢，看哪个候选人他妈善良就行，要是可恶那就不行。这七言八语的吵吵一夜，也没分出个里边来。最后这个周勃和陈平就提到了刘恒，说这个刘恒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他是高祖的亲子，汉高祖刘邦的亲儿子，而且仁孝宽厚。特别是这个刘恒的母亲这个博士谨慎善良小心翼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惠妇女。他这一提呀，有人点头，好，对，行行行行，就刘恒吧，就刘恒，刘恒他妈贤惠。你看选刘恒当皇上主要得考虑他妈，因为未来的皇太后啊。现在大伙一提这皇太后这仨字脑袋都疼啊，这就是让吕后给闹的。那么周勃一提让刘恒当皇上，大伙是一呼百应，立刻派人去请刘恒。一开始刘恒都不相信，可能吗？不可能啊。但是当看到是真的时候，刘恒的心是一阵的狂跳。就这么的，刘恒继位，就是文帝刘恒。我们从上述史实可见，这个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主观方面看，这个汉文帝刘恒并不是高祖刘邦的得宠之子，他的母亲伯妃也不是宫中得势之人，所以这样小时候的文帝刘恒就没有荒淫之举，而素有仁孝宽厚的美誉。更何况刘邦在世的儿子仅有两位，他又年长于淮南王刘长，这个刘长啊是刘邦的二儿子，所以他的自身条件使这刘恒就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如果从客观方面来看，文帝刘恒继位实际是刘姓宗室集团与功臣集团之间的互相妥协精心谋划的结果，是最高统治集团进行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是皇权体制的重新组合。那么在汉朝的初年，这个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
三大集团既有共同利益，又各有特殊利益，而每种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引起皇权结构的变动。所以，任何势力过度的追逐自身利益，都会打破均衡，导致冲突。消灭吕氏集团就是这种冲突和斗争的结果。因为文帝刘恒的母族博氏善良，他善良就有软弱的一面，对宗室和功臣两大集团是构不成威胁的，所以才得到他们的首肯。文帝当了皇上之后，首先做的是巩固皇权，把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着自己的人，渐渐的皇权巩固了。可由于他大力的巩固皇权，必然也要引起冲突。在文帝刘恒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冀北王刘兴起起兵造反了。那么文帝马上就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叛乱被打压下去了。又过了三年，也就是文帝刘恒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也就是刘恒的弟弟，举起了叛旗，也造反了。刘恒为此事很伤心呐，马上派兵镇压。结果刘长呢，造反造半截，一琢磨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不对劲儿。不管怎么地，自己的哥哥是当今的皇上，他一咬牙，一瞪眼，拔出宝剑，噗，自杀了。他这一自杀呀，文帝刘恒伤心好多日子，心里头不得劲儿啊。那么西汉王朝建立后啊，汉高祖还有惠帝还有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即便收到了点显著的成效，但是老百姓依然过着苦日子。所以文帝就想怎么办，如何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他思前想后，最后进行了一番大力的改革呀，在农业上、工业上、水利上，方方面面他都进行了改革。特别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这个汉朝这个肉刑啊，是太残忍了，这人要犯点错误，拉鼻子、弯眼睛、锯腿。文帝刘恒觉得这太残忍，下了一道令，立刻停止这种刑法。所以在汉文帝刘恒时期，有个故事叫提刑救父，就发生这个年代。另外，刘恒又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这个汉朝这个大臣呢，不敢跟皇上提意见，不敢说三道四啊。你要说多了，皇上不高兴，给你弄一个诽谤妖言之罪。大臣们不敢说话，刘恒就把这条废除了。他告诉大臣，多说话，多提意见。所以刘恒就跟文武百官说，大臣们的错误全是皇上一人承担，决定权不在皇上吗？你们不敢说话，咱们怎么治国呀？由此可见呢，刘恒是个开明的皇帝啊。尤其是刘恒坚持清静无为，勤俭节约，给老百姓免去了不少税赋，使老百姓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么在外事上，特别是对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那么他采取了抵抗，在边境啊屯兵驻粮，如果你来犯我来，我立刻给你坚强的打击。那么在南方，也就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在这个地方居住着一种知足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那么这些百越人呢，丁驾造反，一整就起兵来跟汉朝来争斗。那么刘恒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是打。经过刘恒的不懈努力，百越人终于的安顿了下来，也服从了朝廷的指挥。由以上可以看出啊，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

0: 力维护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帝后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7年夏天的六月，汉文帝病逝，享年46岁，葬于霸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市西北。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皇位，称为景帝。下面我把刘恒的个人小档案对听众们说一说。刘恒属猪的，死那年46岁，他的庙号叫太宗，他父亲是刘邦，他初婚的时候是13岁，子女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得意的是开创治世，最擅长的是勤俭节约。他出生在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2年，死那年是文帝后七年，是公元前157年。他的谥号是孝文皇帝，寝陵是霸陵，母亲是博士。他配偶共计有三人，皇后为窦氏。他的继位人是刘启，他最失意的是刘兴起叛乱，他最痛心的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长自杀。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景帝刘启的故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9: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1: 烧烤吃太饱，
9: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

0: 10061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帮忙吧，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哎，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0: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你看你啊！哎呀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

0: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嗯，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3: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3: 明白吗？
2: 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儿子。
3: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3: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3: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3: 我慢慢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2: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3: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3: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3: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3: 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0: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0: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0: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
0: 哎，
5: 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自己钱给你花，我现在都来花
2: 光了。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你给我的。
2: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 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

0: 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2: 对，
1: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2: 那实际上，
1: 啊，归为口头文学，
2: 这也是文学艺术。
1: 既然称之为文学，
2: 怎么样？
1: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2: 哦，
1: 文化修养，
2: 这是先决条件。
1: 当然了
2: 啊，
1: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2: 那可不，
1: 有的人
2: 啊，
1: 文化水平就差，
2: 稍差。
1: 可是有的人呢
2: 啊，
1: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2: 是吗？
1: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2: 我
1: 最差。这不是

0: 虚知道吧？
1: 谁
0: 确实
1: 谁谦虚？
0: 最差，
1: 我最差，我还谦虚。
0: 不是，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 我差点，反正
0: 点儿差多了。
1: 我呀，
0: 从小
1: 啊，
0: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1: 啊，什么题目啊？
0: 我的母亲，
1: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0: 你听他怎么写的？
1: 我写的好极了。
0: 风
1: 嗯，
0: 卷着乌云，
1: 这你听听。
0: 天
1: 啊，
0: 压得低低的，
1: 大环境描写，
0: 在蜿蜒的山道上，
1: 怎么样？
0: 有一个小黑点儿，
1: 嗯，
0: 那是我的母亲。
1: 哎，
0: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1: 啊！
0: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1: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0: 你妈不缺心眼啊？
1: 啊啊，
0: 你不会写吗？
1: 嗯，作文差点，
0: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1: 你瞧瞧，
0: 这一点来讲呢，
1: 啊，
0: 跟我比不了了。
1: 你好，
0: 我是语文最突出。
1: 是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家学渊源。
1: 不理解。
0: 我
1: 啊，
0: 我是
1: 啊
0: 皇族。
1: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0: 皇族啊？
1: 我差点没咳过去。
0: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1: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0: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1: 那您？
0: 我不是
1: 啊，
0: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 不是，我打断您啊。
0: 啊，
1: 我要没记错啊，
0: 啊，
1: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0: 有点历史知识。
1: 哎哎哎，
0: 我们的开皇爷
1: 啊。
0: 宇文赟，
1: 嚯嚯嚯嚯！
0: 我也是，
1: 您
0: 复姓宇文，
1: 那您叫
0: 宇文
1: 啊，
0: 特好。
1: 嘿，
0: 哎哎，怎么样这啊？
1: 您要这么说，咱俩人还真得拉拉手。
0: 你也宇文特好？
1: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0: 我跟你逗嘛？
1: 咱俩谁开玩笑呢？
0: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1: 是啊，
0: 从小背那个课文，
1: 还背课文，
0: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1: 哪篇啊？
0: 天冷了
1: 啊，
0: 一群大雁上南飞。
1: 哎，
0: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1: 哎这，
0: 哎呀，到了南飞这么一看，这个南
1: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0: 应该是
1: 往南飞呀、啊。
0: 这不小吗？
1: 大点的，
0: 大点啊！
1: 啊，
0: 外国的诗篇
1: 也背过，
0: 高尔基写的
1: 啊。
0: 狂风
1: 嗯，
0: 卷袭着乌云，
1: 这好，
0: 在乌云和大海间
1: 啊，
0: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0: 啊，
1: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我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1: 您这不像话。
0: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这叫原文，
0: 这是原文。
1: 嗯，
0: 外国的诗篇，
1: 嘿，
0: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1: 哪一篇呢？
0: 水浒传里的名篇
1: 啊，
0: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 镇关西
0: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1: 那也不新鲜呀、
0: 啊、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1: 谁不记得呀？
0: 你熟吗？
1: 不就那个吗？
0: 哪个呀？
2: 他们抛洒家吃酒，还打洒家，身疼鸟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0: 哎、不对不对，
2: 女菩萨。
0: 不是，
1: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0: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1: 大名我知道。
0: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1: 啊，
0: 这古典的文学。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0: 我呀，
1: 啊。
0: 最爱鲁迅。
1: 哦，
0: 你爱鲁迅吗？
1: 哎不，
0: 嗯，
1: 我更爱屈原。
0: 你为什么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0: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0: 哎哎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1: 是你
0: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1: 留的话，留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0: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1: 哪两句？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算什么呀？
0: 躲进。

0: 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渡尽结国兄弟在，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0: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1: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欧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2: 你干什么呀？
0: 不对，
1: 什么
0: 不对，
1: 这不对。
0: 我好比是一头牛
1: 啊，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1: 不就这个吗？
0: 顿号，血
1: 啊，血，这哪儿写着呢？
0: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1: 哦，
0: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还真有研究啊！
0: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1: 哎，你瞧这话倒对。
0: 还有吗
1: ？
0: 还有
1: 什么话？
0: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1: 说一说
0: 哪里有什么天才？
1: 嗯，
0: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0: 谁说的？
1: 不像话！
0: 你怎么听出来的？
1: 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什么呀？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0: 我怎么都不行啊！
1: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0: 喝咖啡的时间，
1: 嗯，
0: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 太对了！
0: 还有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
1: 嗯，
0: 就堵了，
1: 就
0: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杜家卡啊，
1: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
1: 别说，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
0: 啊，
1: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1: 再多就堵了，
0: 哦，
1: 你就这才合理，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1: 哎，
0: 脍炙人口，
1: 都熟悉。
0: 对对对，
1: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0: 名篇啊，都最著名的，
1: 最有名的
0: 《祝福》，
1: 祝福
0: 的人物祥林嫂啊，
1: 祥林嫂啊，
0: 先嫁的谁啊？
1: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
1: 您原谅我，
0: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1: 不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
1: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 祥林
0: 死了，
1: 去世了。
0: 后嫁的呢？
1: 哪位？
0: 贺老六。
1: 这位
0: 也死了，
1: 都去世了。
0: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1: 说祥林嫂
0: 克夫。
1: 哦，
0: 晦气！
1: 你瞧，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 你看看，
0: 这个要我说啊，就赖贺老六。
1: 妈，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
1: 啊，
0: 都说他克夫。
1: 是，
0: 非娶。
1: 哎，
0: 较劲呢？
1: 啊，
0: 死了吧。
1: 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0: 啊，
1: 这叫 no 作 no 带。
0: 对，这老太太
1: 就在这儿来的。
0: 你知道他克夫
1: 啊？
0: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1: 您等会儿。克夫还能防范呢？
0: 能防范啊？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1: 我头一回听说啊，
0: 耐克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0: 知道吧？
1: 耐克杰克逊吗？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耐克乔丹。
0: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1: 就有这么一个，
0: 对，
1: 哦，
0: 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1: 啊，这太有名了，
0: 嗯，
1: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0: 孔乙己，大家更知道了，
1: 哦，
0: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1: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
1: 嗯，
0: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传统相声，
0: 嗯。第二点呢，
1: 嗯，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1: 哎，这倒一样啊。
0: 但是呢，
1: 嗯，
0: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1: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
1: 哦，
0: 挤兑他，
1: 是，
0: 哎，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
1: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1: 啊，
0: 挤兑我们为乐，
1: 嗯，
0: 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
1: 啊，
0: 是自嘲，
1: 次朝，
0: 更加的悲哀。
1: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1: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1: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1: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1: 我们傻，
0: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1: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0: 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1: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吗？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呢，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给你讲解这么多，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前尖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1: 啊，
0: 好比说，北京的俩老爷们
1: 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了，
1: 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吗？
0: 咱试试。
1: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
1: 哎呀妈呀！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树人。
1: 树人？
2: 走。
1: 周树人呐，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1: 啊、
0: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啊。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的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1: 啊，
0: 说鲁迅先生，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1: 话
0: 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爹，你快点去！你快点走。爹，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5: 妹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崩了直跳。
4: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快去！
5: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4: 啊，
5: 去去去，
4: 二屋了，
5: 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这
4: 家里有老头没？
5: 有人没？
4: 人哈？
5: 有人没？
4: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当你提个人，谁呀？你同桌。同桌？你同学大橙子。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我是他爹啊。
5: 不是，
4: 他是我儿子。
5: 不对，
4: 你猜我是谁？你是他儿子吧？猜对了。你找我有事吗？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啥？ 什么？
5: 你老头看着啊。
4: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5: 我们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4: 大橙子，
5: 跪起。
4: 老同学，
5: 跪起。
4: 你咋来了呢？
5: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4: 哎呀，我
5: 挺好吧？
4: 挺好的。变样了呢？
5: 都20多年没见了。
4: 是咋的？
5: 哎呀，是呢。变了，
2: 过
4: 是啊，你也变了。
5: 大爷，
6: 咱们都老了。哎
5: 呀，给我照一张全家。哎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4: 是
5: 啊，福了。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4: 老头，你回来了。
6: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5: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6: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4: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7: 你好，
5: 你好，大哥。
6: 这是谁呀？
7: 这是我儿子。
5: 主人翁回来了。
6: 来，进来吧，来。
4: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6: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喝酒，斗会儿地主。哎
4: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6: 呀，坐，坐。
4: 嗯，孩子坐那儿。哎。
5: 我坐，我挨着我爹。
8: 刚来的是吧？
9: 刚到。整个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6: 啊，走，是不是有事啊？
4: 别着急。
9: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6: 这啥呀？
4: 啊，这信。
6: 谁的？
5: 我爹写的匿名信。
6: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9: 没有事。哎，
6: 能看不？
5: 说看别人信犯法。
9: 我是给桂琴写的。
6: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
4: 呀，犯啥法呀？
6: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9: 是啊，不买。
6: 买啥琴呢？哎呀，
4: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6: 你不叫贵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5: 还得多少钱呢？
6: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9: 等我惯你，
6: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
5: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9: 大哥，别介意啊，这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
4: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6: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4: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6: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9: 情窦初开的年龄，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5: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4: 太笨了，
6: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9: 我经常辅导他，
6: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7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一样。
9: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6: 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活。
9: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6: 你这是
5: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
6: 你说你这7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9: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6: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9: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0分。
6: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4: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9: 我抄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6: 啥玩意儿？

0: 后来出来2回琴，我1分没有。
1: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90呗。
1: 算错了，2回琴应该得180呀。
3: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1: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3: 我念。
2: 行。
3: 我不怕炸。
2: 孩子念吧。
3: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4杆把2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4: 哎呀，小琴，还有
1: 什么？
3: 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的小圈就照顾你了。
3: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3个字儿”。为什么呢？
0: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3字儿”，这都7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0: 不是，
1: 你这是，你想说啥？
3: 我爱你呗。
0: 不，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2: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1: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2: 那
3: 秦，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1: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0: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1: 梦就27个字儿。
0: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就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3: 赖我干啥呀？
1: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2: 哎
3: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1: 你这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吗？
0: 这不是梦。
1: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2: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2: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啊？有这事吗你？
0: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1: 你上哪去？
0: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3: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就长脸儿。
0: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1: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2: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1: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2: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1: 你驮回去的呗？
0: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1: 背光背啊？
0: 背累的也抱一会
1: 儿。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0: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1: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脖子？
0: 胜义村老余家的。
1: 你叫啥名？
0: 余则成。
1: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0: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1: 别给他败，
0: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1: 成不了。
2: 你别着急，你看你。
3: 你咋还失败了呢？
2: 你有完没完了？
1: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2: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3: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1: 什么卡？
0: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1: 钱呢？搁哪呢？卡？
0: 卡给他了。
2: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1: 哎呀，对好，
0: 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

0: 装了，掏出来吧。
1: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2: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0: 太巧！
2: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0: 啊、凭啥不要啊？
2: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0: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府房。
1: 咋了？我看不。
0: 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要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3: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呢？
4: 爹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2: 子。爹，你好好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
2: 是不拿错了
4: 你？
0: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4: 一场虚惊，
2: 冲你大惊小怪的。
0: 念，
4: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哎，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2: 不是，妈不是呀，孩子我
0: 你
2: 是
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1: 你不是我妈？
2: 你说啥呢你呀？
0: 你什么事儿啊？这就给我上年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
3: 不是
2: 你能说清楚不？
0: 谁的人呢？这是？
3: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
4: 这？
3: 这
4: 大爷呀，咱俩咋吃人命啊？
3: 你说这咋就这孩子？
0: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4: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4: 是，
0: 猜对了。
4: 大爷呀，
0: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2: 你谁？
1: 我不是大
0: 爷。好了，
1: 大哥，
0: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当地方，好不好，桂贤？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0: 我走。
2: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0: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0: 你管谁叫儿子呢？
1: 不是，
0: 你在这做什么事儿呢？
1: 大哥，
2: 大哥，
0: 你干啥呢？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0: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0: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
4: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
1: 真的。
0: 自己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
1: 换做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4: 爹，你说啥呢？
1: 你听着，
4: 谁是孤儿啊？
1: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你看看是不是？
4: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0: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4: 我是多余的。
0: 哎，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0: 孩子你起来。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 你爹养你十八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十八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1: 念多少年了？不念了。
0: 那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1: 不是吗？
0: 那是土豆的豆。哎呀，
2: 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没？赶紧跟你爹说，
4: 爹，对不起。
3: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
4: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
5: 来坐，
2: 快来，孩子，
4: 我给你们拜年啊。
2: 好，
4: 爹，
0: 哎，
4: 妈，
2: 哎，
4: 爸。
2: 啥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4: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1: 哎，好儿子，
2: 好孩子，
0: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
1: 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1: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2: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不能去他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去。
2: 拿着吧，孩子，
4: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4: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0: 行，太好了，
1: 这孩子别唱
0: 了。我给你会捅吗？
4: 我会。
0: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2: 好了。哎呀，
0: 来，
1: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0: 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紧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1: 我们都喜欢。
0: 您喜欢呢？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受不了。想起
6: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1万字，让他想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最近我办件事儿，
4: 哦，
3: 遇上麻烦了。
4: 是啊，
3: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4: 哇，
3: 我都盖到69个了，
4: 嗯，
3: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崴了。
4: 怎么了？
3: 得上局里盖去。
4: 上局里
3: 啊？
4: 什么局啊？
3: 糊弄局。
4: 嚯，糊弄局，
3: 嗯，
4: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3: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4: 哦，
3: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4: 哇，
3: 糊弄我好几次了。
4: 是啊，
3: 这回一改图章又要糊弄我。
4: 嗯，
3: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4: 为什么呢？
3: 咱求人办事啊。

0: 我给您倒水去
1: 啊，
0: 呲溜就奔厨房了，
1: 给你洗水去了。
0: 我就坐那儿了，
1: 嗯，
0: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1: 谁说话呢？
0: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1: 嗯，
0: 这屋怎么这事啊？
1: 是啊，
0: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啊，
0: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
1: 嗯，
0: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
2: 哎，不是，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
0: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1: 什么呀？
0: 我一看，有鸟。
1: 什么鸟？
0: 八哥。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八哥会学人说话。
0: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1: 嗯，
0: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1: 哦，
0: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1: 精神
0: 太可爱了，
1: 嗯，
0: 特别聪明，
1: 哦，
0: 记忆力还特别强，
1: 嘿，
0: 能跟人对话，
1: 嗯，
0: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1: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0: 就说嘛，
1: 没有那么比的。
0: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1: 挺有意思，
0: 有事儿吗？
1: 啊，
0: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
1: 啊，
0: 真是不懂得礼貌。
1: 哦，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1: 出去了。
0: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1: 局长夫人。
0: 哦，我说您贵姓？
1: 他说什么呀？
0: 鸟说话了。
1: 鸟说什么呀？
0: 胖墩儿。
1: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0: 不是，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1: 嗯，
0: 管我叫胖墩儿。
1: 哦，
0: 叫他听见了，
1: 他也会说了
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拿这鸟说吧，
1: 拿这鸟当话题。
0: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 哦，
0: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 说什么了？
0: 您不提这水鸟啊，我还不生气。
1: 嗯，
0: 一提这水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干嘛那么大气儿？
0: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 是啊，
0: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 嗯，
0: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 什么呀？
0: 这鸟食
1: 哦，
0: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1: 嗯，
0: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 喜欢他吗？
0: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过他说话，
1: 嗯，
0: 可开心了。
1: 是，
0: 哄着他玩儿。
1: 哦，
0: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 啊，
0: 它逮什么说什么，
1: 嗯，
0: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1: 那为什么
0: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 保密性能差
0: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 怎么难伺候？
0: 嘴特别的馋
1: 啊，
0: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 是，
0: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0: 啊，那倒不至于。
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0: 鸟说了。
1: 鸟说什么了？
0: 咖啡，咖啡，
1: 咖啡，
0: 雀巢的，嗯，味道好极了。
1: 这鸟什么都懂，
0: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 这鸟太聪明了。
0: 嗯，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1: 嗯，
0: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 哦，
0: 老怕这水鸟死了。
1: 哦，
0: 您瞧瞧这是
1: 什么呀？
0: 这不人参蜂王浆。
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0: 喂鸟啊。
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0: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清宫寿桃丸。
1: 哇，
0: 十全大补。
1: 嗯，
0: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1: 哎，这鸟还得补补。
0: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嗖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 伸出一只爪子来。
0: 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
0: 人这鸟聪明。
1: 嗯，
0: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嗖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0: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0: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这个
0: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呀？
0: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0: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嚯，
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1: 嗯，
0: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0: 肉呢？
1: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0: 你瞧，
1: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0: 怎么了呀？
1: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0: 那这鸟喝什么呀？
1: 茅台，茅台，
0: 茅台。
1: 嗯，
0: 啊、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1: 啊，希尔顿，
0: 嘿，
1: 希尔顿。
0: 还抽外帽，你说？
1: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嗯、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0: 就是、啊，
1: 他不会。
0: 哎，
1: 这鸟真通人情。
0: 怎么呢？
1: 当时一抖龙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
0: 实话都说出来了，
1: 你胡说。
0: 嗯，
1: 别胡说。
0: 哟，
1: 讨厌，别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0: 我不骂人跟鸟掐起来了。
1: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0: 这是
1: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0: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1: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0: 啊，
1: 这叫开方子。
0: 给谁开方子？
1: 给我开方子。
0: 啊。
1: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0: 走了。
1: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0: 哦，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0: 干嘛？
1: 还不送送客人？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正生着气了，
0: 嗯，
1: 站在架上冲着我，过来。
0: 这八哥还会外语，
1: 咱走吧。
0: 嗯，
1: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0: 还空着手去的？
1: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0: 啊。
1: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0: 是，
1: 我提着就去了，一摁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0: 嗯，
1: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0: 这回有门。
1: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0: 也认识你了。
1: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0: 八哥说什么
1: 啊？行，够哥们儿，
0: 够哥们儿。
1: 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0: 都有什么？
1: 苹果、香蕉、
0: 嗯、
1: 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0: 买的还真全，
1: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0: 嘿，
1: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1: 不对。
2: 好极了。
1: 不对。
2: 让您花钱。
1: 不对。
0: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0: 嫌少。
2: 哎，有外汇吗？
1: 我
0: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1: 好，这八哥要出国。
0: 嗯，
1: 局长夫人真不错。
0: 嗯，
1: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0: 哦，
1: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0: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0: 您都拿来了，
1: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着，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不是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0: 哦，
1: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0: 那您给谁买的？
1: 我买的这是鸟食。
0: 鸟食？
1: 哎，您留着喂鸟吧。
2: 哦，
1: 就这意思。
0: 嗯
1: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0: 那听谁的？
1: 咱听听八哥的。
0: 哦，看八哥说什么。
1: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一抖吃饭，
2: 行了，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您听见吧？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
0: 嗯、
1: 还叫您花钱。
0: 那我这事儿呢？
1: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0: 哦，
1: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0: 嗯，
1: 哎呦呼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0: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1: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嗯，
1: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0: 说什么了？
1: 等了等了等等，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0: 耶。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 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俺那你这都啥号买的？这都不可能中那玩意儿呢。
5: 你彩票你就得坚持买，
4: 这不是坚持的问题。你说你这买了个号
6: 咋的呀？我这号咋的了？
4: 太随机了。
6: 你想挣钱不得？这是我都坚持买多少
7: 钱？集合开会啊！
4: 马经理来了。
8: 上司，立正。
9: 报数。
6: 就咱俩，他们都没来，咋报啊？
4: 听我的，一、二、三、
8: 四、
4: 五。
8: 六，
9: 哎呦，八，
4: 那九十，
10: 那十一都去哪了？
4: 十三、十四也没来呀、
7: 啊。我这要是不回头，我以为十个人都到了呢。啊？
6: 那大家没来，我们俩人帮忙报数。
7: 上班迟到啊？小王去哪儿了？
6: 小王啊，小王连续加班半个月，请病假，现在在医院呢。
7: 连续加班半个月？那谁让他加班半个月的呀？
6: 工作太努力了。
7: 他应该加班一个月啊，旷工半个月扣钱。
6: 经理，你
4: 那个
7: 小刘呢？
6: 小刘请假了。
7: 谁给他的假？
6: 他跟他爸去旅游了。
7: 哎呀，有理了，他爸也是的啊，不知道孩子上班吗？旷工一个月扣钱。
6: 确实，你说咱董事长非带小刘出去旅什么游呢？
7: 舍不得。哎，谁？
6: 董事长啊，是小刘他爸，我跟董事长说一声。
7: 那个别，我觉得呀，没事旅游也挺好的，是吧？陶冶陶冶情操，是吧？那个这样，他的钱呢，咱仨给 A 了，怎么样？我出了，
6: 大气。
7: 行，那个你们忙吧啊。哎，我问一下，咱们办公室有人养猪吗？
4: 经理，说话就说话，别管了别人。别看我这体型，就说我是养啥的，行不？
7: 不是那意思，这是谁养猪？
6: 没人养猪啊。
9: 没有。
7: 那这个猪圈是谁的？
4: 说你呢。
7: 好，干那活去吧啊。
6: 忙去吧你。这我
7: 小云啊，你说天天买彩票干啥呀？多影响同事啊，是吧？扣100啊。
6: 哎，经理你这
7: 扣。哎，顶嘴，扣200。赶紧把那些彩票收拾了好不好？你还真指着发大财啊。
4: 罚了！
7: 站住！谁迟到了？来扣钱。
6: 经理，他呀。
7: 哎，顶嘴，好，扣100。
6: 听说完行吗？
7: 还顶嘴，扣200。
6: 你好好看看他。
7: 有点胖，扣300。
6: 哎，他不是咱公司的。哎呦，我这家扣上瘾了。哦，
7: 不是咱公司的。
6: 你以为呢？
7: 我说有点衍生的。那谁呀？
6: 我朋友来找我一趟。
4: 朋友。
7: 哎，子不叫什么来着？
6: 不知过。
7: 哎，朋友不叫
6: 我的错，
7: 所以他这钱
6: 我偷了。这钱我绝对偷，别死了，给孩子。
4: 你放心，没意思呢。
6: 我偷了吧？你来看我干啥呀？
4: 等会儿，你之前一直买那注彩票号中奖了
6: 啊？
4: 中奖了？
6: 我呀？
4: 啊？
6: 中奖了？
4: 啊？
6: 中多些呀？
4: 500。
6: 啊？万？
4: 多少？
6: 500万。
4: 500万？
6: 啊？
4: 我中奖了！哎呦我天哪！哎，行了，可以了，走，咱领奖去，走，
6: 不行
4: 啊！
6: 我中500万是不是？
4: 啊，
6: 这奖领不了了。
4: 啊，
6: 我有点事要干。
4: 哎，楠楠，
6: 任子欢，
7: 不是，哎，不敲门，进我屋，直呼我大名。你是不是疯了呀？
6: 疯了，巅峰的疯，
7: 羊巅峰的疯，
6: 人生巅峰的疯。
7: 你别搁这扯犊子啊！出去，干啥呢？
6: 扯犊子呢。
7: 你给我上一边。
6: 哎，这办公室谁养狗了呀？
7: 谁养狗了？
6: 那没人养狗，这狗窝是哪来的呀？
7: 不是你有病吧啊！这是我的办公桌。
6: 我知道这是你办公桌，看上面扣那些单子就是你的办公桌，天天扣我们咋的？你能发大财呀？
7: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没错，我就是不想干了。
7: 好，那我问问你啊，无缘无故的

0: 我对不起你了，还是公司对不起你了呢？
1: 那就这俩有一个对起我的吗？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跟我对象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0: 你可以下了班约。
1: 下班都早上六点了，我约他干啥去？跟他去公园一块看大爷撞树啊。
2: 行，
0: 你不爱加班你可以跟我请假。
1: 怎么着请假你能给啊？
0: 给呀。
1: 给啥呀？
0: 给你俩字儿。
1: 啥？
0: 不行。
1: 那我也给你俩字儿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俩字儿叫卑鄙吧？
1: 就是你的写照。
0: 我告诉你，想好了啊，你要是出去就再也别回来，别进这屋。
1: 哎呀，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就你这小侄子能成下我这大经理吗？
0: 哎，好好漂亮啊。出去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我告诉你，哎，别吹之前辞职报告必须得给我写。
1: 等着啊，兄弟们，这回我是站起来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绝对好使。你帮我写份辞职报告，5万块钱，好使吧？
3: 5000就行。
1: 名字就叫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别别，你先别看看，你先把那彩票拿出来我看看。
1: 啊，看看吧。
4: 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
3: 就这注啊，老厉害了这注。不对呀、啊，这不是你一直买那注啊？换号了你啊？你看。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我昨天晚上心血来潮，我想换一组号码，我今天我没买我之前那注。啥玩意儿，白兴奋了，这怎么
1: 那这么说我没中奖？哎呦我的妈，
3: 完了，5万块钱都挣不着了。500行不？这我给你写啊。男的，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把经理得罪了，犯不上那事
4: 儿。哎呀，这啥呀，怎么了？
1: 哎，经理，就是楼下新开一个饭店可好吃了，你等会儿饿了告诉我，给你点外卖啊。
0: 哎，等会儿辞职报告呢？
1: 谁的报告？
0: 辞职报告。
1: 谁辞职还得打报告？不知道。
0: 你的辞职报告。
1: 我没说我要叫辞职报告吗？
0: 啊，那谁说的？我这小池子养不了这条大锦鲤呀、
1: 啊、啥锦鲤？经理吧，您是经理，我哪是什么经理啊？
0: 谐音梗。
1: 没
0: 玩呢？
1: 没
0: 谁说自己跟对象约不了会，赖公司赖我了？
1: 妈呀，我可没对象啊，我一心扑在事业上，谁出那玩意儿？
0: 变单身狗了这会儿？合着这话该不是你说的喽？
1: 哎呀哎呀，我想来了，咋回事呢？我吧有个双胞胎弟弟，我今早出门时候我说他两句，我估计刚才是不是上这来瞎说来了？经理，你让我给打电话说的、
0: 哎、
1: 这什么玩意儿？
0: 别，那你那弟弟写这俩字儿是啥意思啊？卑鄙
1: 啊？
0: 卑鄙
1: 啊？他吧不是卑，他是这个意思，是卑鄙呀，是卑鄙，是宝贝儿。您那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女领导，您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啊。
0: 嗯，画个圈啥意思？
1: 那就是盖了帽了，我的老卑鄙。
0: 出去。别在这扯犊子，去干！
1: 别，你让我错了，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0: 给你机会，
1: 你给我机会，我再。
0: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1: 我确实，我今天我可能我看错日历了，我以为今天愚人节呢，我寻思开玩笑，咱公司之内上下机关这欢喝幽默气氛啥的，我
0: 还在这编，一眼看错3个多月呀啊！
1: 出去！别，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0: 不给！
1: 求你了，求你了！
0: 行，那你这一分钟写4万字检讨出。
1: 经理，一分钟写5万字啊！
0: 哎，不是。
4: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啊？
4: 是不是啊？
3: 哎，男的，来，你先别写，快，你看，是不是？
4: 你这信号又中奖了，
3: 你真有财命啊你啊！
4: 这信号也中奖了？
3: 中奖了，
4: 中多些呀？
3: 这不写了吗？100万，
4: 我又中100万
3: 啊！
1: 我中奖了。起来
0: ！咋的了？这又是写完了？
1: 我今天一个字也不写，今天谁也拦不住我。
0: 不是拦不住你啥呀？
3: 哎，这号也没中啊。
4: 对，哎，是没中。
1: 拦不住我对加班的这份热情。
3: 不是，你看错了，人家这是乘以10，这不是100万，是1000万。
1: 我就趁加班的时候，我就把你办公室我给你砸个稀巴烂。

0: 这是福利彩票，不是体育彩票。
1: 然后我再重修装修一下，就是大白泥我给抹的白白的。
2: 是，你看你看错了，就是福利彩票，这不一千万吗？这不写的福利彩票吗？
0: 是吗？不对，这是你看的是去年的。
2: 不对，你这截图里看错了，你能不能整明白了？
0: 啥整不明白了？
2: 怎么这就是？
3: 大哥，
2: 啊，
3: 我到底中没中？
4: 没中。
3: 没中。
1: 哎呀，我的妈！我就受不了。
2: 不是，
1: 你俩搁这一天到晚，我到底心里要
2: 没事没事啊。
5: 哎呀，行了，别闹了，快起来。
1: 啊，
5: 起来吧！你这一早上让彩票闹的。咱们年轻人就该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好好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儿的。那想这些没有用的干嘛呀？
3: 是，
5: 那是不劳而获。
3: 是。
5: 你说你有意见，你可以跟公司提呀。
3: 我也不敢提呀。
4: 提去吧。
5: 现在就提。
0: 我没有意见。
3: 能不加班吗？
5: 可以啊，谁也没有强制让你们加过班，对吧？再说了，哪次加班不给加班费呀？就像今天没什么事儿，对吧？咱们完全可以早点下班。
3: 对。
5: 但是下班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呀都做好，是不是？哎，不是，我没说完呢。

0: 是你告诉我，远方是为我的双眼准备的。是您告诉我，障碍是为我的斗志准备的。是您告诉我，舞台是为我的梦想准备的。是您告诉我，天空是为我的翅膀准备的。谢谢您，老师，谢谢您，学习成长的引路人。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不知道大伙为什么笑？
3: 为什么呀？
2: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3: 什么感觉呀？
2: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3: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2: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3: 叫什么呀？
2: 号称相声双雄。嗯，
4: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2: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3: 哪位啊？
2: 伍佰。
4: 两个二百五啊，
2: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3: 合肥，
4: 这大伙儿都知道。
2: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3: 这是
2: 团团圆圆呢，
4: 俩熊猫啊。
2: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4: 团团圆圆。
2: 问候了大家伙
3: 啊，
2: 也得问候问候您。
3: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2: 哎，您低碳了吗？
3: 我您贫血了吗？
2: 什么叫贫血啊？
3: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2: 就你这脑袋啊，
3: 啊，
2: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4: 我还活得了吗？
2: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3: 你当我真不知道？
2: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3: 当然了，
2: 说说。
3: 低碳
2: 啊，
3: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2: 把为什么呀？
3: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2: 烤串
3: 啊，
2: 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3: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2: 简单的说
3: 啊，
2: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3: 哦，您的意思是热？
2: 对啊，
3: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2: 外行了不是？
3: 怎么了？
2: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3: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2: 这么说吧，
3: 啊，
2: 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3: 哎呦，
2: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3: 我那用什么呀？
2: 比方说吧，
3: 啊，
2: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3: 哎，我爱吃啊。
2: 端着锅
3: 啊，
2: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3: 好啊。
2: 对呀，
3: 啊，
2: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3: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2: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3: 啊，
2: 你媳妇儿也熟了
3: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2: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3: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2: 别说人了
3: 啊，
2: 动物都受不了。
3: 是啊，
2: 比方说吧，
3: 啊，
2: 你是一只企鹅。
3: 企鹅，
2: 哦，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 学企鹅走两步。
3: 企鹅样
2: 啊，好，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
3: 啊，
2: 站在葡萄架下，
3: 你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2: 不是，到那阵
3: 啊，
2: 地球变暖，
3: 哦，
2: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
3: 哦，
2: 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3: 哦，站葡萄架下。
2: 哎，你这个企鹅，
3: 嗯，
2: 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我这冰窟窿咋找不着了呢？
3: 唐山企鹅呀。不是，
5: 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2: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只大猩猩。
5: 哦，猩猩。
2: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学大猩
5: 猩。猩猩
2: 猩。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
5: 嗯，
2: 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嗯，拜拜拜。
2: 等会儿吧，
5: 怎么还一丝不挂呀、啊？
2: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5: 啊？
2: 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5: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2: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5: 啊、哦，
2: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
5: 哦，
2: 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5: 不，那也不对呀、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2: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
5: 哦、
2: 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5: 啊、哦、
2: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5: 哦哦，大沙漠。
2: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
5: 嗯、
2: 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
5: 嗯，
2: 饿这个神啊，饿这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5: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2: 再比方说吧，
5: 啊，
2: 你是一个人
5: 啊，我是个人，
2: 你这也没人样，
5: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5: 啊，
2: 你是哪人？
5: 我是天津人
2: 啊、哦，天津人，
5: 哎，
2: 天津哪儿最高啊？
5: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2: 啊，在未来的世界，
5: 嗯，
2: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5: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2: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5: 哦、
2: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5: 哦，全淹了。
2: 哎，
5: 那我是得爬高点
2: 是吧？
5: 啊，爬高点，
2: 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5: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2: 怎么了
5: 啊？我得穿衣裳啊。
2: 你运气不错
5: 哦，
2: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
5: 啊、
2: 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
5: 啊、
2: 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5: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2: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5: 哦，
2: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5: 哎、呦，
2: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5: 嗯，
2: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5: 哦，
2: 上面还有四个字，
5: 什么呀？
2: 不可回收。
5: 我这什么扮相啊？
2: 啊，怎么样？
5: 哎呀，
2: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5: 哦，
2: 苍天呐、啊，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5: 啊，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2: 你不光是惦记吃
5: 啊，
2: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5: 喊，
2: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5: 我是猪八戒。
2: 啊，
5: 不，我这冲谁喊呢？
2: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5: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2: 没办法、
5: 哦、
2: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0: 怎么不带上我呀？
1: 谁说不带你了？啊，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0: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1: 科学家一研究，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0: 他们要干嘛呀？这个
1: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0: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1: 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0: 是啊，那当时我什么样？
1: 当时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0: 耗子什么呀？我怎么成耗子了？
1: 那时候气候变化啊，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0: 是啊，
1: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哎呦，你抽啊，抽啊，抽啊，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0: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0: 是，
1: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0: 小燕子，
1: 对啊，
0: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1: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0: 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
1: 化化
0: 瞧好了吧你。
1: 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了，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怎么样？
1: 还别说，人这扮的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4: 哎，
3: 门外来人了吗？
4: 来了，
3: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4: 好嘞，开门喽。
3: 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5: 不投诉，取钱。
3: 哦，取钱呢？自动柜员机没人。
5: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3: 外汇呀？
5: 人民币。
3: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5: 4-5块。
3: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5: 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3: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5: 是的呀，
3: 您干脆呀、取上100元的
5: 啊，
3: 能吃一个星期。
5: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来呀、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抽泣呀，那个画面。

0: 向小姐，
1: 想想我就害怕
0: 呀。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2: 拿号。
0: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2: 那我再把它存上。
0: 哦，刚取完就存上
2: 啊？那是我看着在不在。
0: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三年了。
2: 哦，
0: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2: 少华。
0: 嗯，
2: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说相声难啊。
0: 哦，说相声难，
2: 尤其那贯口。
0: 哦，贯口也难。
2: 难。
3: 您来了。
2: 我来了。
3: 来了。
2: 自从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让我拿走。
0: 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2: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0: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4: 好啊，去啊。
0: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4: 哦，流水单呢？
0: 啊，二楼。
4: 得嘞。
0: 嗯，
5: 办堂经理。
0: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5: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0: 哦，交多少钱呢？
5: 18000。
0: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5: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5: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0: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5: 那行。
0: 您走好。
6: Hello。Excuse me.
3: Hello.
6: My name is Yang Zi. Can you tell?
0: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
6: 嗯。
0: 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6: 长方形。
0: 长。
6: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0: 不，我给您做个示范。
6: 啊。哎，对喽。
0: 嗯。
6: I said, thank you.
0: No, thank you.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6: 年龄婚姻状况。
0: 未婚。
6: 手机号。
0: 我胡写一个啊。
6: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0: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6: 真的。你的。
0: 哎，1860幺，我怎么也成这份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6: 得嘞，谢谢，再见。
0: 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6: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0: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4: 嚯，您这是流水单，
7: 我这是万年历。
0: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0: 简单说，
7: 电力店。
0: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7: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0: 哦，
7: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就那弟妹做那炸酱面。
0: 嘿，
7: 回见了您呗。
0: 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7: 别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0: 啊，不行，我一肚子的学问，我要说。
4: 我插一句啊，
0: 不让他，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7: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0: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7: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0: 锄头放。
7: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0: 礼拜几？
7: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0: 踢球踢。
7: 西游记孙悟空，
0: 丢。
7: 一个跟。

0: 走十万八千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1: 丢。
2: 您是专家？
0: 不是。
2: 那您是学者？
1: 不是不是。
2: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1: 这儿暖和呀。
0: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1: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0: 再读十年书吧。
1: 好，
2: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孩子，孩子，
2: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3: 哎呀，那个，我忘了。
2: 没关系，慢慢想。
3: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2: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3: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2: 没关系呀、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3: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2: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3: 我想起来了。
2: 什么？
3: 是密码，我忘了。
2: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3: 行吗？
2: 没问题。
3: 哎呦，
2: 来，
4: 二号柜台办理业务。
5: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2: 啊。爷爷，
0: 哎，
2: 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0: 哈哈，纸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0: 财不外露。
2: 输入密码确认。
0: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0: 怼他。钱呢？
2: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0: 从头来呀、啊？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0: 早说呀，你这孩子，
2: 我错了。
0: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快取啊！
0: 不行，加手。
2: 哎呀。
0: 哎，
2: 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0: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2: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0: 我不走，你走。哈哈
3: 哈！孩子，
2: 哟，
3: 孩子，
2: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3: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12346。
2: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3: 哎呦，
2: 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0: 快点，
2: 快点啊，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3: 哎，
2: 小林，
6: 哎，
3: 哎呦，
2: 小，
3: 没了。
2: 哎呦喂，怎么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帮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7: 爷爷，你还
3: 在这里啊？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 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你还等我呢。
2: 你叨叨叨叨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3: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2: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啊，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儿，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警钟长鸣。谢谢李大爷。
3: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叫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速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2: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6: 留了个扣。
2: 扣
6: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7: 打算听啊。
6: 那你还得回来。
7: 哎，你再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2: 我谢谢大伙儿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谢谢谢谢。
8: 暑假你去哪儿了？
9: 今晚咱
10: 非打秋啊。
9: 没问题。
10: 哎呦，那个美
9: 呀、
8: 啊、
9: 到时候别让我打爆了、哎、我怎么会给你留面子？怎么样，
8: 讨厌！
11: 哎，
8: 快还爱的！
12: 是这样的，
8: 谁啊谁啊？
12: 还给我！
8: 亲爱的，
13: 还给我！你快还给我，臭小子！
14: 亲爱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近期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

0: 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1: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0: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1: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2: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3: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1: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显见。
4: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1: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 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

0: 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1: 我方当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2: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风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1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3: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4: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5: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 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茶壶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壶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5: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0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5: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6: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7: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5: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5: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 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

0: 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1: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2: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3: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他们在我们身边，他们为我们着想。

0: 们是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1: 请问工位也可以作为注册地吗？
2: 根据新的鼓励创业政策是可以的，我具体跟您解释一下。
3: 这是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三级高级主办徐敏的一天。能用小窗口助力大梦想，他很欣慰。
4: 那么我们想着也是属于给初创人员一个创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降低他们的一个创业成本。
5: 好
6: 啊，哎，书记好，哎，书记好，
5: 大家好，
6: 书记好，
5: 好，班长。
0: 重建小学，安装路灯，扩建养羊场，这是海南保亭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的工作奠地，让乡亲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
7: 我们书记啊，他这就帮助我们干活，任劳任怨，哎，哎，他是一个好书记。
3: 危险的爆炸物，沉重的防爆服，千钧一发的操作。而这只是济南防爆特警张保国的一次普通任务。
8: 工作是危险，可是再危险总得有人干。
3: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不负使命，竭诚为民。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甘于奉献。
0: 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致敬。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2: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2: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3: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1: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4: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5: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

0: 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1: In the 1960s，
2: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3: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2: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1: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0: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2: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0: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2: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4: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

0: 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2: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4: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4: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4: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4: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4: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打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打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打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1: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4: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1: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4: 火星这块呢，我们将直接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反，也是全球的第一反。
1: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5: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4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呢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1: 桂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5: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
6: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8: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7: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9: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7: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1集。记录天籁之音的笔记本不翼而飞。
2: 郑局长说，破译黑密没有发现一丝破绽，这是很不正常的。究其缘由，我们想到两点。第一点，子密的破译迫使对方咬紧牙关，每张一次口说话都慎而又慎的，深思熟虑的，滴水不漏的，使得我们无懈可击。第二点，有破绽却没有被荣金针发现，滴水在他的指缝间滑落溜走了。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你想，西伊斯那么了解荣金针，他一定会提醒黑密的研制者们如何来针对荣金针的特点设置一些专门

0: 叫他见鬼去吧，
1: 这个科学圣殿中的魔鬼。
2: 对方越是谨慎，破绽越少，就越容易为我们忽视。反之一样，即我们一有疏漏，对方的破绽就显得越发少。双方就这样犹如一个榫头的凹凸面，相互呼应，相互咬紧，紧到极致，衔接面消失了，于是便出现蛛丝不显的完美。这种完美陌生而可怕，荣金针日夜面对，常常感到发冷和害怕。没有人知道，但他的妻子小菊知道。丈夫在梦呓中不止一次地告诉她，在破译黑密的征途中，他已经倦于守望，他的信念，他的宁静已遭到绝望的威胁和厌烦的侵袭。
0: 现在小偷的守望，皮家的失窃，使荣金针马上联想到自己守望和绝望。他有点自嘲地想，我想从人家黑米制造者和使用者身上得到点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可人家窃去我的东西却是那么的容易，仅仅半支烟的功夫。他冰冷的脸上再次挂起了一丝苦笑。说真的，这时候荣金针还没有意识到丢失皮夹是什么可怕的事。他初步回忆知道皮夹里有往返的车票、住宿票和价值200多元的粮票以及证件什么的。亚山的天书也在其中，那是他昨晚睡前放进去的。这似乎首先刺痛了金针的心，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和床下保险箱相比，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甚至感到一丝大难不死的欣慰。不用说，要偷走的是保险箱，那事情就大了，就可怕了。现在看来，可怕的事情没有的，只是有些可惜而已，只是可惜，不是可怕。10分钟之后，车厢内又平静下来。荣金针在接受瓦西里和教授的大把安慰的话之后，一度动乱了心情，也逐渐地安静下来了。但是，当他重新进入黑暗的时候，这安静仿佛被夜色淹没，又如被车轮的咣当声撞坏了一样，使他又陷入对失物的惋惜和追忆之中。惋惜的是心情，追忆的是动脑，是用力。皮夹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呢？金针思索着。一只想象中的皮夹需要用想象力去拉开拉链。开始他的思绪受到惋惜之情的侵扰，思绪显得苍白，无法拉开皮夹的拉链。眼前只有一方长方形的晕目的黑色，这是皮夹的外壳，不是内容。渐渐的，惋惜之情有所淡化，思索便随即清静集中，丝丝力量犹如雪水一般的延伸聚拢，又延伸又聚拢。最后，拉链一如雪崩似的弹开了。这时，一片梦幻般的蓝色在荣金针的眼前一晃而过，仿佛晃见的是一只正在杀人的手。荣金针陡然的惊吓坐了起来。瓦西里，不好了！
3: 啊，什么事？
0: 瓦西里跳下了床，黑暗中，他看见荣金针正在瑟瑟发抖。笔记本，笔记本！荣金针失声地叫道：“原来皮夹里还放着他的工作笔记本。”

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像死一样陷入沉思的人，荣金珍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奇妙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外，又仿佛发自灵魂的深处。这些声音是等不来、盼不及，却又常常不期而遇，不邀自到，有时候出现在梦中，有时候又从某本闲书的字里行间冲杀出来，诡异无常，神秘莫测。这些声音是他灵魂、他心灵的光芒，闪烁而来又闪烁而去，需要他随时记录下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等他们走了之后，影子都不会留下一个的。为此，荣金珍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笔记本就犹如他的影子，总是默默地跟随着他。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郑局长说，那是一本64开的蓝皮笔记本，扉页印有绝密字号和他的秘密代号，里面记录着这些年来他关于黑密的种种奇思异想。通常荣金珍总是把笔记本放在上衣左手边的下面的口袋里，这次出来因为要带些证件什么的，他专门备了只皮夹，笔记本便被转移到皮夹里。皮夹是我们局长有次去国外带回来送给他的，用料是上好的小牛皮，样子很小巧轻便的，拎手是一道宽条子的松紧带，松紧带箍在腕上，皮夹便成了一只从衣服上延伸出来的口袋，笔记本置于其中，感觉就像是仍在衣袋里一样安稳。
1: 几天来，荣金珍曾两次使用过这个笔记本。第一次是4天前的下午，当时他刚从会议上下来，因为有人在会上做了无知而粗暴的发言，他又气又恨，回到房间以后便气呼呼地躺在床上，眼睛正好对着窗户。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事情展着的傍晚的天空，由于视角不正，那天空是倾斜的，有时候他眨眼时又在旋转。后来他觉得视线越来越敏，他真的看见了无形的空气和空气流动的姿态，它们像火焰一样的流动着，而且似乎马上会溢出天外。流动的空气，夕阳燃烧的声音，这些东西如同黑暗一般，一点点扩张开来，把它包裹起来。就这样，忽然间他感到自己身体仿佛被一种熟悉的电流接通，通体发亮，浑身轻飘，感觉是他躯体顿时也化作了一股气，像火焰一样的燃烧起来，流动起来，蒸发起来，向遥远的天外腾云驾雾起来。与此同时，一线清亮的声音翩翩如蝶一般的飘来，这就是他命运中的天籁之音，是天籁，是光芒，是火焰，是精灵，需要他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他出来后第一次启动笔记本，事后他不无得意地想，这是愤怒燃烧了他，是愤怒给了他灵感。第二次使用笔记本是在昨天晚上凌晨时分，他在火车的摇晃中幸福地梦见了亚山博士，并与他做了长时间的深刻交谈，醒来他在黑暗中记录了与亚山交谈的内容。可以说，在破译密码的征途上，在通往天才的窄道上，荣金珍没有大声呼号，也没有使劲乞求，而是始终拄着两道拐杖，就是勤劳和孤独。孤独使他变得深邃而坚硬，勤劳又可能使他获得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个鬼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白，等不得，求不来，也许是人间最神秘的东西，鬼东西。但是金珍的运气却并不神秘，甚至是最现实不过的，他们就深藏在笔记本的字里行间呢。然而现在笔记本不翼而飞了。
0: 案发后，瓦西里仿佛被火点燃，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他首先找到列车乘警长，要求全体乘警各就各位，严禁有人跳车，然后 又通过列车无线电将案情向701做了如实报告。701又将情况报告给总部，总部又上报。就这样一级又一级，最后报到最高首长那里。最高首长当即作出指示：
2: 失误事关国家安危，所有相关部门必须全力配合，设法尽快找到。
0: 荣金珍的笔记本怎么能丢失？一方面它牵扯到701的机密，另一方面它直接关系到黑密能不能破译的问题。因为笔记本是荣金珍的思想库，所有关于破译黑密的珍贵思想和契机都聚集在那里，丢得起吗？丢不起呀。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荣金珍的笔记本非找到不可。现在火车已经加速行驶，他要尽快地到达下一站。下一站大家知道就是省城了，这就是说荣金珍是在家门口闯祸的。事情的发生好像是蓄谋已久，又像是命中注定的。谁也想不到，那么多天过去了，什么事情？

0: 也没有发生，偏偏是到现在，到了家门口，事情才发生，而且竟然发生在黑皮家上，而且从现在情况看，案犯不可能是什么可怕的敌人，很可能只是个可恶的小偷。这一切都有种梦的感觉。荣金珍感到虚弱迷乱，一种可怜的空虚的迷宫那样的命运纠缠着他，折磨着他。火车越往前驶，这种感觉越强烈，仿佛火车正驶向的不是省城，而是地狱。火车一抵达省城，便被封锁起来了。而前一站江城市，早在一个小时前，全城便被秘密地管制起来。常识告诉大家，小偷极可能一坐案就下了车，那就是江城市。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方是森林，隐藏一个人最好的地方是人群，是城市。因此，侦破这样的案子是很困难的，这无疑是大海捞针。据当时特别事故专案组记载，直接和间接介入破案的部门有701首当其冲，省城和江城市，公安部门、军队方面、铁路局、环卫局、城管局、城建局、交通局以及报社和邮政局。被检查之处有两个城市的火车站及两市间的220公里的铁道线，另外还有江城市72家旅馆招待所、637只垃圾桶、56个公共厕所、43公里污水道、9处废品收购站，无数民宅遭到检查。直接投入破案人员有3700多人，其中包括荣金珍和瓦西里。直接被查询人员有2141位乘客、43名列车工作人员和江城市600多名着军便装的小伙子。火车因此延误时间5个半小时，江城市秘密管制时间484小时，也就是10天04个小时。人们说，这是这个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巨大而神秘的案子，几万人为之惊动，几个城市为之颤抖，其规模和深度实为前所未有。
1: 当荣金珍走下火车，出现在月台上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一行人向他逼来，为首的就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满脸怒气的局长大人。他走到荣金珍的面前，气愤的使他失去了往日对荣金珍的尊敬，阴冷的目光咄咄逼人。荣金珍害怕的避开了这目光，却避不开这声音。
2: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
1: 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荣金珍眼睛唰的一下闪亮了一下，迅即又熄灭了，就像燃烧的钨丝一样。同时，整个人都僵成了一块，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当黎明的曙光照亮窗户方框的时候，荣金珍苏醒过来了，目光触到了妻子朦胧的面容。有那么一会儿，他幸福地忘记了一切，以为自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妻子刚被他梦中的呼号惊醒，正不安地望着他。但是，白色的房间里的药气，使荣金珍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于是休克的记忆又活转过来，于是他又听到了局长那威严的声音：
2: 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险箱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绝密701》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10年，它简直不像是在写一部小说，而是在经历我的一段人生，贫困病痛都在这10年当中浓缩地体验到了。所以说这部小说它几乎陪伴了我青春的全部过程，青春的一些苦难幸福在小说当中自由地进进出出留在了小说里面。现在我对听众也有我的期待，我非常希望我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能够像感动我一样的感动你。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2集，神奇而恶毒的暴雨之夜。
2: 这次笔记本的丢失，如果说是荣金针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或者玩忽职守的结果，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没有把笔记本放在保险箱里，又似乎解释不通。郑局长清楚地记得，在他们从701出发时，他和瓦西里都曾经再三要求荣金针，叮嘱他将所有的密件，包括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放入保险箱。据瓦西里说，荣金针还是很小心的，把所有的密件都一一地放在了保险箱里，包括总部首长在会议期间送给他的一本格言诗集，是首长自己创作的，完全是一本书店里的书，毫无秘密可言。但是荣金针想到扉页上的首长的签名，唯恐因此露出他身份的一丝诸迹，特意的将他归入密件，置于保险箱内。他几乎把什么都放进去了，却独独将笔记本遗落在外。事发前，荣金针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本笔记本的存在，事后也没有马上想到，好像它是一枚别在妇女袖口上的针，除了需要它的时候，或者不经意地被它刺痛时，平时似乎总是想不到它的。但是笔记本对荣金针来说，绝不可能是一枚妇女袖口上的针，因为不值钱可以无需记住它。他本意无疑是想记住它的，而且非常想要牢记住它，要记在心上的心上，因为这是荣金针最珍贵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灵魂的容器。这样一件他最珍贵的东西，他的宝贝，他怎么能够将它忽视了呢？这的确是个谜。
1: 现在荣金针正在为此深深悔恨，同时他极力想走入神秘的迷宫，找到他为什么把笔记本忽视掉的谜底。也许正是因为我太珍视他了，把他藏得太深了，藏在了我心里的心里，以至于使我自己都看不见了，就像人们通常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和血液一样。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自己有个身体，眼镜也只有不戴的时候才会想起它，笔记本只有丢掉。想到笔记本已经丢掉了，荣金针触电似的从床上坐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急煞地冲出病房，火急火燎的样子像是在逃跑。他的妻子小区，一个比她高大年轻的女人，也许从没有见过丈夫这个样子，万分吃惊。但是她没有惊呆，跟着他往外追去。由于荣金针的视力没有适应楼道的黑暗，加上跑得匆忙又快，下楼梯的时候她跌倒在楼梯上，眼镜摔掉了。虽然没有破，但是耽误的时间让妻子追上他。妻子才从701赶来，来之前就有人通知他说荣金针可能在路上累着了，突然病发，住在了某医院里，要他来陪护。他就这样来了，并不知晓真正发生的事情。他叫丈夫回去休息，却遭到了粗暴的拒绝。在楼下，荣金针惊喜地发现他的吉普车正停在院子里。他过去一看， 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呢。车子是送他妻子来的，现在荣金珍似乎正用得着。上车前，他跟妻子撒了一个真实的谎言，说他把皮夹丢在了车站，去去就回。
2: 然而，荣金珍没有去车站，而是直接去了江城市。荣金珍知道，小偷现在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仍在列车上，另一个已在江城市下车了。如果在车上，那小偷是跑不掉的，因为列车已经被封锁了。所以荣金珍急着要去江城市。三个小时后，小车驶入江城市警备区大院，在这里荣金珍打听到他应该去的地方，特别事故专案组。专案组设在警备区招待所内，组长是总部某副部长，下面有五位副组长，分别是省城和江城市军地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其中一位副组长就是后来的郑瘸子，时任701第七副局长，当时他就在招待所内。荣金珍赶到那里之后，政副局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省城封锁列车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小偷。这就是说，小偷已经在江城市下车了。于是各个方向的破案人员源源不断地涌进了江城市。当天下午，瓦西里也来到了江城市，他来的目的原本是奉局长之令把荣金珍带回医院去治病，但是局长可能料到他这道命令会遭到荣金珍的拒绝，所以下达命令的同时又给命令补充了一个注解，说如果他执意不肯，你瓦西里必须寸步不离地保护他的安全。结果瓦西里执行的果然不是命令本身，而是注解。没有人想得到，瓦西里这次小小的妥协，却给701闯下了大祸。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

后来的几天里，荣金针白天像游魂一样飘荡于江城市的街街巷巷、角角落落，又把一个个黑夜、漫长的使人发疯的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事物的想念之中。由于过度的希望，他自然感到了极度的失望，黑夜于是成了他受刑的时光。每天晚上，他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所纠缠、所折磨，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压迫着他，煎熬着他。他挖空心思地回顾着当前的每一个白天和黑夜，企图判断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过错。在这种无休止的迷茫中，愤怒的热泪灼伤了他的双眼。在这种深刻的折磨中，荣金针就像一朵凋谢的花儿，也如一只迷途的羔羊，哀叫声一声比一声软弱，又显得孤苦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作为当事人，荣金针对案件侦破工作是有不少独特的见解的。比如他曾经提出，小偷行窃的目的是要钱，所以极可能取钱弃物，将他的宝贝笔记本当作废纸扔掉。这个观点不乏有其准确性，所以荣金针提出的起初就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为此，江城市的垃圾箱、垃圾堆天天受到成群的人的青睐，荣金针当然是其中一员。常常别人搜寻过一遍之后，他还是不放心，还要亲自的捣鼓一遍。但是，事发后的第六天傍晚，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而且下了就不见收，雨水在天上哗哗地下着，又在地上哗哗地流着，三下五下，江城市的角角落落都水流成河，水满为患。这使得以荣金针为代表的所有701人都痛苦地想到，即使有一天找回笔记本，那其中的种种珍贵思想也将被这无情的雨水模糊成一团墨迹了。再说，雨水汇聚成流，就可能冲走笔记本，使它变得更加飘

这场雨将荣金珍仅存的一丝希望都淋湿透了。从这场雨中，荣金珍很容易而很直接地再次看见了更加清晰而强烈的灾难在他身上降临的过程，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外力操纵着，使所有他害怕又想不到的事情得以一一发生，而且是那么的阴差阳错，那么的深恶痛绝。从这场雨中，荣金珍也看到了12年前的某种相似的神秘和深奥。12年前，他在一个门捷列夫的梦中闯入紫密天堂，从而使他在一夜之间变得辉煌而灿烂。他曾想，这种神奇，这种天意，他再也不会拥有，因为他太神奇，神奇的使人不敢再求。可现在他觉得，这种神奇，这种天意，如今又在他身上重现了，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好像光明与黑暗，又如彩虹与乌云，是一个东西的正反两面，仿佛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环绕着这个东西在行走，既然面临了正面，就必然会面临其反面。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一度为杨先生教子的，心里装有耶稣基督的荣金珍想，这东西大概就是万能的上帝，万能的神吧。因为只有神才具有这种复杂性，也是完整性，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罪恶的一面，既是善良的，又是可怕的。似乎也只有神才具有这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使你永远围绕着它转转啊转。荣金珍心里出奇地变得透彻而轻松起来，他想，既然如此，既然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我还有什么好抗拒的呢？抗拒也是徒劳的呀。神的法律是公正的，神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愿改变他的法律，神是绝迹于要向每一个人昭示他一切的。神通过紫密和黑密向我昭示了一切，快乐、苦难、希望、绝望、天堂、地狱、辉煌、毁灭、大荣、大辱、大喜、大悲呀。

让一缕思虑，一缕暗淡，抹自高高的云间。等待我的是远方的云朵，还有夕阳，把云彩织成缤纷的花环。我伸开的翅膀变成了美丽的花瓣，在夜空里失落了。心依然在呼唤黎明的归还。

0: 雨声也再不令荣金珍无法忍受了。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这雨声甚至令他感到亲切，因为他是那么的纯净，那么温和，那么有节律。荣金珍听着听着就被他吸引住并融化了，他睡着了，并且还做起了梦。在梦中，他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这样对他说：
1: 你不要迷信什么神，迷信神是懦弱的表现，神没有给亚山一个完美的人生，难道神的法律就一定公正？神的法律并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
0: 后头这句话反复重复着，反复中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大得如雷贯耳，把荣金珍给惊醒了。醒来他还听到那个声嘶力竭的声音仍然在耳际余音缭绕：
1: 不公正，不公正，不公正。
0: 他想不出这是谁的声音，更不知道这神秘的声音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说。神的法律不公正。好的，就算不公正吧，那么不公正又不公正在哪里呢？他开始漫无边际地思索起来，不知是由于头疼还是由于怀疑或者害怕，起初他的思路总是理不出头绪，各种念头游浮一起，群龙无首，吵吵闹闹，脑袋里像沸腾的开水，噗噗直滚。揭开一看，却是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思考成了一个形式的过场，后来一下子滚的感觉消失了，好像往锅里下了食物，随之脑海里依次翻滚出列车、小偷、皮夹、雨声等一系列的画面，使荣金珍再次看见了自己当前的灾难。但此时的他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好像食物尚未煮熟，

0: 这些东西又泥挤窝瓤起来，水渐渐地发热并慢慢地沸腾了。但是不是当初那种空荡荡的沸腾，而是一种远航水手望见大陆之初的沸腾，加足马力向着目标靠近靠近。终于荣金针又听到了那个神秘的声音在这样对他说：
1: 让这些意外的灾难把你打倒，难道你觉得公正吗？
2: 不！
0: 荣金铮嚎叫着破门而出，冲入了倾盆大雨之中，对着黑暗的天空大声地疾呼起来：
3: 天哪，你对我不公正啊！天哪，你要让黑米把我打败，只有让黑米把我打败才是公正的吗？天哪，只有邪恶的人才该遭此不公啊！天哪，只有邪恶的神才会让我遭此非难啊！邪恶的神，你不能这样啊！邪恶的神，我要跟你拼了！
0: 一阵咆哮之后，他突然感到冰冷的雨水像火一样的燃烧着他，使他浑身的血都哗哗啦啦的流动起来。血液的流动又使他想到了雨水也是流动的。这个思想一闪现，他就觉得整个躯体也随之流动起来了，和天和地丝丝相连，滴滴相融，如气如雾，如梦如幻。就这样，他又一次听到了飘渺的天外之音，这声音仿佛是苦难的笔记本发出的，他在污秽的黑水中颠沛流离，时隐时现，所以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
1: 荣金针，你听着，雨水是流动的，它让大地也流动起来。既然雨水有可能把你的笔记本冲走，也可能将它冲回来，冲回来。既然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为什么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呢？既然雨水有可能把笔记本冲走，也可能将它冲回来，冲回来，冲回来，冲回来。
0: 这是荣金针最后一个奇思异想，这是一个神奇而恶毒的夜晚。窗外雨声不屈不挠，无穷无尽。
4: 荣金针就是在这个漫长的雨夜中走出失踪的第一步。谁也不知道荣金针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是在雨中还是在雨后，但是谁都知道，荣金针就是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好像一只鸟永远飞出了巢穴，又如一颗陨落的星，永远的脱离了轨道。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

0: 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3集，一颗天才之星脱离轨道陨落。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荣金针就是在那个漫长的雨夜中走出失踪的第一步的。谁也不知道荣金针是什么时候离开房间的，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是在雨

0: 相信，荣金针失踪是由于绝望，是由于不可忍受的恐怖和痛苦。大家知道，密码是荣金针的生命，而笔记本又是他生命的生命。现在找到笔记本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小，而且即使找到了，也可能被雨水模糊得一文不值。这时候他想不开，然后自寻短见，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1: 以后的事情似乎证实了人们的疑虑。一天下午，有人在江城市向东十几公里的河边附近的有家炼油厂捡回了一只皮鞋。瓦西里一眼就认出那是荣金针的皮鞋，因为皮鞋张着一张大大的嘴，那是荣金针疲惫的脚在奔波中踢打出来的。这时候，瓦西里已经越来越相信，他要面临的很可能是一种鸡飞蛋打的现实。笔记本也许找不到了，但是他们有可能找到一具荣金针的尸体。尸体也许会从污浊的河水中漂浮出来。真要是那样的话，瓦西里想，真不如当初把他带回去。事情在荣金针头上似乎总是只有见坏的邪门。我操你个狗日的！瓦西里把手上的皮鞋狠狠地远掷，仿佛是要将一种倒霉蛋的岁月狠狠地远掷。
0: 这是案发后第九天的事情，笔记本依然鸟无音讯，不禁使人失去了信心。绝望的阴影开始盘踞在众人心头，并且正在不断地伸长。因此，总部同意将侦破工作扩大乃至有所公开，以前一直是秘密的。第二天，江城市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刊登一则寻物启事，并作广播，信中谎称失主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笔记本事关国家某项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应该说，这是万不得已采取的一个冒险行动，因为小偷有可能因此而珍藏或者销毁掉笔记本，从而使侦破工作陷入绝境。
1: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晚上10:03，专案组专门留给小偷的那门绿色电话如警报般的鸣叫起来。三只手同时扑过去，瓦西里以他素有的敏捷率先地抓起了话筒。喂，这里是专案组，有话请讲。喂喂，你是哪儿？你是哪里？有话请讲。电话挂断了，瓦西里沮丧地放回话筒，感觉是跟一个影子碰了一下。一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起来。瓦西里又抓起了听筒，刚喂了一声，就听到电话筒里传来一个急匆匆的发抖的声音。
2: 笔记本在油桶里。
1: 在哪只油桶？喂，哪只油桶啊？电话又挂了。这个贼，这个可恨又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贼，因为可以想象的慌张，来不及说清楚那只信箱，就见鬼似的扔下了电话。然而，这已经够了，足够了。江城市也许有几十上百个油桶，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运气总是接连着来的。瓦西里在他不经意打开的第一只油桶里一下子就愣住了。
0: 在深夜的星光下，笔记本发着悠悠的蓝光，深沉的寂静有点怕人，然而那寂静几乎又是完美的，令人鼓舞的，仿佛是一片缩小了的凝固的海洋，又像是一块珍贵的蓝宝石。
1: 笔记本基本完好，只是末尾有两页白纸被撕掉了，因此总部一位领导在电话上幽默地

0: 说，那也许是小偷用去擦他肮脏的屁股了。如果找得到这家伙的话，你们就送给他些草纸吧。你们701不是有的是纸吗？不过，没有人去找着贼，因为他不是卖国贼，因为荣金针还没有找到。第二天，《江城市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是寻荣金针的，上面这样写道：“荣金针，男，37岁，身高1.65米，样子瘦小，皮肤偏白，戴褐色高度近视眼镜，穿藏青色中山装，浅灰色裤子，胸前插有进口钢笔一支，手上带有中山牌手表一块，会讲普通话和英语，爱下象棋，行动迟缓，可能赤脚等。”第一天。 没有回音。第二天，还是没有回音。第三天，《省报》也刊登了寻荣金针启事，当天仍然没有见到回音。在瓦西里看来，没有回音是正常的，因为要一具尸体发出回音是困难的。 他已经深刻地预感到，他要把荣金针活着带回701，这是他的任务，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专案组通知他，一个小县城的人刚刚给他打了电话，说他们那边有个像荣金针的人，请他赶紧过去看看。像荣金针的人，瓦西里马上想到自己的预感已经被证实了。 因为只有一具尸体才会发出这种回音，还没有上路，以坚强凶猛著称的瓦西里就懦弱地撒下了一大把热泪。小县城在江城市以北100公里处，荣金针怎么会跑到那里去找笔记本呢？真让人感到神秘和奇怪。一路上，瓦西里以一个梦中人的眼睛审视着已经流逝的种种灾难和即将面临的痛苦，心里充满了惊慌失措的惆怅和悲痛。到了小县城，瓦西里还没有去找那个给他打电话的人，便对路过的小县城造纸厂门口废纸堆里的一个人发生了兴趣。
1: 要说这个人确实非常引人注目，满身污泥，光着双脚，移动成了乌青，两只血乎乎的手像爪子一样在不停地挖掘、翻动着纸堆，把一本一本的破烂书如数家珍地找出来，一一地仔细查看，目光迷离，口中念念有词，落难而虔诚的样子。 这是个冬天的有阳光的下午，明亮的阳光怔怔地打在这个可怜人的身上，打在他血乎乎的手上、跪倒的膝盖上、佝偻的腰肚里、变形的脸颊上、嘴巴上、鼻子上、眼镜上、目光里。就这样，瓦西里的目光从那双爪子一样哆嗦的手开始一点一点地扩张开来。 延伸开来，同时双脚一步步地向那人走近。终于，他认出了这个人，就是荣金针。这是案发后第16天的事情，时间是1970年元月13号下午4点。1970年元月14号下午的晚些时候。 荣金针在瓦西里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而又回到了高墙深筑的701大院。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

0: 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1: 荣金珍的故事讲述到这里是该结束了。作为作者，我已经被我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深深的吸引。我要对荣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做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如果前面的篇章我以起、承、转、再转命名，那么这篇我就要称它为和篇了。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面故事里包裹的所有秘密和神秘，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分成。起承转合是写文章时的结构技巧。与前面四篇相比较，合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地做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荣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投降不等于放弃。当你耐着性子读完或者听完我所讲述的故事后，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不过，说真的，扯来扯去的，好像我笔下的人物荣金珍疯了，我这个作者也变疯了。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启迪。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首先刺激和敲打我写作本篇，也就是合篇的第一记鞭子和动力。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是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质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象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版本强烈的愿望和热情，使我没有那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是在我讲述者的身上，而是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和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不是我凭空杜撰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说，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象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出差错的，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荣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他一生都没有什么动作，唯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但是密码是秘密的，无法表现的。最后找到荣金珍是在小县城的造纸厂还是在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荣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的惊累已经病倒了，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且即使是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从来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荣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荣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的自责，那天在车站月台上不该咄咄逼人地质问荣金珍为什么不把密件放在保密箱里。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得我对荣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县城接荣金珍的还有一个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那个司机的言语总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而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县城去走了一趟。这是需要说清楚的，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对此我偶尔也会感到遗憾。有人对荣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写此篇的第二记鞭子和动力。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这个闻所未闻的人物和故事的。我很乐意告诉你，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命运的安排和旨意。我能接触这个故事和荣金珍这个人物，这是由于我75岁的父亲面临死亡的一次灾难。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足迹旁。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4集，起承转合，专访701。
2: 说真的，我能够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1990年春天，我的75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医院，医治无效后又转至灵山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唯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没有很好地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职责，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说真的，看着年迈的父亲不禁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的是感到很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的。尤其是说起荣金针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荣金针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在隔壁，是邻居呢。父亲告诉我，
1: 荣金针在这里已经有10多年，这里的人无人不认识他、了解他。每来一个新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荣金针的故事。大家都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
2: 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荣金针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地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会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荣金针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呵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他们真的把荣金针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的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有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誉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我在医院逗留了3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3-5个人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来。只有荣金针，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待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病房的。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了一条职责，就是1日3次地带荣金针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30分钟的步。父亲说，
1: 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于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来这里疗养，偶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2: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该怎么对待他。从那以后，荣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慢待他，都对他关怀备至。父亲说，
1: 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了，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代代传颂下去。
2: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种待遇的。
1: 有过的，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以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专职的人也就成了多余的，也就取消了。
2: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是我觉得荣金珍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是受到某种刺激似的，老是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直到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
1: 哎，那是荣金珍梦中在啼哭啊。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0: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荣金珍偶然碰到一起。她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她，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越来越精炼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的苍老，苍老的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起初，他低着头，一直没有发现我的窥视。后来，他吃完饭站起来，正准备离开时，无意间和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眼睛酥的一亮，仿佛一下子活过来似的，朝我一顿一顿地走来，像个机器人似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好似一位乞求者走向他的施主。他来到我的面前，他用一种金鱼的目光盯着我，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乞讨什么似的，颤抖着嘴唇，好不容易吐出一组音。
1: 笔记本。
0: 我被这意外的举动吓得惊慌失措，幸亏值班护士及时赶来替我解了围。在护士的安慰和搀扶下，他一会儿抬头看看护士，一会儿又回头看看我，就这样一步一停地朝门外走去，消失在黑暗中。事后父亲告诉我，
2: 不管是谁，只要你在看他被他发现以后，他都会主动地向你迎上来，跟你打听他笔记本的事儿，好像你的目光里藏着他丢失已久的笔记本。
0: 我问他还在找笔记本吗？
2: 哎，是啊，还在找。
0: 你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2: 是找到了，可是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呢？
0: 那一天，我感到灵魂的震颤。我想，作为一个精神残障者，一个没有精神的人，他无疑已经丧失了记忆能力。但奇怪的是，丢失笔记本的事，他似乎一直刻骨铭心地牢记着，耿耿于怀。他不知道笔记本已经找到了，不知道岁月在他身上无情地流逝，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这最后的记忆。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他以固有的坚强和耐心坚持着寻找笔记本这个动作，已经度过了20多年。这就是荣金珍的后来和现在的情况，今后会怎么样呢？会出现奇迹吗？我忧郁地想，也许会的，也许。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喜欢浪漫、心肠非常软的人，一定希望甚至要求我就此停笔，或是为荣金珍的未来安排一个治好病的圆满的结局。但是还有大部分人，他们不相信眼泪，他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明明白白，他们对黑蜜后来的命运念念不忘。这便成了我写本篇的另一个刺激和动力。 起承转合，有关荣金针的所有谜，在此有所交代。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第二年夏天，我又专程到省城走访了701，就像时间斑驳了701营区大门的红漆一样，时间也侵蚀了701的神秘、威严和宁静。我曾经以为入701大门是一件繁琐而复杂的事，但哨兵只看了看我的证件、身份证和记者证，让我在一本卷角的本子上稍作登记就放心了，就这么简单，反倒使我觉得有些怪异，以为是哨兵玩忽职守。可一深入院子，这种疑虑就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大院里还有卖菜的小贩和闲散的民工，他们大大咧咧的样子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是在乡村民间。我不喜欢701传说中的神秘样子，却也不喜欢701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太随意了，这使得我有一种一脚踩空的感觉。不过后来我探听到701院中有院，我涉足的只是一片新圈的生活区，那些院中之院就像洞中之洞，你非但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休想进入。那边的哨兵常常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浑身冒着逼人的冷气，像尊冰雕。他们总是不准你挨近，仿佛怕你挨近了你身上的体温会化掉他们一样，仿佛真的是冰雪雕刻成的。我在701陆陆续续地待了10来天，可以想象我见到了瓦西里，他的真名叫赵其荣。我也见到了荣金珍不年轻的妻子，她的全名叫曲丽。她还在干着她的老本行，她高大的身材在岁月的打磨下已经开始缩小了，但是比一般人还是要显得高大。她没有孩子，也没有父母，但是她说，
1: 荣金珍就是她的孩子和父母。现在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不能提前退职，这是由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我退职后将去灵山疗养院陪丈夫度过每一天，但现在我只能利用年休假的时间去陪他，一年只有1-2个月。
0: 不知是因为保密工作干久了的缘故，还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曲丽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传说中的荣金珍还要冷漠，还要沉默寡言。坦率地说，瓦西里也好，荣金珍妻子也好，他们并没有帮过多少忙。他们和701其他人一样，对荣金珍的悲痛往事不愿重新提起，即使是提起也是矛盾百出的，好像悲痛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表达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最得体的方式了。我是晚上去拜访荣金珍妻子的，因为没谈什么，所以很早就回到了招待所。回去不久，我正在做笔记，记录对荣金珍妻子的所见所闻，一个30来岁的陌生人突然闯进我的房间。他自我介绍是701保卫处干事，姓林，随后对我进行了再三盘查。说老实话，他对我极不友好，甚至擅自搜查了我房间里的行李什么的。我知道搜查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相信我说的想颂扬他们的英雄荣金珍，所以我并不在乎他的无理搜查。问题是这样的，他依然不相信我，盘问我，刁难我，最后提出要带走我所有的证件，共有4本，分别是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和作协会员证，以及我当时正在记录的笔记本，说是要对我进行逐一的调查。我问他什么时候还我，他说那要看调查的结果。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上午还是这个人林干事找到了我，但是他的态度明显的变好了，一见面 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就对昨晚的冒昧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歉意，然后客气地把四本证件和笔记本一一归还了我。他还给我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他们局长想见我。在他的护卫之下，我大摇大摆地通过三岗哨卡，走进了森严的院中之院。
1: 三道岗哨，第一道是武警站的，是两个人岗，哨兵身上挎着手枪，皮带上吊着警棍。第二道是解放军站的，也是两个人，身上背着乌亮的半自动步枪，围墙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大门口有一座石砌的圆形碉堡，里面有电话，好像还有一挺机关枪什么的。第三道是便衣，只有一个人，是来来回回地走着，手上没有武器，只有一部对讲机。
0: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道701到底是什么单位，隶属于军方还是警方还是地方。从我观察的情况看，那些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着便装的，也有少数是穿军装的，里面停的车也是这样的，有地方牌照和军牌照的，军牌照的要比地方牌照的少。反正是国家的机要单位，无所谓是军方还是地方，一个国家总是要有这样的机构的，这是必须的，没什么好奇的，没这样的机构才奇怪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现在开会。从树立我院办理的冀州市东湖区2022年以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涉案人员大都集中在14岁到17岁。前两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多名未成年人聚众斗殴的案件，发现学生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斗殴案件就发生在学校周边。为此呢，我们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从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抽调了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官王云担任。

0: 我叫王云，冀州市检察院卫检办负责人。很多人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特别是这些陷入迷途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哪次转身会改变他们的一生。你好，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
1: 喂
0: 喂，
1: 哎，阿姨，我是小川。
0: 哦，小川，
1: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0: 嗯，
1: 第一个就想到给您打电话。
0: 真好真好，祝贺你小川。李小川，我办理的案件当事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作为他的爱心妈妈，我为之愤怒过，委屈过，但我最终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不完美，帮他走上了一条他喜欢的道路。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3: 我说斌子，
4: 哎，
3: 咱哥俩今儿选这儿吃，真是对了哈。
4: 对呀，
3: 你看。

0: 啥呀？老板，再来三瓶。一会儿喝完啊，带你去个刺激的地方，让你好好开开眼。啤酒来了。
1: 这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瞎喝什么呀？
2: 刘哥，我真不行了，实在喝不了了。你们继续啊。
3: 小川，
4: 大哥，看来他是真不行了。
0: 嗯，看见他裤兜里的钱包了吧？你轻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明白，包了，大哥。
0: 走，咱走。
2: 哎，我钱包呢？刘哥，你们干嘛拿我钱包？
4: 谁拿你钱包了？我们还有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1: 少废话，快走！
2: 你们给我钱包。
5: 警察，执行公务，别动！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的，是我的钱包。
0: 咱就是闹着玩的，警察同志，你可别误会啊！
5: 闹着玩？这钱包就乾坤大挪移的跑到你口袋里来了。刘大龙，刚出来几天呀、啊、又手痒痒了，把他们仨都带车上去。
1: 走，快点走。
2: 别走。
5: 哎，刚才谁报的警啊？
1: 哎，是我警察同志，我看见他们一直啊给那孩子灌酒，后来就趁那孩子不注意把他钱包给顺走了。店里有监控录像，我给您拿去。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跟那俩混混在一起，早晚得找到他们的道。
2: 哎呀，小川，这傻孩子呀！
6: 你认识那孩子？刚才离得远没看清，这走近了看清了。我们一个村的。
2: 哦，
6: 他父母啊，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老家几次，根本没时间管他。平时啊，跟他爷爷一块生活。他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再加上隔辈儿亲。这爷爷呢，对这孩子照顾就是俩字儿，溺爱。
2: 嗨，
6: 这孩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一点节制都没有。
2: 哎，说的也是，爹妈离得远，想管管不着，爷爷岁数大拿他没办法，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可就废了。
6: 可不是咋的，在我们家上初三的老大说了，小川最近不仅学习成绩下来了，
2: 哦，
6: 还经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
2: 嗨，
1: 警察同志，这是监控录像，我提交给你们。
5: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你是这家良心烧烤店的老板？
1: 是，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呀，那俩小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店啊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从来不出钱，都是骗那些有钱的中学生。我记得前两天我店里还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女的，好像叫什么云。
5: 哦，你说的是卫检办的王云吧？
1: 哦，对，就是他，王云。王检察官可真不容易，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啊。他在我店里啊苦口婆心的给那俩小子做思想工作，足足聊了有一个钟头。没想到这才几天呀、啊、他们这老毛病又犯了。
5: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感谢你的配合。
1: 哎，没事，应该的。

0: 张所，我来了。
1: 哟，王检察官啊。
0: 张所，
1: 来来来，坐。
0: 好，
1: 就是这个孩子啊，我们把他带回了所里，现在啊需要你们检察院检察官介入。
0: 嗯，没问题。
1: 姓名：
2: 李小川。
1: 家庭住址：
2: 冀州市小王庄村。
1: 年龄：
2: 15，在冀州一中读初三。
1: 监控显示你那钱包明明是那俩混混偷的，可你却说当时他们在跟你闹着玩呢。李小川，哎呀，你才15岁，还是个学生，不能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块儿啊。
2: 他们是我哥们儿，他们说跟我玩个游戏，结果就被你们抓来了。
0: 这不是游戏，是犯。

0: 罪，他们都有前科。你说他们是你哥们儿，那你告诉我，那俩人叫啥名字，做什么的？
1: 我
0: 说不上来了吧？那你说说，你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1: 我们那是两天前。
2: 哇，小川，你这双球鞋得3000多吧？
3: 哎，差不多吧，这可是限量版的。
4: 哇塞，这也太帅了吧！这是那个限量版的 AJ 吗？我之前在手机上刷到过呢。
5: 小川，你也太土豪了吧？对了，上次小川说要请客，啥时候兑现呀？
4: 对，就是你啥时候兑现呢？你让我们也沾沾你这大老板的光啊！
3: 行行行，哎，中午去学校超市，你们随便消费，通通我买单，行了吧？
6: 哇塞，
4: 大气！
6: 老板大气，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呀。
5: 小川，明天周六啊，我带你认识一朋友，我刘哥，在咱学校这一带替他管事儿。
3: 刘哥？是吗？他是干嘛的？
5: 你别管刘哥是干嘛的，总之以后你们俩认识了，但凡你遇到点事儿找他好使。告诉你啊，明天我刘哥请客，你跟我一块儿去。别说我有好事没想着你啊。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够义气的，平时算没白请你。
5: 那是，我这人最看重的就是哥们义气。明天晚上7点咱们学校门口那家良心烧烤店等着你啊。
3: 放心吧，肯定到。

0: 人呢？说话不算数，等我找你算账去。
1: 喂，哎，我说，
0: 什么？你不来了？
1: 你说我玩呢？
2: 来来来，兄弟，哎，你是小川吧？
0: 你哪位啊？
2: 你叫我刘哥就行。大伟知道吧？大伟应该跟你提过我。
0: 哦，我正给大伟打电话呢。你就是刘哥呀、
2: 啊？哎，对。以后啊，有啥事找我就行。啊，今天晚上我请客啊，你就放开了整。
0: 哎呀，刘哥太客气了啊！今天啊，就让刘哥破费了。改天我请你。
2: 哎，没事，咱们谁跟谁呀、啊？啊，走走走走走，咱就去这个良心烧烤店喝点去。
0: 就是这么认识的，保证一句没撒谎。
3: 小川，你现在总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吧？那两人啊，整天在你们学校门口瞎晃悠，就是想找你们这些穿名牌、花钱大手大脚的学生跟你们套近乎，想法啊从你们身上骗钱，骗不来呢就偷甚至抢。
0: 我觉得他们挺关心我的，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罩着我，我爸妈都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安全感。
3: 安全感？
0: 是啊，他们给我拜把子，要给我做过命的朋友。
3: 你被人家设计了还执迷不悟呢。这样吧，我们检察院设立了心理疏导室，我给你登记上。
0: 我不要，我才没有心理问题呢，这要是传出去太丢人了。
3: 哪儿丢人了？我们检察院还邀请心理专家对我们这些检察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呢，目的是啥呀？就是想缓解工作压力，进一步激发工作热情。这孩子。
0: 啊，真的呀？
3: 这是法制宣传册，送给你。明天我们要跟市妇联的同志进校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活动，目的啊就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各位家长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就在去年，重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偷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因为案发时都未满18岁。为此，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当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主动交代问题，他们很担心一旦把自己的同伙供出来，自己会遭到打击报复，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因为他们觉得即便同伙被抓了，他们也不会被判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自有解决方法。下面呢，我想找几个同学来谈谈感想。谁先来呢？你，就你吧，你来说说。
4: 小川，小川，检察官叫你呢，你说说。

0: 来喝点？
1: 今天不行，检察院的王云阿姨叫我放学后去上心理辅导课。
0: 上什么心理辅导啊？我是说就冲你这心理就不健康啊，甭去了。放学后啊，我和你强哥在校门口等你啊，放心吧，不用你买的。
1: 那好吧，咱别喝太多了。
0: 你就放心吧，没事儿啊。那个，你往那个校门口树下看，啊，我俩就在这儿等你了，看见没有？
1: 校门口树下，哦，看见了，我过去。
2: 兄弟，怎么着？今儿咱还去老地方喝点？
1: 大哥二哥，我这手里就200块钱了，恐怕不够。
3: 哎呀，这个钱不多了呀。
2: 好呗，想办法整点呗。
1: 整点儿？是啥意思？
2: 走吧走吧，就去那儿。
1: 去哪儿啊？
2: 这你就甭管了，咱跟我们俩走就行了啊。今儿啊，保证不让你出一分钱啊。哎，出租车。
4: 师傅，去这个山水家园小区。
5: 好的，您系好安全带啊。
6: 区检察院卫检办王，
2: 关了。
6: 今日被委任为，
2: 怎么哪都有他？
3: 他，大哥，你说谁呀、啊？
2: 王云，啊，就是这个叫王云的，就他事多。啊，师傅，给我来个海阔天空。
5: 好嘞。

0: 山水家园到了啊，您下车的时候慢点啊，注意点后方来车。
1: 哎，小川，二青，你俩跟着我来。
2: 刘哥，咱们来地下车库干嘛呀？
1: 兄弟，一会儿啊，你啥都不用干，就在这个口啊，给我们看着点。有人来了呢，你就咳嗽两声啊，咳咳，记住啊，两声啊，别多也别少。
2: 他俩不会是去偷车了吧？万一被人发现了，可就完了。哟，但愿不是，但愿不是。
1: 哎，兄弟，久等了啊，快上车。
2: 刘哥，这电动车是你们偷的呀？
3: 哎，我说兄弟，今儿咱哥仨算是抄上了。以前我俩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拉车门，碰见那粗心大意的主忘锁车门了，我俩就到车里啊划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今儿运气真不赖，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把这电动车啊放这脚了，黑灯瞎火的把大哥给绊倒了。等我们一推，嘿，这车还他娘的忘了锁了，这不便宜咱们哥们了吗？既然上天给咱们哥仨准备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物，不要那是白不要啊。
1: 嘿嘿，我当时就是光顾着这个脚疼了啊，就想多踹他几脚解解气儿啊，要不还得咱老二啊，老挖了好使，把这电车一卖啊，咱们又能多吃几顿好的，是吧？来，走着二强。
3: 哎，老头，你看这电车能值多少钱？
4: 小伙子，这是你的电动车吗？
1: 哎，我去！我说老头，你打听那么多干嘛你？啊，你就说这电动车能卖多少钱吗？
4: 那，这，你非要卖给我的话，最多给你们600。
3: 这也忒少了点吧？这么着，老头，你给800，我们把车留这儿了。
4: 你保证这车不是偷来的就行。
1: 还保证？保证。哎，这是我兄弟的车，没看见吗？我说兄弟还穿着一中校服呢吗？
4: 好吧，我用微信给你们转过去吧。
1: 啊，好。哎，小川，用你微信。
2: 刘哥，我说咱们这样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怕什么？再说了，这不咱们都没满18岁吗？未成年，就是被抓住了也没多大事儿。走老地方，良心烧烤，咱们 happy happy 去。
3: 对呀，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咱就大马路上睡。
1: 老板，再来2箱啤酒，30个烤串，配个凉菜。
3: 小凤，你敞开喝吧，来干一个。
1: 怎么怎么了？怎么又来警车了？
3: 不会是来找我们的吧，大哥、小哥，咱赶紧跑吧！
5: 都别动，警察，执行公务。
2: 完了，
5: 这次是真的完了。
6: 老板，又是你报的警？
5: 可不咋的，我跟您说啊，警官，今天真是巧了。刚才我接了我爸一个电话，他是修车的，他说他收了辆电车，怀疑是偷过来的，他把转账记录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嘿，这大头像清清楚楚，就是那个。

0: 我们不用给你做心理辅导，反正我现在就是个废物，你把我关起来，谁说你是废物了？你爸，他从来不回家，也没空管我，就知道给钱。自从偷车被抓，他千里迢迢专门赶回来，回来对我就是一顿暴打，说我给他丢人了，说再跟那帮人混，早晚得混到监狱里去。
1: 小川，你爸说的有错吗？你先别激动啊，认识到错误，然后改正，你就还是个好孩子呀。你也别着急，也别有什么心理压力，你先自己待会儿，我到那屋啊给你爸打个电话去，我跟他聊聊。喂，你好，是李小川的爸爸吗？啊，我是冀州市东湖区检察院卫检办的王云。嗯，小川在一中初三哪个班你知道吗？不知道。那孩子上个月模拟考试考得怎么样你知道吗？孩子不跟你说。那你问过孩子吗？小川经常夜不归宿你知道吗？他爷爷管。他爷爷那么大岁数了，能管得住吗？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除了打他一顿，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跟你说啊，我们卫检办接触到的很多案子，都是像小川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对于法律也是一知半解，总觉得自己还是未成年，即便犯个错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惩罚。你平时啊要多给孩子打个电话跟他聊聊，随便聊啥都行，时间长了他不就愿意跟你说话了吗？是，孩子现在是处在叛逆期，但是如果家长没耐心不跟他们交流，那孩子可不仅仅是叛逆的问题了，将来啊真出了大事儿，不就啥都晚了吗？好，你多给孩子打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啊也别动不动就发火啊。行，再见。小川，给您爸打完电话了。
2: 他都跟您说啥了？
1: 没说啥，他呀让我代他给你道个歉，说不应该打你。
2: 得了吧，他才不会呢。
1: 哎，你看你看，小川，你今年十五了，虽说还没到法定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辆电动车不值多少钱，可时间长了你总跟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啊，没准哪天他们就会让你去偷汽车偷别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未成年可就不是你们的保护外罩了，就会对你的学业，对你将来造成负面影响。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2: 不愿意。
1: 嗯，认识到错误就得改。我已经跟你爸爸说好了啊，今后啊你们爷儿俩要多沟通，父子之间啊哪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谢谢阿姨，谢谢。
1: 你不用谢我，你看啊，这是你初一获得的科技创新奖的照片，你瞧，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光。你再想想，最近一段时间你跟那俩人混在一块儿，就知道吃吃喝喝，学习成绩咱先放在一边啊，只说你这大手大脚的花钱，你琢磨琢磨，你对得起父母吗？你为了这所谓的哥们义气跟他们一起去偷车，难道你不知道偷车是违法犯罪吗？知道吧，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去呢？是抹不开面子，怕他们笑话你，还是怕他们威胁你？
2: 都有。
1: 嗯，那你更应该跟我们说，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的。小川，
2: 嗯，
1: 虽然你们三个现在都还没成年，可一旦养成了这种吃喝享乐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将来是要犯大错的，是要自毁前程的。小川，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曾经办过的一个案子。这个孩子啊，比你大不了多少，和一些社会人员在定州、望都、安国一带偷电车，先后20多次，涉案金额6万元。虽然他犯罪的时候也不满18周岁，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减轻了处罚，但是依然还是被判处了2年6个月。
2: 这是真的？
1: 这可是真事儿啊，是真的要判刑的。像你们这样的未成年人，一旦偷盗的财物数额较大，超过16岁，按法律规定同样是要被判实刑的。拿刘大龙和二强来说吧，他俩一个16，一个17，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这次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附条件不起诉，就是给他们6个月的考察期。如果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就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啊，如果继续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被公诉判刑。
2: 这太可怕了。
1: 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远离你那些所谓的朋友，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对你打击报复，有公安机关和我们在，你不用怕，孩子。
2: 好的，我知道了。
1: 这段时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你就随时联系我们。
2: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王玉阿姨。

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五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三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两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两个。
0: 你不懂数学呀？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马雪松。
5: 小叉在家吗？
6: 你好，您是哪位 啊？有什么事吗？
5: 您好，你是小叉的爷爷吗？
6: 嗯，
5: 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这是我的同事小张。您好啊，大爷，提前给您打过电话的，我们来看看小川。
6: 看看？
5: 嗯，
6: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呀？他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案了？现在他挺好的，没啥好看的。
5: 大爷，我来啊，就是看看咱小川现在生活上还有啥困难没有。我们呢，也想着给他尽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6: 我们现在不需要帮助，希望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家小川又犯事儿了呢。
5: 不会的，大爷，你看啊，我们来啊就是想试一试。
6: 不用麻烦了，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
7: 怎么样，又吃闭门羹了吧？你这一天天的呀，净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说你响应妇联号召当了这个爱心妈妈之后，好几次了，上赶着来这些孩子家里边苦口婆心的劝说，有几个理解咱的呀？还说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甚至有的时候遭受这无端的白眼跟指责。你按法律办案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自讨苦吃呢？
5: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好办了。你看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些穿制服的，心里啊多多少少是有些忐忑的，谁家不怕邻居说三道四呀？啊，是怪我。你看今天咱俩啊下班了连衣服都没换就出来了，你瞧瞧，肯定啊是让小川爷爷给误会了。下次啊咱俩穿便装过来。
7: 还来呀？怎么，你不怕再喝一碗闭门羹啊？
5: 怕啥怕，咱如果啊能挽救一个孩子，那就是让我多喝几碗都成，我都不怕。
7: 我看你啊 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5: 这叫心里有阳光，来了雾霾也不慌。说好了啊，下回咱俩别穿制服了，而且啊，咱还得讲究点策略。
7: 啥策略呀？
5: 旁敲侧击。

0: 赵书记，赵书记，您在家吗？我是东湖区检察院的王云。
1: 哟，这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瞧您说的，没啥事儿，就是想和您啊唠唠嗑。哎，老书记，我想问问李小川家现在是啥情况呀？上一次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爷爷好像对我们有点排斥。
1: 哦，你说小川的事儿啊，我也听说了。这个孩子虽然是被从轻处理了，但是在村里啊都传开了，说他从小不学好，总跟社会混混们在一块儿。你也知道，这人多嘴杂，尤其是在咱农村，好多事儿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所以啊，估计他家现在不愿意跟你们办案的人接触，怕到时候让人看见了，又以为是家里犯了事儿了。
0: 哦，这事儿啊，嗨，其实也怪我。上一次啊，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我们穿的是检查制服。那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哎，不好过呀。你也知道，小川的爷爷身体不好，一直吃着药。小川发生这样的事儿，老人家的情绪受了很大的影响。小川爸妈出去打工，也顾不上家，家里乱糟糟的。有时候啊，不怕你笑话，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这不时不时也得搭把手啊。
0: 这还真是不容易。看来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走近他们，让他们放下顾虑才行。
1: 其实啊，王坚，小川这孩子本质不坏，他爷爷啊就是想护着他，让他安生点。
0: 我明白了，赵书记，谢谢你啊，我一会儿啊再上他们家看看去。
1: 好嘞，有啥事儿您招呼我啊。
0: 好，谢谢您，老书记。

0: 谁呀？
1: 大爷你好，我是检察院的王云。听说您这段时间啊身体一直不好，给您带了点鸡蛋和牛奶，专门过来看看您。这是我的同事小张。
2: 您好啊大爷，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0: 我跟您非亲非故，不用这么客气啊。
1: 大爷，这是我们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别见怪啊，就是想来看看您。
0: 哦，谢谢您关心，您请进来吧。
1: 大爷，您现在身体咋样了？还吃着啥药呢吗？
0: 哎，心脏病，老毛病了。
1: 哦，
0: 岁数大了呀，能撑几天算几天吧。
1: 大爷，您可别这么说，小川啊，平时还指着您呢，您可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您要是腿脚不方便，需要买什么药，你就告诉我，我去给您买回来。
0: 谢谢你，这还总让你惦记着。
1: 没事儿，大爷，您不用客气。哎，小川去哪儿了？
0: 又跟他同学出去耍了，我算是管不了他了。
1: 毕竟是孩子嘛，这个岁数啊，正是好动的时候。
0: 我知道，你们是为小川的事儿来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想过点清静日子。
1: 大爷您放心，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着呀，帮他把中考前的这个重要节点安稳地度过去，让他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毕竟将来他也要独立，要挑起这个家的嘛。小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量远离他原来的那个圈子和朋友，防止他再陷进去。我也和小川聊过，其实这个孩子啊，本性不坏，而且呢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0: 嗯
1: 嗯，
0: 是啊，原来上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得过什么科技创新奖呢。哎，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成现在这样了。
1: 其实啊，有时候就是缺少了引导，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也遇到过很多像小川这样的情况，通过我们的帮教呢，孩子都已经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大爷，这次来啊，我们就是想在生活上思想上帮帮他，让他尽快走出来，回归家庭和学校。
0: 嗯，哎，我们现在啊，就是希望有人能管管小川，让他干点正事儿，别再瞎混了，跟他爸似的。
1: 他爸不是在深圳打工的吗？
0: 是啊，为啥去深圳呢？啊，不就是因为……
1: 咋了，大爷？
0: 哎，小王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小川啊。
1: 我一定保密，大爷。
0: 小川的爸爸其实早就跟他妈妈分开了。
1: 哦，
0: 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小川他爸跟几个小混混在一块儿偷鸡摸狗，被关了两年。小川他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当时说是去了深圳，后来小川他爸出来了，就跟我说非得要去深圳找小川的妈妈。这一去就是好几年，这不前一阵小川犯了事儿，小川他爸才回来了一趟，说是没找着小川的妈妈。
1: 那小川对这些事情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0: 谁知道啊，我跟他爸为了不让邻居们说三道四，对外就说他们两口子啊去深圳亲戚家的厂子里打工去了。
1: 那小川就一直没有怀疑过？
0: 哎，那么大的孩子了，怎么可能不怀疑呢？好在他爸在外头赚了点钱，在吃穿上从来没让孩子受过委屈。
1: 嗯，这么看来呀，小川心里应该已经知道个大概了。
0: 也许吧，我呢老了，又觉得孩子他爹妈都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容易，想干啥就干啥呗，结果弄出这么些事儿来。
1: 大爷你放心，后面的工作啊就交给我们吧。
0: 不知道小川会怎么想啊，有时间你跟他好好聊聊。
1: 嗯，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0: 好吧，谢谢。
1: 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有时间再过来看您。

0: 王姐，刚才我一直在旁边听着，你跟小川爷爷这么一聊，我才觉得小川这孩子也挺可怜呀。
1: 是啊，有时候不了解清楚孩子的成长环境，真的很难对症下药。还好咱们这次收获不小。接下来咱得想想办法走进小川的内心才行。
0: 可是说得轻巧，小川他不是小孩子了呀。他的心能那么轻易

0: 老板，帮我算一下，哎，这些水果和蔬菜一共多少钱？
1: 好嘞，一共76块，您直接扫码就行。
0: 行，76，扫过去了啊，您听听。
1: 好嘞，收到，您慢点啊，有需要再过来。
0: 好。小川，你好，小川，小川在家吗？
2: 哦，是王检察官。
0: 大爷，
2: 哎，来找小川啊。
0: 啊，
2: 他在家呢，他在家，你进来，请进，请进，请进。
0: 小川，
3: 你快上啊！怎么节奏这么慢？找我有事吗？
0: 小川，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这玩的是王者吧？啊，
3: 你知道这款游戏？
0: 还行，我跟我弟经常组队。
3: 哎。那你们配合的咋样？
0: 简直不要太完美哦。
3: 那你能不能跟我总？算了吧，我们家就一台电脑。
0: 哎，我们可以找一天时间，我不上班，你不上学，咱们去网吧怎么样？
3: 真的吗？
0: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检察官说话能不算数？
3: 王检察官，你不用总找借口往我们家跑，不用看着我。我跟那些人真不联系了。
0: 小川，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你就像打王者哈，选择队友很重要，你要是找个猪队友，那怎么能成功嘛？
3: 这我知道。
0: 哎，电脑桌面这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3: 是，我10岁那年拍的。
0: 嗯，小川，你父母在外地，爷爷上了岁数，他们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看啊，今年你已经15了，你想过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3: 没有。
0: 我接触过很多孩子哈，都跟你岁数差不多，本质上也都不坏，但就是因为交友不慎，自控能力比较弱，才导致了犯罪。可是咱们每个人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谁还不犯点错呢？犯了错啊，找到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别人也不会看不起你，你说呢？
3: 嗯。
4: 啊，快上，狙他！
0: 看我的，走你，去死吧！
4: 哟，可以啊，这都被你给灭了，
0: 小意思啦。
4: 什么？你们是哪个医院的？哦，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小川？
4: 我爷爷他突然晕倒了，现在在人民医院，我得马上过去。
0: 别急，别急，别急，我开车送你去。
5: 护士，护士，那个心脏病人的家属怎么还没来？
0: 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来了，家属来了。
5: 你们家属都干嘛去了？老人有心脏病不知道啊？
6: 对不起，医生，我是李小川，我爷爷他，我们刚才
5: 打游戏。你可真孝顺啊，还跑去打游戏。你爷爷的命还没游戏重要呗？
0: 医生，您消消气儿，我们也不知道老人突然发病，谁打的120啊？
5: 在那边。
0: 原来是他俩呀。小川，你去跟医生看看爷爷去，我跟爷爷的救命恩人聊聊。哎，你俩过来。
7: 王检察官好。
0: 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7: 那个王检察官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去小川家了啊，结果呢，到了他家，怎么敲门都没人应。
8: 那我俩就进去了。
7: 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爷爷躺地上了，好像已经快不行了，所以呢，我俩就赶紧打了120。
9: 哎呀，还真是多亏了他俩了，要是再晚一点啊，老人的情况还真就不好说了。
0: 你俩做的真是好事儿啊，那怎么一见我就往那柱子后面躲呢？
8: 我们怕。
7: 不，我们不怕，我们怕，就怕说不清楚。
0: 你们做得很好。我代表小川谢谢你们。
7: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嗯，
0: 据我了解啊，你们俩初中没上完是吧？
7: 啊，
0: 那就没想着学个技术找个工作啥的，那也不能整天在学校门口瞎晃悠啊。
7: 哎呀，谁说不想啊，但是那我们没有学历， 年龄又小，啥都干不成。
0: 既然想的就好办呀，改天咱们一块儿去市妇联组织的爱心爸妈帮帮团看看去，那边掌握的情况啊比较具体，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去的学校，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小张，我去趟李小川家。
10: 咋还去啊？
0: 这不中考完了吗？这种人生重大时刻呀，我这个爱心妈妈想去看看孩子中考考得咋样，想听听他下一步啥打算。
10: 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0: 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吧。
10: 那你路上慢点儿。

0: 王阿姨，您喝水。
1: 谢谢你，爷爷这个月复查的时候啊，你给我打电话，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0: 哦，不用了，王阿姨，我们打车去就行了。每个月都让你开车送，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瞧瞧你，还跟我客气上了。你啊，盯好了啊，让爷爷按时吃药，少干体力活，你多干点啊。
0: 放心吧，我现在啊都会做饭了。
1: 行啊，这小子，小昌啊，你真的是长大了啊。哎，对了，中考考完了，打算上什么学校啊？
0: 王阿姨，我正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呢。我这几个月照顾爷爷，学习落下了，这次也没考好。我不想上个普通高中，我想上个技校，就是那种汽修技校，你说行吗？
1: 行啊，喜欢什么就大胆去做呀。省里比较好的汽修学校啊，咱们冀州就有，就是那个明星汽修学校。
0: 对对对，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是想上那个明星汽修，这样我就不用去外地，正好可以照顾爷爷。
1: 太好了，你看你能这么想啊，真让人高兴。既然这样啊，我还有一份神秘大礼要送给你。
0: 什么呀？
1: 等你上了明星清修学校就知道了。小超啊，咱可说好了啊，开学那天我送你去学校。
0: 您送我
1: 啊？
0: 这太麻烦您了，我自己去吧。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0: 学习，祝愿你们早日梦想成真。
1: 来，小川，这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你收好了，这是咱们检察院还有教育局市妇联专门给你准备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局的周叔叔，这是市妇联的李阿姨，他们也一直关注着你，今天啊也一块儿来送你去上学。你在学校里啊要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
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哎，小川，你看那边，我给你的神秘大礼来了。
2: 大龙，
3: 嗯，
2: 二强，你们怎么也在这个学校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4: 你也没想到吧，小川。实话告诉你吧，是王英阿姨帮我们办的入学手续，我们俩也想好了，得实实在在的学一门手艺，将来呀得干点属于自己的事儿。
2: 太好了，以后啊咱们还在一起。
3: 对，这次呢咱们是一块儿学习，一起进步，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0: 你好，请问您是王云吗？
1: 是。
0: 有一个您的快递在您单位门口，您方便下来签收一下吗？
1: 我的快递哪儿寄来的？
0: 哦，看那个地址是一个什么汽修学校，寄件人叫李小川。
1: 哦，好的好的，你稍等一下啊。信还有个水杯。
2: 王阿姨您好，我是李小川，我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工作三个月了。如果没有您的关心和帮助，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会在哪里。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在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让我看到了光明，重获新生。这个水杯是我用自己的工资给您买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1: 送给亲爱的妈妈，送给亲爱的妈妈。
3: 王姐，你咋哭了？谁惹你生气了呀？
1: 我这是哭吗？我这是笑，是幸福的笑。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罗乔乔。剧中人：检察官王云，由肖娜演播；李小川，由张博演播；辍学青年刘大龙，由郭瑞演播；辍学青年二强，由齐国强演播；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由林峰演播；村党支部书记，由边疆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李斌、陈楠、刘英姿、王小伟、段增礼、景静。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五部，爱在云端，护卫成长，鸣谢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爱心妈妈团队大力。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0: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1: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2: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0: 对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
3: 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2: 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1: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他的人。
4: 北京时间23:00。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5: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1: 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
1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8: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15: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谢谢，
2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9: 谢谢各位，
20: 来到这个舞台上，
19: 嗯，
20: 说相声
19: 是
2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19: 是啊，
20: 问问你
19: 啊，
20: 什么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
19: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20: 对了，
19: 那还用说吗？
20: 啊，
19: 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呐。就是一个小演员，
20: 对对对，
19: 用我略显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一丝欢乐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20: 说实话，
19: 多挣点钱，
20: 还是实话实说不完了吗？
19: 嗯，
20: 来到这儿了，已经算给咱接回来了，还就为挣钱？
19: 嗯，
20: 跟你说啊，来到这个舞台，我说个相声，那算实现我梦想。
19: 这算您梦想？
20: 你行吗？啊，就你这样，你有梦想吗？
19: 我有梦想啊。
20: 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19: 在这儿说，
20: 对呀、啊，
19: 我别说了，
20: 怎么了？
19: 也实现不了。
20: 这话说的，我不在这儿呢吗？你说一个，我帮你实现呀、啊。
19: 那你能实现我梦想吗？
20: 能啊。
19: 行，那我想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20: 不是那个，你再说一遍。
19: 你给我买一辆跑车。
20: 上一句，
19: 你能实现我的梦想吗？
20: 不能。
19: 你飞哪儿去？你飞哪儿？
20: 不是，这我实现不了。
19: 不是你说的吗？
20: 换一个，
19: 换一个，
20: 换一个就行。
19: 换一个，
20: 哎，
19: 我想变得更帅。
20: 这个跑车你要什么颜色的？
19: 什么事儿？不是这事儿有那么难吗？
20: 这我实现不了啊。我的意思啊，在这儿这么多朋友见证下能实现的梦想，说一个，
19: 就说一靠谱的呗。
20: 对呀、啊，
19: 很简单
20: 啊。
19: 我想站在舞台上。给各位朋友唱一首歌，不知道大伙儿想听不想听？
20: 别鼓掌，这都是我的粉丝啊，我们可不太了解啊，千万不能让他唱歌。
19: 为什么呀？
20: 他这人唱歌有毛病，一唱歌就跑调。
19: 谁说的？
20: 本来就是你，就是唱歌跑调。
19: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2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9: 什么？
20: 这还不注意呢？
19: 真是
20: 啊！出来敢唱歌，每回一唱歌。有多少人是多少人
19: 啊，
20: 全部退场。
19: 哎，说这太夸张了，我今儿就非得唱首歌。
20: 你唱，
19: 我唱首歌。
20: 每回一听唱是不是都跑调？有没有这事儿？
19: 对，提醒我了。
20: 怎么了？
19: 我今天确实是啊不太能唱。因为什么？我从来不清唱，我唱歌必须有那个伴奏。
20: 有伴奏也不行。
19: 有伴奏就能唱，但很遗憾今天没有伴奏。没关系，马上我打一电话把我的乐队叫过来，我给大伙唱一首歌好不好？我的乐队们马上就来，我电话呢，我手机呢。

0: 那么的高。
1: 对，太对了。水平不要太高啊，绝对不能超过我去，
0: 因为你是伴奏，衬托我就可以了，
1: 不超过你就行
0: 就可以了。
1: 试试啊，
0: 来吧，
1: 不超过你。嗯
0: 我水平就这么次啊？我
1: 可不嘛，
0: 什么可不嘛？
1: 再者说了，
0: 怎么了？
1: 吹之前我刚拿上来，这么凉，我不得吹吹热热他们？
0: 还得热热场，
1: 当然了，
0: 快点吧，快点吧，影响我发挥一会儿。别吃了
1: 啊！
0: 你吹的啥呀？
1: 长音练习啊。
0: 长音练习？
1: 对啊，
0: 我怎么听着跟那个清洗油烟机似的？
1: 哪有清洗油烟机啊？
0: 你再吹一遍。年轻像吧，
1: 我们这是高雅艺术知道吗？
0: 而且你不是
1: 又没让你唱这个，
0: 你这不是重点，你能吹着那个响，就是
1: 我知道你能唱什么。
0: 哎，我什么都能唱。
1: 什么都能唱？
0: 什么都能唱。
1: 那我吹着你听啊。
0: 你吹我就能唱。
1: 唱那个啊，
0: 来吧。不能再吹了，你有一点针对我。
1: 这歌挺适合你。
0: 什么适合我？适合我像话吗？这歌有词儿吗？这歌我唱什么呀？我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换一个。
1: 说换一个不完了吗？
0: 这不还是那背媳妇吗？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你别去，别去，这不还是那歌吗？
1: 这也是同一首啊？
0: 这是同一集。那猪八戒就没回去，你让猴出来待会儿也行啊。
1: 你不是什么都能唱吗？
0: 什么都能唱的不能瞎呢？你别来这个影视曲
1: 啊，只要不是影视音乐，
0: 哎，不是影视音乐，我就能唱啊。
1: 行，
0: 哎。

0: 吗？你把背媳妇的那吹一遍。
1: 好，
0: 我再吹。
1: 来来，你上来，我背你。来来，
0: 对对对对，至不至于的呀。
1: 什么叫至不至于？
0: 你说什么都能来啊？
1: 您这唱这几个能有怎么唱？
0: 不是歌曲是吧？
1: 你得来歌曲啊。
0: 也有，但是我会的不是那么多。你帮个忙，帮我拿点谱子行不行？
1: 什么水
0: 举着点吗？
1: 水平太一般了，
0: 行不行？这个
1: 他那个哪个伴奏还看谱？你这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俗
0: 就这个啊，
1: 看看，吹吹吹来。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拿到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翻篇啊！
1: 哎，你就说翻篇就
0: 好，我有嘴告诉你们我。翻篇儿知道吗？
1: 最后
0: 下了一句了，
1: 让我瞧那边呢，我以为那
0: 翻过去，
1: 翻过去翻篇就完了呗。

0: 您。
1: 我太适合这歌了，
2: 就唱这歌，
1: 就合作这歌。
2: 注意，可千万别跑调，
1: 跑不了
2: 这么多人呢啊！
1: 快开始，开始。
2: 你千万别跑调，你知道吧？
1: 我跑不了调，
2: 受不了，跑不了调。

0: 你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商量什么呀？
0: 没问题，
1: 不好这样，
0: 这个没问题。
1: 有什么一言一块说好不好？
0: 干嘛你？
1: 你别老打断我，
0: 我就怕万一你唱不好。
1: 我情绪刚
0: 就这么着啊！
1: 来来来来来。第一句什么词来着？
0: 你不也不会吗？
1: 不是我给忘了。
0: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灰。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干嘛呀？
1: 我能不记住词吗？
0: 你知道你问我。
1: 你这不用说那么多，你一句就够了嘛，这。

0: 过来，
1: 不用
0: 我问问你啊，来，你去这小区不小是吧？哪儿那么些油烟机的呀？
1: 没真机，
0: 你不会唱，你不唱不就完了吗？这么多人多了，丢人不丢人？
1: 丢人不丢人
0: 啊？还唱呢？
1: 我真唱，我得了，我这不是想表演音乐类的节目吗？
0: 音乐节目不一定非得唱啊，
1: 不唱我干什么呀？
0: 跟我一块演奏一个也可以啊。
1: 演奏一个？
0: 对啊，
1: 我不会你的乐器。
0: 谁让你来这个？
1: 那来什么呀？
0: 来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卡祖笛，
1: 什么东西？
0: 哨。明白了吗？
1: 我这么大一歌唱家，跟你吹哨啊？
0: 这吹好了也不容易，知道吗？
1: 那能吹响吗？行不行？你就去油烟机手，你
0: 来这行不行？
1: 我来这个，
0: 这也没问题，
1: 这能吹响吗？
0: 特别好学呀。你把你这摩托先关了行吗？
1: 谁骑摩托来的？
0: 我加工一下啊。
1: 这还能加工一下？
0: 来吧。好听
1: 啊，
0: 好听。
1: 好听吗？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那个哎，你就这么吹
1: 好听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1: 真的，
0: 先练练啊。
1: 我
0: 说不说吧，抱歉啊，刚才让大家耳朵是备受煎熬。接下来呢，由我
1: 门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歌曲《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开始，你们不要。

0: 别唱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生的，
3: 陈爸，陈爸，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2: 我疼得很。
3: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2: 我怕得很。
3: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2: 我回呀。
3: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嘛？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慢慢溜着走。陈芳，陈芳，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2: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3: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2: 真的？
3: 我当然嘛，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2: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3: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
4: 啊，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2: 嗯。可大夫说，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3: 啥？
2: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 得是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上他个男娃。
2: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3: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2: 我饿了。
3: 饿了？哎呀，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2: 不吃。
3: 牛奶咖啡。
2: 哎呀，那不吃。啊，
3: 对对对，不吃不吃。啊，披萨。哦，对，咱不吃，不吃，咱不吃。真棒。那你说你想吃啥？
2: 凉粉儿。
3: 陈爸呀，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没吃够。
4: 行，陈爸，行，
3: 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2: 行，都放心辣子。
3: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呢？
2: 我不想吃醋。哎呀，
3: 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哦。
2: 哎。
0: 行了，哎呦大夫，
4: 不是你怎么了？
0: 那不行了，
5: 我不是几床啊？
4: 不，他不是我的。
0: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4: 我是不是生孩子？
0: 什么？
4: 不，我爱人生孩子。
0: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6: 陈爸，
4: 陈爸，
6: 知道
0: 要给啥？
6: 陈爸，陈爸。陈发，
4: 哎，同志，这同志，
6: 陈发，啊，孙陈发，
4: 同志，
6: 这啊，
4: 你找谁？
6: 不是找俺媳妇儿你吗？
4: 你媳妇是？
6: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4: 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6: 走，进去了。陈发，陈发，
0: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啊？
6: 俺媳妇在里边，她要吃凉粉儿吗？
0: 你媳妇是谁？
6: 陈发。孙春芳。
0: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6: 生又生了，春芳。
0: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6: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0: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6: 哎，大夫，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

0: 的菜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1: 好好，
0: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
1: 哎，这怎么能行啊？
0: 哎，这，那就谢谢了，大夫。
2: 来来来，同志同志，来来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
0: 同志，啊，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啊。
2: 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0: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七个哥生的都是女娃，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范身上了。
2: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同志，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的？
0: 我就管不着了。
2: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0: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2: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同哥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0: 哎呀，我媳妇儿，干妈，你不要害怕，我在这儿呢。
3: 哎呀，哎，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2: 还是盼子心切啊。
0: 同志，你不知道，这次春放再给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2: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啊，
3: 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0: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1: 啊，这男孩，
0: 我媳妇儿，
2: 还我爱人，
1: 16长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0: 我不是。
1: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2: 同志，来，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0: 同志，你是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2: 有希望，大有希望。
0: 同志，你在哪儿工作呢？
2: 我在区上
0: 头头。哎呀，怪咱女说话咋这么有水性呢？啊，
1: 女孩。哎，谁是二童？怎么，是不是女孩不想要啊？
0: 大夫，大夫，是弄错了吧？
1: 这怎么能弄错呢？哎呀！
0: 你这是咋弄这的嘛？春范啊，你这是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想开点！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0: 小棉袄大平啊，我也不稀罕。你这也是大背景吗？
2: 哎，同志啊，您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

0: 啊，还有黄道婆，那这不都是你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1: 而且你不像让我头痛，俺就叫两个男娃娃。哎呀，
2: 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1: 十二床吗？哎呀，
2: 我刚才问谁是二床。
1: 这约着睡醒就死好了。哎呀，
0: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这个，哎呦，
3: 童子，童子，你干嘛呀，童子？哎
0: 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嘛。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国家干部啊？
2: 伤了，
1: 伤
2: 男孩儿，
1: 孩儿大，你问我爱你，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童子，来来来来来，吃红鸡蛋，吃红鸡蛋。哎呀，童子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我唱戏的，有点意思。你认识我吗？
6: 看不出来您是哪位。
5: 我是那个杂伴。
6: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5: 你先是不是
6: 说起来咱们隔着不远。
5: 那你是
6: 国谱？
5: 我嗨，要不怎么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这说相声的聊天坐在这儿呢？啊，多讨厌呢，老开玩笑啊。国谱干什么呀？国谱
6: 什么叫杂伴啊？
5: 杂伴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5: 我就是那个杂伴地区杂伴剧团演杂伴戏的杂伴演员，大伙都叫我杂伴。哦，
6: 这么个杂伴，
5: 明白了。
6: 您这杂伴戏是怎么回事啊？
5: 杂伴戏杂伴戏就是把各种地方戏融为一炉的一个新剧种。
6: 那怎么唱啊？
5: 混着唱啊。
6: 混着唱，
5: 根据不同的情节一个人物演唱一种地方戏曲。
6: 这还真没听过啊。
5: 过些日子你就听见了。
6: 那为什么呢？
5: 现在我们正在排演新剧目。
6: 哦，赶排新戏。
5: 哎，
6: 排了一出什么戏？
5: 排了一出戏叫包公传奇。哦，包公怒铡陈小美。
6: 这陈小美是谁呀？
5: 陈小美就是陈世美他儿子。
6: 犯什么法了？
5: 这小子调戏民女，杀人害命。
6: 哦，这可跟他爸爸是一脉相承。
5: 包公要铡陈小美开封府是帅客迎门呐。哦，包公克服了重重阻力，执法如山，最后终于将陈小美处死。
6: 太好了。哎，我说杂伴他还挺爱答应。
5: 你就叫我吧。
6: 您能不能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在这儿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唱这个杂伴戏的包公怒铡陈小美啊？
5: 哦，你那意思让我给大伙儿唱一唱？
6: 就在这儿唱
5: 啊？那当然可以了。我先把剧情给你介绍一下。
6: 您说吧。
5: 这个戏一展开就是开刀问斩。包公坐大堂，
6: 就是刚才您背戏词儿的那一段。
5: 对，而且包公还有四句唱。
6: 哎，这个包公是唱什么剧种？
5: 唱的是京剧。
6: 京剧的包公可太有气派了。
5: 我给你唱一唱，
6: 您给学学。
5: 听着

0: 有气派。
1: 王朝马汉，有待臣小
2: 文美，
3: 待臣小美啊，
1: 威武。
4: 小的生来愣，常在大街横，我今天见老包。
5: 嗯，哎呦，我心里直扑腾。那什么，包爷，
0: 包爷，这是什么称呼？这是
4: 不是他这么称呼啊？为了跟包公套近乎。
0: 哦，
5: 那什么，包大爷，您找我干什么呀？
0: 我来问你，
5: 哎，
0: 你是活人？
5: 我陈小美啊。
0: 你父活人？
5: 啊，陈世美。
0: 你岳父活人？
5: 啊，那个啊，潘仁美。
0: 一过不美。
5: 不是，包大爷，您叫我干什么呀？
0: 你因火杀人，害命如是将来。
5: 您说杀人这事儿
0: 啊，
5: 其实这事儿可不能怨我。
0: 那怨谁呀？
5: 你想那天正月十五
0: 啊，
5: 我们哥几个上街上逛灯去了。
0: 是是，
5: 我看一小媳妇长得特别漂亮，我想过去跟她套套瓷器。
0: 什么词儿这是？
5: 没想到她丈夫过来了。她丈夫过来跟我犯子扭。让我掏出刮刀，我给了他一下子。其实我想啊，跟他开个玩笑，给他留个忌讳也就完了。没想到啊，这小子不禁扎，当时就让我给扎死了。
0: 那还能不死吗？
5: 嗨，其实扎死一卖羊肉串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0: 羊肉串
5: 得了，王大爷，这回这事儿算我做错了。下回呢，我也不敢了。这么着，您把我放了，明儿个找个实话，我好好请您搓一顿，怎么样？王大爷，拜拜了您的，
0: 回来。这不是流氓加法盲吗？
5: 这小子他根本也不在乎。
0: 那不对呀！这陈小美身犯重法
5: 啊，是
0: 开封府是法纪森严。
5: 对呀，
0: 包相爷往大堂上一坐，那是不怒自威，执法如山。
5: 对，
0: 这小子如今到了开封府了，他敢这么随随便便的？
5: 这你不了解情况。
0: 怎么回事？
5: 因为陈小美啊，不同于一般的犯人。
0: 是是。
5: 他是皇亲国戚，家里头势力浩大呀，虽然他心里头害怕，表面还得挺着，这就叫坟地的狗。
0: 怎么讲啊？
5: 假欢实。那什么包公不听这一套啊？
0: 对呀，
5: 用手一拍桌子，一瞪眼，都胆大臣小梅竟然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岂能容他王朝马汉有开呀？
0: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咘咯吱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咘
2: 儿给忘了。
5: 这会儿啊，从门外进了一个讲情的。
2: 谁来了？
5: 不是外人哦，就是那个老太监陈琳。
2: 老伴伴到了。
5: 陈琳跟包公可有交情哦。啊，而且还救过包公的命。
2: 这是在什么时候？
5: 想当初啊，狸猫换太子，御后打龙袍，包公设摆花灯盛会，没想到触怒了天子，当时皇上就要杀包公。多亏了老陈琳、想起了20年前一段往事，包公才得到了赦免。
2: 这么说还真有救命之恩。
5: 所以老陈琳一进了开封府就嚷上了。我说老鸨啊，老鸨啊。哎，我说，老鸨，你在哪儿呢你、啊？
2: 您等会儿吧。啊，这陈琳这眼睛怎么回事？
5: 嗨，这个陈琳年岁太大了，80多了，嚯、哦，老眼昏花，最近还得了白内障呢。
2: 全让他赶上了。
5: 我说老鸨啊，哎，我说你出个神吧，我看不着你了。
2: 啊，公公。
5: 哎呀，你在这儿呢。那什么，我问问你，你扎的这是谁？
2: 陈小美啊。
5: 哎呀，陈小美可扎不得。
2: 那为什么呀？
5: 我问问你，那陈小美她妈是谁呀？
2: 皇姑。
5: 对了，她舅舅是谁呀？
2: 皇上。
5: 对了，她舅妈是谁呀？
2: 皇后。
5: 对呀，她姥姥是谁呀？
2: 黄瓜。
5: 对呀，不对了，黄瓜都啥呀？还西红柿呢？还
2: 那怎么着？
5: 她姥姥是老国泰。
2: 哦，老咸菜。
5: 哎，嗨，我说你咋净打岔呢？是老国泰呀。
2: 哦，老国泰。
5: 那个老国泰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2: 那是
5: 大赤包似的人物。
2: 挨得上吗这？
5: 你上回砸了陈世美，那老国太还皇姑啊，在这心里头总记恨着你呀、啊。
6: 是是，
5: 直到现在见了你还干这个呢。呸！
6: 哇，往哪儿踹呀、
5: 啊？哎，我瞎不合眼睛，我知道踹在哪儿的。哼！我告诉你啊，这个陈小美啊，你可千万不能砸。你想一想啊，你都六十的人了，眼看着你快离休了，你得罪这个人干啥呀？要依着我说呀，嘿，你打个离休报告就走吧。常言说的好嘛，得放手处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的老宝娃。
6: 这陈琳还要唱几句
5: 啊？当时陈琳唱了一段唐山皮影调。
6: 那他这手这是干什么呢？
5: 这手啊，这是那个手工电子颤音法。
6: 别唱了，您唱吧。
5: 叫老包你来爱听我言呐、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你走罢了关。依我看，你睁一只眼来。

0: 唱的还真有味儿。
1: 我说老包啊，
0: 嗯，
1: 打个离休报告，你跟着我走吧，咱俩一块玩儿去吧。
2: 这是要一走了之啊！
1: 当时包公可不爱听了，
0: 哦，
1: 走上前去忙施一礼，
0: 嗯，
1: 啊，公公，
0: 嗯，
1: 想着皇亲国戚，幕府国法，杀人害命，罪恶如山，大宋天下民心一尽，社稷草纲如何执掌？
2: 这天下非乱了不可。
1: 如此看来，公公啊，
2: 怎么样啊？
1: 你玩儿去吧，
2: 你找地儿看眼睛去吧。
1: 这个陈林走了
2: 啊，
1: 从门外又进了一位。
2: 这回谁来了？
1: 这也是讲情的
2: 啊，
1: 王大小姐。
2: 这王大小姐是哪位啊？
1: 王大小姐
2: 啊，
1: 就是那个三朝元老老丞相王彦龄的女儿。
2: 哦，
1: 她跟皇姑啊还是干姐们。
2: 瞧瞧，
1: 这陈小美是她干儿子。
2: 这关系可太复杂了，
1: 跟包公这关系也不远呢。
2: 怎么
1: 呢？你想啊，王彦龄是包公的老恩师。
2: 对呀，
1: 对包公有知遇之恩呐。
2: 那错不了。
1: 要论起来啊，这王大小姐是包公的大师姐。
2: 这关系可更复杂了，
1: 所以他一进来开封府就唱上了。
2: 他唱什么呀？
1: 唱了一段上海沪剧紫竹调。
2: 这紫竹调可好听。
1: 宝丹宁啊，宝丹宁啊，
0: 嗯，

0: 情啊，来来钢琴，弄老婆小畜生啊，小畜生，弄夸夸起过来，给大邻居个躬啊，鞠个躬。
1: 这什么礼节？这是
0: 啊，包大人啊，包大人嘛，阿拉都是一家人嘛。嗯嗯，农务要想我看呀、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次你砸了个沈世美，这个沈小美弄老婆吧，
1: 他这说什么呢？这是
0: 谁知道他说什么呢？包公也不听他这一套哦，冲王朝马汉扬手，王朝马汉
1: 搁这儿，哎，搁这
0: 儿，哎，搁这儿，等，
1: 搁这儿。
0: 你着什么急呀、啊？
1: 我早就憋着炸他呢，
0: 他没让你炸，你炸他干嘛呀？
1: 怎么？
0: 这会儿不能炸。又来了一个讲情的。
1: 这回谁来了？
0: 哎呦，这人可了不得了。皇上来了。
1: 惊动圣上，
0: 这个皇上是当今的天子啊，
1: 他是权力的象征啊，
0: 皇上就是法，
1: 君为臣纲吗？
0: 只要圣驾一到，等于陈小美免死。
1: 哎呀，这个人情面子可太大了。
0: 包公赶紧迎上前去，要施君臣大礼，让皇上给拽住了。爱卿，恁不要动性，听朕讲来。
1: 这皇上也要唱啊，
0: 皇上唱了一段河南豫剧。
1: 他这豫剧是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陈小没本事桃梅锁上，他是真的心要外甥，量他年幼皮实不懂，失手伤了他人性命，命与告状，人要慎重，给他些银两啊，劝他安生。我的爱情啊，能给他减减刑吧。
1: 那么依着你怎么处置呢？
0: 贪两个脑本儿，中不中啊呀嘿？
1: 啊，这倒好。到了皇上他们家，杀人害命，弹俩脑背就完了。
0: 你还别说
1: 啊，
0: 就皇上这一番话呀，包公还真为了难了。
1: 那是啊，
0: 你想啊，皇上的话谁敢不听啊？
1: 对呀、
0: 啊，那是金口玉言呐、
1: 啊。对了，
0: 不能违犯。
1: 嗯，
0: 你说这陈小美怎么炸？
1: 是，
0: 你说我还是炸呢，还是不炸呢？
1: 对呀、啊。
0: 就在包公一番犹豫这功夫，就听身后的有人哭上了。
1: 谁哭了？
0: 就是那个告状的民女。
1: 他叫什么？
0: 白兰。
1: 白兰，哦，洗衣机呀、啊！
0: 跪在这儿正哭她丈夫呢。
1: 她丈夫是哪位啊？
0: 她丈夫姓万，
1: 姓万，
0: 小名叫宝，
1: 万宝。电冰箱啊！
0: 你瞧这两口子怎么结合在一块儿？
1: 这太巧了！
0: 哎呦，跪在大堂口哭的那个惨呐、啊！
1: 哦，
0: 我的宝哎，辞过了你。扔下了我，还撇下了他，
1: 不是哪儿这么仨人？
0: 我的宝哎，
1: 这哭的可太惨了，
0: 哭的惨呐！
1: 啊，
0: 一唱比这哭还惨呐！
1: 哎呦，这白兰还要唱呢，
0: 他唱了一段评剧，
1: 这评剧的悲调可太有意思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
0: 嘟儿巴拉，亲

倒是官相官他们互有牵连，看起来血海深仇永无明天哪，何日里驱散乌云。

0: 哎哎哎哎哎哎呦，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
1: 这怎么回事？
0: 他一着急死过去了。
1: 哎呦，这哭的可太惨喽！
0: 当时包公心里可受不了了，
1: 嗯，
0: 真受了震动。
1: 是是，
0: 心说呀，黎民百姓被屈含冤，
1: 嗯，
0: 我们当官的就应该替他们伸冤报仇啊！
1: 对呀。
0: 陈小美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皇亲国戚我就怕你了。
1: 嗯，
0: 常言说得好，
1: 嗯，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嗯，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嗯，
0: 陈小美，我今儿非打他不可。
1: 那不行啊！
0: 啊，
1: 皇上说话了，这砸不得呀。
0: 包公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往怀里一伸手，
1: 嗯，
0: 噌，
1: 怎么回事？
0: 把皇上他爸爸掏出来了。
1: 啊？
0: 不是，老皇上的遗诏。
1: 吓我一跳。
0: 这个遗诏也等于是圣旨啊。
1: 那是啊，
0: 小皇上也害怕。
1: 嗯，
0: 一瞧怎么着，
1: 嗯，
0: 把我爸爸遗嘱拿出来了。
1: 是是，
0: 吓得咕噔就跪下了。
1: 这遗嘱是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
1: 嗯，
0: 大宋皇帝诏曰，
1: 嗯，
0: 本朝英命开天，福有四海，为持久泰安，特赐予龙图阁大学士包拯龙虎狗三口钢铡，上自奉子龙孙，
1: 嗯，
0: 下至黎民百姓，有违法者立斩。
1: 太好了。
0: 当时包公冲着王朝马汉扬手，
1: 嗯，
0: 王朝马汉
1: 有
0: 开铡，
1: 过不了了，搁置。
0: 哎，
1: 搁置，搁置，
0: 搁置，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还不能铡。
1: 这皇上都管不了了，怎么还不能斩？
0: 意想不到的事儿出现了。
1: 什么事儿？
0: 这个问题出在王朝马汉身上了。
1: 哎呦，他们二位怎么了？
0: 有打皇上一进门啊，
1: 嗯，
0: 这俩人心里就害了怕了。
1: 是是，
0: 心说包大人呐，
1: 嗯，
0: 您还打呢？
1: 嗯，
0: 皇上都来了，您还敢打呀？
1: 嗯，
0: 您六十了，
1: 嗯，
0: 眼看着您离休了，
1: 是，
0: 门您一走，皇上怪罪下来，铡陈小美这点罪过都得我们哥俩扛着。
1: 你说
0: 说，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嗯，
0: 不成，陈小美不能打。
1: 嗯，
0: 我们得想法躲躲。
1: 那怎么躲呀？
0: 怎么躲？
1: 啊，
0: 请假呀！
1: 您这戏里还带请假？
0: 多新鲜呢！不请假，年终奖扣了怎么办呢？
1: 是啊，
0: 王朝请的是病假。
1: 他这病假怎么请啊？
0: 他冲着包公唱了一段山东拉口腔，
1: 山东的地方戏
0: 啊，
1: 您给学学。
0: 王朝那个过来，哎呦喂，我那哎呦喂呀！从怀里我掏出个假条来，那大夫说俺得了肠癌，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咱们了骨得白呀，骨得白。
1: 这王朝这么着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嗯，
0: 他刚走啊。
1: 嗯，
0: 马汉又凑过来了。
1: 这马汉要干什么呀？
0: 马汉也请假呀。
1: 哦，
0: 马汉是蒙古族演员扮演的。
1: 是是，
0: 说的全是蒙古话。
1: 嗯，
0: 他冲着包公啊，
1: 嗯，
0: 唱了一段蒙古的好来宝。
1: 他这是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
1: 嗯，
0: 道士们呢，好如他那努格勒给，包道和道他们好如斯那呀咿呀，恩格格勒特古勒特民，武林好日个塔拉比杰呀咿呀。
1: 这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0: 是你是听不懂
1: 啊？
0: 他唱的蒙语。
1: 哦，唱的蒙语
0: 啊？不是
1: 啊，
0: 蒙语
1: 不是蒙族语吗？
0: 不对不对，蒙语知道吗？
1: 蒙古族语啊。
0: 蒙语都不知道啊？
1: 怎么个蒙语啊？
0: 就是蒙古人都听不懂的语。哦，
1: 蒙语啊？
0: 甭说你不懂，连我都不懂。
1: 那么这要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0: 翻译成汉语是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尊一声我的包相爷，我今天向您来告别呀，咿呀，我申请去搞第三产业，那批发公司去卖皮鞋呀，咿呀。
1: 这马汉卖了皮鞋了
0: 啊？他也走了。
1: 是，
0: 包公可气坏了
1: 啊，
0: 心说呀，跟了我20多年的老部下，
1: 嗯，
0: 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要离我而去呀，啊，
1: 太不应该了。
0: 包公一生气，
1: 嗯，
0: 用手一拍桌子，啪，
1: 这是要唱啊！
0: 其情苦我恼，
1: 唱去唱唱。
0: 陈小美翻王法，惊动皇家我主也，穿口语不能斩他，有王朝或马汉纷纷请假，心害了怕的回了家，鬼子说不敢当刀杀，人情怎能打与罚，包拯亲了手，
1: 亲了。

0: 您再瞧陈小美，
1: 怎么了？
0: 成肉馅儿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4: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5: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4: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5: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3: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5: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3: 为啥呀？
5: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3: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5: 我不是怀疑你。
3: 那就好。
5: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3: 我不去。
5: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3: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5: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3: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6: 给你留门呢。
3: 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7: 是我。
3: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6: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3: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3: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3: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5: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3: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5: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3: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5: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3: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5: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3: 老板呐， 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5: 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3: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5: 郝建呢？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3: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5: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3: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是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5: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3: 不是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5: 你就顶风来的呀？
3: 谁？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3: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5: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5: 改。
3: 快快快快，我斜！我这不，
5: 你快点躲窗帘里！
3: 快给，
5: 给你斜！
3: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5: 给我站起来！
8: 都换新的了。
5: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8: 是吗？
5: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8: 这当年呢、啊、太冲动。
5: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8: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9: 哎呀，这，哎呀，我去。
8: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5: 哎呀，我才好贱。
8: 好，我贱，我好贱呢、
5: 啊、我不是说你，
8: 别说了。那、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5: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两个象吧，小宝贝儿。

0: 财富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0: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2: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1: 多刺激他呀！哎，
0: 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2: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3: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3: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0: 不走。
2: 走一个。
1: 走走走走走去。
0: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2: 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0: 完了完了，
1: 小贱呐，
0: 不行，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0: 哎，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
2: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好贱，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的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3: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3: 我走了。
2: 哎，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3: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2: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0: 你是？
1: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3: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一梅，坐下，消消气啊。好的，快，哄哄你媳妇
1: 儿。行，好的，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3: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真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3: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4: 是无邪。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还用牌吗？
1: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2: 你说谁不是人呢？
1: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2: 你今天新来的吧？
1: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2: 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2: 大厦三层赵总。
1: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2: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1: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2: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1: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1: 我今天很高兴。
2: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1: 我没看见。
2: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
2: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2: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1: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2: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1: 牌儿。
2: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1: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2: 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1: 我不认识小姐。
2: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2: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您进去吧。
2: 我有牌吗？
1: 没有。
2: 我能进吗？
1: 能进。
2: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

0: 大姐。
1: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
1: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1: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1: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1: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1: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1: 认识吧？
2: 不认识。
0: 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1: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1: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1: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1: 亲，帮帮忙吧。
0: 你这个样。
1: 求求你了，亲。
0: 你别这个样。
1: 乖。
0: 你别这个样。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1: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了。
1: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
1: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1: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1: 10块行吧？100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1: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
0: 啊？我这。你还拿熊胡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1: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3: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还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3: 啊，
0: 管他要工资
3: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3: 对呀。哦，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3: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3: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10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3: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3: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3: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3: 哎呀妈呀，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3: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3: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
3: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嗯，
3: 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3: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1: 叫，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3: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对。

0: 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那也不能进。他为什么还不能进？他的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1: 你能给人家比吗？
0: 怎么比不了啊？
1: 你是送钱的
0: 啊，
1: 人家是要钱的。
0: 怎么了？
1: 要钱的，
0: 怎么了？
1: 要钱的，
0: 要钱的怎么了？
1: 要钱的，
0: 骄傲。
2: 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1: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的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1: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1: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东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1: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0: 你别说了，
1: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去。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0: 提醒啊！
1: 你提醒的不够。
2: 说，继续说。
1: 我不说。
2: 为什么？
1: 我累了。
2: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1: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0: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2: 钱带了吗？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保安做起。
2: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你的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1: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2: 给你。
1: 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也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2: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0: 姐，你真爷们
3: 儿，一边去。
0: 傻样儿。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2: 明天找你，
4: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2: 干嘛？你要潜逃？
4: 我没有经费。
2: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4: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2: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4: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 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2: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4: 哦，保安保管平调。
2: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2: 走了。
4: 赵总，你有牌吗？
1: 送你。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我们这是第一次
7: 来，头一回，
6: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7: 怎么呢？
6: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7: 没有这样的机会，
6: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7: 啊，
6: 想弄张票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7: 都挺关心的嘛。
6: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7: 啊，展览啊，
6: 欢迎大家参观
7: 啊。
6: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7: 哎，谁抱得动啊？
6: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7: 对，
6: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7: 什么节目呢？
6: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7: 在哪儿呢？
6: 就在这舞台上。
7: 那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6: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7: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6: 咱们
7: 下棋。
6: 下棋不行。
7: 嗯，
6: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7: 那咱俩拔河。
6: 拔河是集体项目。
7: 那咱俩拳击。
6: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7: 那咱比赛什么呀？
6: 咱俩比赛吹牛吧。
7: 哎，吹牛
6: 啊。啊，怎么了？
7: 说大话呀。
6: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7: 哦，
6: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7: 是吗？
6: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7: 都有怎么吹的？
6: 直截了当吹的
7: 啊，
6: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7: 啊，
6: 海阔天空吹的。
7: 哎呦嚯
6: 啊，
7: 花样还不少。
6: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7: 哦，
6: 推荐给大家
7: 啊，
6: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7: 哎
6: 啊，
7: 有学这个的吗？
6: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7: 可以
6: 啊，
7: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6: 不要紧呢，
7: 啊，
6: 一回收两回熟嘛，
7: 啊，
6: 熟中生巧啊。
7: 对对对，
6: 只要你不断的吹，
7: 啊，
6: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
7: 嗯，
6: 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7: 啊？我吹出亚洲啊？
6: 你应该有信心
7: 啊。
6: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7: 我什么条件好啊？
6: 脸皮比较厚实。
7: 哎，谁呀？
6: 啊。
7: 行行行，
6: 怎么样？
7: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6: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7: 好好好，
6: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7: 不，
6: 啊，
7: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6: 行，就咱俩人吹。
7: 好，
6: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7: 好，
6: 双方运动员入场。
7: 还有入场式呢？
6: 嘣嘣嘣。嘣嘣嘣！
7: 这什么乐队？
6: 这是吹管乐伴奏。
7: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6: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7: 好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6: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7: 那当然了，
6: 哎，对，来，
7: 咱还想破纪录呢。
6: 对对对。
7: 要想吹牛啊
6: 啊，
7: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6: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哎，啊，
7: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6: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7: 对对对。
6: 我吹二十多年了。
7: 哎，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6: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7: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6: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7: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6: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7: 哎，你可太厉害了。
6: 吹呀，
7: 我告诉你
6: 啊
7: 我们家

0: 吹牛世家。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0: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0: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1: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2: 比不了，你可太能吹了，你
1: 吹啊。
2: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1: 不行了
2: 啊，
1: 开局您就失利了。
2: 好
1: 吧，不行不行了，再来再来。还来吗？
2: 来
1: 来，咱们换样了。
0: 换什么样？
1: 咱们绕着吹了。
0: 什么叫绕着吹啊？
1: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0: 哇
1: 啊，
0: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1: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0: 开始吧，
1: 来吹吧。
2: 哎呀，马季同志
1: 啊，
2: 您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2: 啊，
1: 您的相声说的比我好多了
2: 啊。不行不行
1: 啊，
2: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1: 哎呦，不能那么说
2: 啊，
1: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2: 哪里呢？哪里、啊、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2: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2: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2: 啊。嗯，您的相声
1: 啊，
2: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2: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2: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
1: 啊，
0: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1: 嗯，
0: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
1: 哦，
0: 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2: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2: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2: 啊。
1: 啊，后来把您找去了
2: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2: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2: 啊。吹呀、啊，
1: 不你就说上了。
2: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2: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2: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2: 啊。你瞧瞧，
1: 哇，
2: 那不这
1: 啊，
2: 这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2: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2: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2: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4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2: 哎呀、
1: 啊、
2: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2: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2: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2: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2: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0: 运动员、
1: 啊、我什么运动员呢？
2: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2: 啊、
1: 我能有这线条吗？
2: 他还承认了。
0: 哎呦，前些日子、
1: 啊、
0: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 哦，
0: 什么同飞李宁的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啊、说一说。
1: 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
1: 嗯、
0: 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
1: 嗯、
0: 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2: 啊、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不不不不不不，
2: 欢迎欢迎，
1: 十位鼓掌。
2: 哎，
1: 来来来来。
2: 别客气，别客气。
1: 您看我虽然这么好
2: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2: 没关系，
1: 不，
2: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2: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2: 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2: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2: 来吧，
1: 非得翻呢？
2: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嗯，
2: 翻
1: 啊。
2: 嗯，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2: 豁出去了啊！
1: 翻跟头啊！
2: 翻！
1: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能用的。
1: 是啊，
0: 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
0: 啊，
1: 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
0: 哎，
1: 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0: 啊，
1: 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
0: 啊，
1: 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大家。哎呀，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2: 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不不，我唱，
0: 这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按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唱
0: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3: 妈妈 ，Do you remember？
2: 是这味儿。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哭什么你啊？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的？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0: 哦，哪里哪里
1: 啊！
0: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1: 嗯，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嗯，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0: 啊，您是这个，
1: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
0: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0: 嘿嘿，
1: 来吧，
0: 来吹吧。
1: 这想借吹呀？
0: 啊， 啊，
1: 嘿，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
0: 马季，
1: 啊，
0: 马季来了吗？
1: 嗯，
0: 马季在哪儿呢？
1: 哎，
0: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1: 嘿，好了，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0: 嗯，
1: 啊，
0: 我不是马季。
1: 你是谁呀？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
1: 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
1: 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
0: 你，
1: 哎呦
0: 啊，
1: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
0: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0: 啊，
1: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
0: 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啊。
0: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0: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
0: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
1: 啊，
0: 我小

0: 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1: 啊。我赵岩不行、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
0: 你
1: 我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说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1: 我吹牛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能斗气儿
1: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攒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也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啊？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子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告诉你
1: 啊，
0: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0: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0: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
1: 啊，
0: 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
1: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不是？来吧，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了。
1: 来吧，吹吹呀。攒着吹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啊。
1: 怎么了？
0: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
0: 了，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说起这个景帝刘启，他是文帝的长子，他生于公元前188年，他的出生地在代地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县的西南。他在位16年。汉景帝啊，这个刘启在西汉历史上那是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着其父亲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他的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是奠定的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这汉景帝刘启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了繁荣富强的境地呢？下面我简要的说一下。这个景帝刘启一登基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当上皇上了看似很高兴，可他内心里不是那么平静，因为这个各地方的势力非常强，地方势力。因为这刘邦打了天下之后，铲除了异姓王，铲除了异姓王，他又封了一大批同姓王。那过去的王了不得，都立国呀，那就是小国家，我给你块封地，那地方的住户、土地、军队全归你指挥。所以说由于这同姓刘氏王侯一个个势力强大，就对这中央集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此呢，这刘启心中很不安，他就琢磨早晚呢要发生矛盾与冲突。哎，果然像刘启想的那样，他登基坐殿不久，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就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7个诸侯王国的叛乱，这个在历史上称作吴楚之乱，或者叫做7国之乱。这7国之乱不是说突然爆发的，早有导火索，说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句话一点都不假。这个乱子是怎么引起的呢？实际是由一件小事儿越引越大。在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这个汉高祖刘邦他有个哥哥叫刘仲，这个刘仲有个儿子叫刘濞。那么这高祖刘邦呢，就封这个侄子，也就是这刘濞 哥哥的儿子为吴王。这个吴王刘濞很会做买卖，很会掌握这市场。他一到这个吴地，也就是自己这个封地，立刻就开采铜矿、金矿、锡矿，啊，铸钱、找盐，大力发展生产呢。他鼓动这市民们做买卖，啊，你们好好做，我呢，好好收税，咱们大伙都能过上小日子，啊，起码奔小康不成问题。他这一鼓动，这个吴国的经济呢是迅速的发展。那么这刘濞呢就有了钱了，有了钱了就多招军队，这一多招军队，他这个政治野心也就开始滋生。哎呀，这个野心可就大了，觉得自己这个领地小了，觉得自己这个封户少了，觉得自己这个买卖没做起来，这如果要把半拉国家给我，你看我那多来劲儿。哎，没啥事儿，他就这么想。在文帝刘恒当朝的时候，就是当皇上的时候，这个吴王啊就打发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得叫太子，就吴太子进朝去朝贺。这吴太子就来了，进上了贡国，拿出来礼品，磕完头，这个文帝很高兴，这论起来这是老刘家的人，这是我的侄子，就告诉这吴太子，你就在宫中啊多住上几天啊，另外呢，你跟启儿在一起好好玩玩。启儿是谁呢？就刘启，也就是景帝。那皇太子刘启呀，吴太子，两个人都是太子，坐起玩吧，打猎，游山玩水，看歌舞，看美国大片儿，那年没有，反总而言之吧，就该玩的都玩的。这个吴太子啊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那么刘启呢什么事儿也不甘示弱。有一天小哥俩都喝了点酒，说咱们下棋得了，三盘两胜。这内侍官就把这棋拿来了，摆上了，皇太子和吴太子两个人就开下。头一盘刘启赢了，这吴太子就很紧张。第二盘吴太子赢了，刘启就很紧张。还剩最后一盘呢，这盘棋就决定胜负，两个人都很紧张。结果就因为这棋路子问题、下法问题，两个人最后是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都是太子，都姓刘啊，都一脉承传下来的人呢、啊、谁也不让谁，实在的亲戚。哎，你看就这么点小事，两个人互不相让，你这步走的不对，我这步很对，我们就这儿就这么走，你就这么走就不行。这声音是越来越大，都想赢这盘。结果吵吵来吵吵去，将来将去，就达到了火药味儿，有火药味儿，就到了一定程度就爆发了。这个刘启是皇太子，这个吴太子啊也说了不该说的话，你怎么的啊？你仗着你是皇太子你就欺负我呀？你是个屁！刘启一着急，把这棋盘就操起来了。你说谁呢你？那过去那棋盘呢，那皇家用的东西，嗯，那不是咱们家平常老百姓家用的东西。说画个棋盘是一张纸儿，即便是木头的也是羊。

金，金上边又镶了六颗铁钉，这哪是棋盘呢？整个一大铁板烧，大铁板呢。刘启呀，晃膀子把这棋盘拿起来，操起来，照准吴太子那脑袋，啪！一声惨叫。吴太子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皇太子是砸死了吴太子。这内侍官赶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面跑，报告给文帝。文帝一听啊，眼珠瞪起来了，儿子把侄子砸死了。赶紧来到后院，刘启急忙跪倒：“父皇，儿臣罪该万死。这！文帝搁这折腾半天，我这，哎呀，启儿啊，启儿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呼啦朝内侍官跪了一溜，这内侍官跪下给打正眼，要说好人死在正眼上吗？人家这内侍官都刘启的铁哥们，平常处的不错，另外刘启这人缘好，没啥事儿，小恩小惠的啊，给个内侍官零花钱了，吃剩下的好吃的拿去吧，吃吧，就赐给部下。所以内侍官赶紧过来跪倒：“万岁，这不怨皇太子，是吴太子目中无人，口无遮拦，口说大话，带其讥讽，稍带有骂人的味道，所以太子一怒，他也不是尽意的往下砸，他就是举起来还没往下落呢，结果这吴太子说，你敢砸，你敢砸，你不砸我往上撞啊，帮那吴太子自己撞上来的，他撞死了，是那么事儿吗？”一百个人说这么事儿，内侍官瞪眼珠子说胡话：“对，就那么事。”刘启，你说是不是这么事儿？刘启呀，是一个实在人，忠厚人，但有一点，也是有心计的人。如果我说是那么事儿，做儿子的不应该在父亲面前说谎言。刘启来了一个折中：“回禀父皇，是我举起来了，刚要往下砸，他撞上来了。你看这说的多好，所以我这饶罪。”哎呀，文帝回到书房，往这一坐，连溜直啊，这怎么办呢？这吴太子是自己堂弟的儿子，说他们到底什么关系，我再简要说一遍，因为他这个汉朝的皇帝这个亲戚关系太复杂，所以呢可能听书的您听糊涂了。刘邦的哥哥刘仲，刘邦和这刘仲是亲哥俩，刘仲的儿子就是吴王刘濞，那么刘邦的儿子就是文帝刘恒，所以这个文帝和这个吴王是堂兄弟的关系，也是一爷公孙的关系。那么这个文帝的儿子就是刘启，就是皇太子，那么吴王的儿子就是这吴太子被砸死的这位，这关系一点都不远。文帝一琢磨怎么办，那死了那就得罚送啊，我得给这吴王我这堂弟道个歉。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孩子说看在朕的面上，您就过去吧。写完之后命人厚葬大棺椁，把吴太子承殓起来，派2000人马得把这棺椁得送到吴地，就送到吴王那儿去，人家那儿也有宫殿，那是封地之王啊，那等于一个小国家的君主。

0: 这两天就闹心，在家里头，儿子上朝了，到京都去了，给送礼去了。哎，我这怎么闹心呢？你看那父子连心嘛。外边进来报，大棺材来了啊！王吓一跳，赶紧召进来。赶皇上派的使者跪下，把皇上这封信往上一递，吴王看完了，一滴眼泪没掉，那心里这个恨啊，文帝，你儿子打死了我儿子，你就给我送回来了，就这么把这尸体给我拉回来了，你也没处理处理你儿子，这口气我实在难咽。这个江山本应该就是我做，你看他又想到那儿去了，不葬不葬就不下葬。来人呐，有，把尸体怎么拉来的给我怎么拉回去，既死在长安，又何必葬在吴地。这使者也不敢多说别的，这是吴王啊。是，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大车得把吴太子这尸体又给拉回来了。这个文帝啊，皇上一看怎么的把这尸体又拉回来了，就知道是堂弟吴王不干了，恼怒了。可一琢磨，也确确实实是自己儿子刘启不对，下棋你玩，你把人打死了，你这玩意儿，必定刘启是皇太子啊。那文帝确实好顿把刘启教育啊，他觉得我这么厚葬吴太子，拉回去吴王堂弟，如果明白事理的，就应该把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没想到吴王把这尸体又给运回来了。文帝也理解吴王的心呐，食子之痛应该理解，就告诉刘启，刘启啊，父皇，你找个风水先生，就在咱们家的坟地，那都姓刘啊，找一个地界好好厚葬。是，刘启就操动这事儿，就把这吴太子就埋到了长安。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吴王刘濞，食子之痛啊，那咱们不必过于言表。病了一场，这个病呢也就很快的就好了。哎，又到了临朝的日子，他这个吴王不是天天上朝，一年得去两次。这次呢，吴王刘濞就写了个表，说我病了，不能上朝了。文帝啊，接到这个表，心里头也非常理解，儿子死了，活不烂条，那么大儿子，搁谁受受得了啊？另外也确确实实自己的儿子打死了人家的儿子，从方方面面来说，应该失其歉意。文帝不但不怪，而且下圣旨，命使臣送去戟杖。这个戟杖啊，就是一个手杖，这皇上的手杖，这是对老年人最大的尊重，这是对那功臣最大的表彰。你拿了这个手杖，那是很高的荣誉啊，而且有这手杖你可以不上朝，这一年两次就完全可以免了，而且你可以不进贡，也可以不向朝廷交税，这是一种歉意的表示。刘濞接到这个账，也没表示感谢。为什么不感谢？他心里有他的想法。我死了一个儿子不怕，死五个也不怕，我这后宫一堆呢，有一个幼儿班了。但是都是老刘家的人，怎么就你们这支儿非当皇上呢？我们就当不上呢？ 都是老刘家的，要查到根儿，那都一个根儿出来的。这玩意儿轮班的话，咱们也得换了做两天呢。你看他寻思这个，他在寻找时机。恰巧文帝去世，汉景帝刘启继位。哎呀，把个吴王啊气的，这个刘启呀，就是打死我儿子的那个人。他就秘密告诉手下，准备招兵买马，及草屯粮啊，等待时机。哎，他等时机呢，这时机还真就来了。这个景帝继位之后，他始终惦记着呀。看这样，咱们这大汉朝似乎很平安平静，但是啊，这是纸里包火呀。各地上的流亡封地，拥兵自重啊，都养着兵呢。早晚呢，他们要如果造反，那不很容易吗？所以他就对这些各地的王，共计有七大王，这是刘邦封的，封他们刘姓当中都是哥们儿，表兄表弟，堂兄堂弟，哎，七大王啊。景帝就对着七大王非常非常担心，怎么能把这些王爷手中的权力给他削弱了？他成天想这事，怎么能把这七个王爷这个势力给他缩小了，削弱他们的势力，不让他们拥兵自重。恰巧御史大夫晁错，这个晁错是很有头脑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臣呢。这个晁错就写了一张表，叫削藩册，就把这个表递上去了。这表一递上去，景帝刘启不堪欢子罢了，这儿一看是喜上眉梢，这才引出一段七国战乱。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第二讲。这个景帝刘启对这全国这七大王他担心，他怕这七大王的势力强大了，对朝廷造成威胁，怎么办？恰在此时啊，这个御史大夫，这个御史这个官儿可不小，特别在秦代，这个御史是管各郡的，就管各个侯爷王爷封地郡之官，那可以说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呢。他负责分管这个各诸侯的封地。到了汉代，这个御史的权力也不小，起到监察作用。这个御史大夫叫晁错，这个晁错很有思想，他也看出来这七大王的威胁，如果七大王如此壮大下去，恐怕对朝廷不利，他也看出来皇上的心思，他就通过几天调查思考想，就写了一个削藩策，就把这削藩策递上去了。削藩策这个表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建议朝廷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把这些王爷们的、侯爷们的封地全收回来，归朝廷管辖，归朝廷直接统治。而且这个削藩策上啊说得非常明白，金削之一反，不削一反，削之反而迅速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要实施这个削藩收回这领地这个政策，容易引起造反，但是即便是造反，这个祸还是小的，要迅速的把它收回来，这个祸要小。可是如果你要不收，将来他们也造反，你要推迟收，将来那个祸更大，后果不堪设想啊。景帝刘启看完了，想了三天，每字每字的看，把这个削藩策看的能有20多遍了。 怎么看怎么对，怎么看怎么这个削藩这个政策应该推广，是应该把各地的势力归于朝廷，中央集权呢，不可放任自流。好，就下了一道圣旨啊，这景帝就下了决心了。就这么的，在公元前154年，你给他削藩，你必须得有个理由啊，你没理由不行。所以他就找了好多理由，先下了两份削藩表。他先下这个表啊，他七个大王啊，七个王爷，他找那软的整，投石问路。他就先给这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两个人下去了削藩表，削去了他们常山郡和西郊王的六个县，就让这两个王爷，你们把这些土地归交朝廷，把权力归交朝廷。这两个王接到皇上这个削藩表，哎呀，琢磨半天，巴嗒巴嗒嘴，思前想后，没敢动，同意，我们坚决服从朝廷的指示，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我们要大踏步的前进，朝廷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朝廷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朝廷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朝廷让我往北就往北。嘿，这俩王没敢炸刺儿。遗憾，刘琦一看啊，七个有两个没敢炸刺儿，还有五个我再继续下的削藩表。他一连气儿写了五个，派人就往这五位王爷那儿送。有两个已经遵照指示了，这五个也不能说什么。可特别在吴王刘濞这儿，皇上景帝刘启特别派一个官位比较高的人物去送这削藩表。他知道就这刘濞是个刺儿头，只要刘濞要不炸刺儿，别的什么都没事。这个使者拿着削藩表，带着皇上的圣旨，领着仪仗队，这就来到了吴国吴地，见到了刘濞。刘濞坐上面，听完了削藩表，听完圣旨，连磕头都没磕，就一挥手，来啊，这儿，把所有人给我推出去斩首。是，不由分说就把皇上派的使者就给杀了，咔嚓，人头落地。告诉人把脑袋包上，给他送回去，送到长安。就这么的，又打发人把这使者的脑袋给送回来了。紧接着，这个刘濞啊，就造反了。这个造反是想来已久啊，考虑多少日子了，找这个时机呢。可下来了啊，哈哈哈，你要削我，削弱我的势力，可能吗？借此时机发难。但你要造反，这玩意儿得有个名啊，出师无名不行啊。这刘濞就想出了一个名来，叫清君侧诛晁错，要杀掉晁错。这个名义上就是我不是奔你皇上去的，你的身旁有奸臣，有晁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跟你分庭抗礼，我们就要跟你干。刘濞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势力比较单，立刻啪啪啪啪啪派出人去，就联系了胶西王刘胤、胶东王刘兄渠、临川王刘贤、济南王刘碧光、楚王刘胥、赵王刘竹等，联合发兵，一呼百应。那么先头被削去土地那两个王爷，一个是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俩人呢一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朝廷的指示， 可现在一看，呵，吴王造反了，行了，跟着干吧，啊，我们怎么的？我们就该死啊！先头我们听朝廷的原因是人单势孤哦，结果都不干了，这七个王爷哪个也不干了，那涉及到自己利益，怎么的？封我们王爷，你把土地都收走了，啊，年年还得上税。如何长短，我没势力，那不行啊。所以这七个王爷联合在一起，七国之乱开始了。这个刘濞造反后，他带领20万的大军呢、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跟这楚王刘须的大军会合，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组成了吴楚联军，随后是挥师袭上。那么各地的王爷也都是带着兵一起往京城打，兵分七路，大军往里头挤呀。当地的汉军呢，开始抵挡，那抵挡得了吗？各关卡各要塞几天都被人家冲破了，汉军死者无数。这个战乱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长安，半夜的景帝正睡觉呢，内侍官跑来了，气喘吁吁，是面带惊慌，陛下，皇上，坏了，战乱起来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各地的战报全摆在这儿了。哎呀，刘启拿这些各地的战况这个报告啊，手指哆嗦，好家伙，七王叛乱呢、这半天怎么办？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把内大臣外大臣全找来了，连夜开会商讨对策。怎么办？咱们是把那个薛凡策撤回来呀，还是跟他们打呀？大臣们说，那得打呀，那军命出去，那还能收回吗？就得跟他们打，喝出来的打，一下就把他们打窝老了，打得他们一蹶不振。这时候晁错也说，皇上，我说过，你削藩必引其乱，但是这个乱是小祸，等日后你要是推迟削藩，将来的祸更大。万岁啊，现在他们乱对咱们是好事儿，趁他们羽翼没有丰满，一鼓作气斩草除根。好，立刻派兵。景帝刘启下了决心了，这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大兵四外抵抗。周亚夫是一员名将啊，是周勃的儿子。那周勃为汉家立下了大大的功劳，那是。这个周亚夫是非常会打仗，他带领36位将军，开始是四外迎击。这个皇上景帝刘启又感觉到周亚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又派的窦婴。窦婴是谁呢？就是窦太后的堂兄之子，派窦婴为大将军，协助周亚夫联合作战，抗击七路反王。这个战争不是说一开始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异常激烈，有胜有失，就是有胜有败。头两天都来的都是胜利的消息，刘启很高兴，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可过两天又来了不少战败的消息，使这刘启呀、夜不能寐，睡不着了。哎呀，他就闹心了，你说我这何得着的，你说何大钱苦的，当时还非得听这晁错的建议削藩。你晁错你也是，早不递上这个表，晚不递上这个表，偏这么个时候 献上一个削藩策来，你这不难为朕呢吗？你说真要是七大王打进来，镇着江山，还能做成了吗？啊，哎哎哎哎，他又后悔了。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信心又坚定了；到中午的时候又后悔了；到晚上的时候又坚定了；到半夜的时候又后悔了。就这么的，他是内心举棋不定，一会儿后悔，一会儿又坚定。就在这犹犹豫豫，如同墙头草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姓袁，叫袁盎。这小子36转轴72心眼儿，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灿，他坏透了。这袁盎这小子原来是吴王刘濞的一个参谋，说白了就是参谋，就出主意的，出骚吧主意的。后来呢，刘启见他有点心计，就把他调到了长安，调到了自己的身旁。所以这景帝刘启没主意的时候，就想起这袁盎，因为这景帝也知道这个袁盎原来在刘濞手下干过，了解这吴王刘濞，就把袁盎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呢？现在啊，现在这七国叛乱呢，跟我干上了，我派周亚夫、派窦婴前去抗敌。这现在胜的少，是败的多。这已经打了小的溜这么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照这么打下去，打的国库空虚，打的人心惶惶，打的朝廷不稳，打的我晚上，我跟你说，我都闹心呐。这两天呐，我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吧？是打呀，还是咱们和呀？啊，这袁盎啊，往前走了半步。皇上啊，以我之见呢，咱们现在削藩还不到时候，时机不成熟。错在哪儿了呢？就错在了晁错身上。你看，他叫晁错吗？竟办错事儿，他没给皇上出好主意啊！这小子就是想让这国家乱。不，你说这不对啊？这你是过了。你说怎么办？皇上啊，以臣之见呢，现在得讲和。那怎么个和法啊？怎么个和法？这七大王爷不是喊出来了吗？清君侧，诛晁错，就是要清理皇上跟前的小人。这小人谁呀？人家又喊出来了，诛晁错呀，杀的是晁错。哎，只要万岁您把晁错杀了，再写一份和表，让他们各回领地，依然如故，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天下太平。可晁错是一个忠臣呢、啊。嗨，万岁呀、啊，他再是忠臣，还有您的江山大吗？您牺牲一个人换来天下太平，难道说还不合适吗？啊，这玩意儿还得讲合适的，像做买卖似的。哎呀，刘启思前想后，好吧，容我想想。这袁盎就回去了。景帝刘启在自己书房想了半天，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要不说这人走背字你没治，偏巧来了这么一个战报，说汉军有50,000军，50,000大兵啊，被七国联合的军队给打败，死伤无数。哎，看起来就得杀这晁错了。这个战报没来之前呢，这个刘启皇上正犹豫不定呢，杀不杀呢？杀晁错那是个好人呢。哎，正在犹豫不定，偏偏来了这么个战报，所以刘启琢磨这个仗不能打下去了，坚决不打了， 死的人太多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请晁错到宫里饮宴。晁错不知道怎么事啊，来到了后宫，皇上说你陪我吃顿饭吧，两个人就喝酒。晁错就问前方战况如何，皇上哎，别问了别问了，喝酒喝酒。刘启心里琢磨，这是最后一顿酒，咱们君臣一别。喝完酒立刻上演歌舞，蹦蹦蹦蹦蹦敲的鼓，宫女们跳的舞，那边还唱的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年没这歌啊，反总言之吧，唱的是凄凄惨惨的。这晁错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喝完酒皇上转身进屋了。

0: 赶晁错由宫里一出来，第二道圣旨到了，押进大牢啊。不但那样，这个袁盎还给这刘启出了个主意，说你光杀这晁错一人还不行，表明不了皇上你收回那薛蟠策那决心，你应该杀这晁错的族，祸灭九族啊。这皇上一想也就得这么地了，所以这道圣旨一押晁错到天牢，二押晁错的九族。第二天就在这广场上腰斩于市啊，可叹一代名臣晁错就因为一个薛蟠策，就因为这袁盎，就这小子盎盎这么两句话，晁错九族被斩于市，血流成河，杀了晁错。那么刘启呀、啊，这位景帝皇上杀着晁错，那边杀子他在后宫里是痛哭失声，哭得跟泪人一样。没办法呀，朕是拜一人以谢天下。杀晁错全家之后，立刻景帝刘启就写了一道圣旨，他下了一道圣旨，又写了一道诏书。诏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告诉这齐大王，你们别造反了，晁错已经被我腰斩于市杀了，全家祸灭了九族，你们还不解恨吗？你们现在应该回到你们的领地，我呢收回成命，咱们呢就相安的过日子，以往我说那些都不算数了，都当我胡勒了，你们别生气了，回去吧。圣旨上面写的明白，对于七国之乱，朕不究，赦你们无罪。就这么的，使者拿着这诏书，拿着这道圣旨，就赶到了前线。到了前线之后，见到吴王刘濞，当场把这诏书和这圣旨读完了之后，这吴王刘濞就说了一个字儿：“啊不。”他后边又添了几个字儿：“啊坚决不。”那么七国之乱继续往下打，欲知汉朝江山如何，景帝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
2: 北京时间八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行。